0: 现那底板里面装有暗酸，用手劲儿是难以撬开的，急忙吩咐一声：“快拿斧头来劈！”衙役们不敢怠慢，取过来刀斧，乒啪乒啪，几斧头就给劈开了舱板。大家低头一看，哎呀，不约而同的惊叫起来呀！哎呀，东西都藏在里面呐！这时也大家看清了，这只大船船底是双层的，双层甲底中间留有大片的空隙，空隙之中藏着许多的货物，有吃的、用的、穿的，还有八只大皮箱，箱子内装的都是银子呀！哎呀，大约能有8000两之多。包公见到了赃物，心中暗喜，吩咐将全部赃物包装打点，用马匹驮回衙门去。回到了州衙，包公立刻升堂，进入了宫座。包公吩咐将赃物全数摆在了公堂之上，传原告和被告上堂。三个人上的堂来，包公就对宁龙说：“你去仔细辨认，可有你的财物？”宁龙闻听，急忙查看，一件一件的查看，认出有一只旧皮箱是自己的，可是仍然不见自己的绸缎呢。回相爷的话，这只旧皮箱原是小人的，那七只新皮箱不是小人的。单贵呀，看到这些东西，早已经明白自己船上的秘密被揭穿了，当时心里可发慌了。见聂龙认出一只旧皮箱，又狡辩说：“相爷在上，聂龙撒谎，那只旧皮箱是小人朋友系在我的船上的，哪里是宁龙的呢？”包公转头看了看宁龙，宁龙忙说：“启禀相爷，第一次从船上取来的东西可不是小人的，小人绝对不敢冒认。第二次从船上取来的东西，倘若无有小人的，小人也不会冒认的。小人不敢胡说，只是这只旧皮箱啊，是小人用过十几年的东西，砸烂了我也认得出来。”包公闻听，掌柜，你说旧皮箱是你朋友的，可有什么记号？”掌柜摇着摇头：“哎呀，既然是朋友之物，哦，我哪有什么记号啊？小人如何知道啊？”包公说：“既是朋友之物你不知道，这也不难办。你的朋友姓甚名谁，住在何处，老夫派人将他请来辨认，岂不是一目了然了吗？”单贵闻听一时傻了，不过他毕竟是老奸巨猾呀，临时捏造：“哎呀，相爷呀，这只旧皮箱原是我表兄之物，可是表兄他在去年冬天已经病死了。”包公知道他在胡说八道，一阵冷笑：“嘿嘿，宁龙，你皮箱可有什么记号吗？能够证明这只旧皮箱是你的东西呢？”宁龙不加思索地说：“有啊，小人记得在箱子里面左边角上有一个制造商号的印记。”包公又问：“究竟是何种印记？要说的明明白白的，含糊不得的。”宁龙顺口答道：“是鼎星二字。”包公吩咐一声，将箱子打开，把里边的银子全都搬了出来，当堂验证。衙役们打开旧皮箱，取出银两，果然看见皮箱里面左侧上角有鼎星两个字。包公见状明白了，把黑脸一沉，把惊堂木啪这么一拍，大 喝道：“大胆的凶犯，你们图财害命，人证物证全都在眼前，你还敢不招吗？”单贵此时啊，豁出去了，也跟着大叫：“哎，大人，我冤枉，我冤枉！”包公大怒，咆哮公堂，各打40大板。威武，唐威之声震耳欲聋啊，吓得单贵和叶心浑身之哆嗦呀。张龙和王朝将两个人拖下堂去，衙役们狠狠地打了30大板呢。这时节叶心忍受不住了：“哎呀，大人，下爷息怒，小人我愿招。”包公吩咐将叶心带上堂来。叶心呢，喘气呀、啊，哎，鼻涕眼泪都流了出来，一边哭一边说：“大人，小人有罪，相爷饶命啊！小人全是听单贵的唆使，制作了假底船，常年于夜间在江中抢劫客商，从未有啊露过痕迹。不料想这次灌醉了宁龙和纪星，抛入了江中，夺其绸缎发卖，竟被包青天发现了。小人和单贵原以为宁龙纪星准死无疑，死无对证，不想到宁龙竟然活了，这也是我们命中的报应，在劫难逃啊。”“
1: 嗯，我来问你，你们将绸缎都到哪里去贩卖了？卖了银子有多少？”“
0: 大人呐、啊，我们用小船装到南京去发卖的，赚得纹银8000两。那只旧皮箱啊，本是宁龙的，那7只是新买的，从南京买回来的，全部赃银都在这8只皮箱之内。我们本想等到晚间再搬回家去，可不料想刚刚上岸，就被个老爷们捉拿归案了，所供都是实情，求相爷超生。”
1: 包公立刻让他画了供，吩咐单贵：“你还不招吗？叶心已经招认，你还有什么狡辩的？”这时节单贵呀、啊、万般无奈，只得说道：“叶心都招了，我还能说什么？死路一条，再逃不脱的呀。”包公又叫单贵画供，依法宣判，将首犯单贵用狗头铡，铡为2段，悬首示众；将主犯叶心重打40，终身监禁，以服劳役。千匹绸缎所卖银两全部归还给宁龙，其他货物归于国库。宁龙当堂叩谢包公：“
0: 包青天，包老爷，名扬千古啊！”
1: 不几天，宁龙制作了一块名扬千古的大红匾，送给了包公。包公破了这个案子，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呀。包公断案一毕，照着计划取道奔往徐州。临行前呢，包公传谕展昭一行先到徐州会齐，李宝领命而去。包公刚进了徐州地面，就见一位老者拦轿喊冤：“
0: 大人冤枉，冤枉啊！”
1: 包公立刻吩咐包兴将喊冤老者带到了徐州衙门审理。徐州知州迎接包公进城，包公不顾旅途的疲劳啊，立刻升堂审案：“老人家，姓甚名谁？状告何人？”
0: 老者说：“哎呀，小老儿姓翟呀，我叫翟九成，状告包勉和马强，一官一罢，相。”

府勾结欺压百姓。包公闻听暗吃一惊，心中想到，我那大侄儿包勉，他在山东滕县为官呢，为什么有人到徐州来告他呢？那马强又是什么人呢？啊，老人家，你是何方人士？那包勉和马强又是何许人也？翟九成说，小老儿乃山东滕县人士，包勉就是滕县的知县呢，马强乃是朝中马朝贤总管的侄儿。马强勾结县官包勉抢我的外甥女，打死我的老伴儿，包勉包庇马强，叫小老儿有冤无处伸。小老儿本要上开封府告状，只因听说包相爷出京去捉拿花贼。当时我急坏了，我急急忙忙我就赶来了，不想在徐州得遇包青天大老爷，小老儿冤枉可深了。那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滕县有一个恶霸，姓马，叫马强，霸占百姓田产，抢夺民间妇女，杀害人命，习以为常了。包勉上任以后啊，接到过不少告马强的状词，怎奈呀，马强亲自登门拜访，送金银珠宝，又拉关系，常说，哎呀，家属马朝贤深得皇上的宠信，你的叔叔包相爷同小弟，我的叔叔马总管呐，都是一殿之臣，甚是先后啊，我们下一辈子侄理应相互关照啊。包勉的品德和包勋大不相同，坏就坏在贪财二字上面，他得到了人家的钱财就得替人家消灾呀。又想到我的叔叔包相爷和马总管本是同殿称臣，也挺好，我们那是下一辈也都是朋友，何必要解冤仇呢？因此他呀就把状告马强的案子一律给压下来了。马强得到了包勉的袒护，更加胆大妄为了。这一天，马强打发恶奴马勇前去讨账，不料想马勇回来说，老爷呀，债主翟九成家道艰难，分文没有啊，你要什么？什么都没有。是马强听了把眼珠一瞪，就这点小事儿你都不能办吗？啊，也来啰里啰嗦，没有银子还债，按照老规矩将他抓到衙门里去，交给县官包勉让他逼，不就是了吗？啊，马勇受到斥责反笑了，老爷你不必生气，小人没有将他扭送到官府，只是事出有因呐，也是一件好事啊。啊，有什么好事？老爷你有所不知啊，小人方才去到翟九成家里逼债时啊，那老儿苦苦的哀求宽限几天，可这时也呀，我就发现炕上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啊，看年纪就在十六七岁。小人就问她是何人呢？翟老儿说是他的外甥女儿，名叫锦娘，锦娘的父母双双都死了，丢下这个外甥女儿无人抚养，是翟九成拉扯锦娘长大的呀。如今老两口子就靠锦娘做些针线活勉强度日，我想不如将锦娘弄来抵债，好使老爷你开心快乐呀。哎呦，这马强一听这是转怒为喜呀，手捻胡须，好，这件事儿你就去给我办吧。啊，老爷命你带人立刻将那锦娘给我抢来抵

0: 这不得有。
1: 马勇急忙答应一声，带领手下的恶奴四五个人，时间不大就来到了翟九成家中。翟九成一看这个马勇又来了，他可害怕了。
2: 哎呀，总管老爷，你怎么又来了啊？
0: 哎，嘿嘿嘿，老头儿，这回又给你道喜了。我们家老爷说了，叫你的姑娘给我们老爷做一个小妾，这回你就一步登天了，这债也就不用还了啊！小的们，赶快把姑娘带走。
1: 这些恶奴没敢怠慢，往上一扑，拉着姑娘往外就走啊！姑娘一阵大哭：“
2: 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敢抢人！”
1: 老太太急忙过来：“
2: 哎呀，你们这些强盗啊，快放开我的姑娘！”
1: 恶奴哪管那套啊，去你的吧，老气婆！一脚把老太太蹬到一旁。翟九成说：“
2: 马勇啊，你放下我的外甥女儿，你们呐会遭报应的。”
0: 嘿，遭报应老东西，敬酒不吃吃罚酒，给你脸你不要，去你的！
1: 咣，这么一脚又把这个翟九成踢到一边，然后拉着姑娘就回到了马强的家里。
0: 欲知详情，下回再说。
3: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4: 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今天的节目当中，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长春市中心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裴志梅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说一说睡眠的问题。来问候一下裴主任，你好。
8: 慧宇你好。
7: 那说到这个睡眠的问题，其实我们

0: 说诱因很多呀，如果让您排个序的话，这个什么样的原因最导致睡眠的障碍呢？
1: 其实临床上睡眠不好的人呢非常多，我们每天都能见到许多人来，一呢来就诊，第二来咨询。其实睡眠不好呢原因很多，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跟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啊，饮食不规律呀、啊，还有一些焦虑抑郁状态呀、啊，出现这个失眠是比较常见的。
0: 这些是诱因是吧？那么这些是比较常见的诱因，其实还有很多隐形的诱因导致我们的睡眠障碍。不管怎么样，就是睡眠障碍可能包括很多种，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也许你已经意识到你睡眠的问题了，可能还有一些老铁还没有意识到，就是他已经有睡眠问题，但是自己没觉得，甚至可能有些人觉得这没什么呀，不过就是睡的时间少一点，不过就是白天可能犯困而已。那么如何来捕捉到自己睡眠的问题，又如何来调理？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请我们的主任和大家一同来分享。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一起来学养生化健康。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长春市中心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裴志梅主任，欢迎大家呢把我们遇到的这个睡眠有关的问题都和我们的主任一起来说一说，怎么样来调理。刚才慧宇也问到您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有一些这个睡眠的问题其实我们是捕捉不到的，比较隐形的。那在临床当中您的患者存在这样的问题吗，主任？
1: 确实存在，因为我们临床上就是有许多患者呢，比方说他没有什么特殊原因来了之后，他就自己说我自我感觉没有什么诱因，为什么我就睡不好觉呢？其实我们临床上睡不好觉呢，分许多型，包括这个诱因也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没有明显的诱因，其实他还是有诱因的，比方说最近这一段焦虑抑郁啊，或者这一段时间有的饮食不节呀、啊、你看有的人暴饮暴食，伤及了脾胃，我们食由于脾胃之后滞留，出现了这个脾胃不和，出现了失眠。有人说就是胃不和，
0: 上不宁，
1: 对，这都是我们临床。还有情志不舒，比方说情志，我们说情志不舒的人呢，你看肝郁气滞、气郁化火等等，这都可以导致这个不寐，我们中医叫不寐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体虚，因为有的人呢是多种病，有的人比方说有一些慢性的多种疾病，基础疾病导致的他睡眠不好，这个呢可能是临床上在一些病人当中他就会反射出来，让我们就是经常跟我们探讨我为什么就睡不好觉。你比方说疼痛，那他肯定会影响他睡眠。还有一些脾胃不好，就是我刚才说有一些胃肠道疾病，你比方肠炎或者胃炎或者是溃疡等等，他都会出现这个胃的不舒服。
0: 所以我们也说到一点哈，有些人在这个去就诊睡眠的时候啊，有的走了不少的弯路，就光去看这个脑神经科呀、睡眠科呀，其实可能它的根源在脾胃，可能在它的一些其他的并发症，对吧？所以我们要帮大家找到这个根源在哪儿。说到睡眠的问题，也有人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向主任咨询了，他说我现在已经有小十年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这个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睡眠障碍的问题了，就是像已经小十年没有睡好这个觉，那么我们在调理方面是不是很困难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如果这个患者来就诊之后呢，我们要问他的原因，十年前他出现这个不寐少寐，我们说失眠，那这段时间看有没有一些比方说焦虑抑郁的这个状态了。有许多患者呢因为在十年前可能出现，看我有一个患者就是十年前因为他这个母亲去世以后呢，他就出现这个焦虑抑郁状态，但是之后呢他没有去到医院去调整，他就因为自己可能在家能调整过来，从那以后他就经常睡眠不好，晚上一醒有的时候多梦，或者是一惊吓、一恐惧等等， 这些状态呢，他没有去认真的调节，所以这个朋友呢，就是这个，如果是这个十年了，那我们可能就需要他

0: 从根源找。如果他说我没有这些状态，但是呢，我家有遗传基因，比方说我的父母或者我的兄弟姐妹，他们也会睡眠不好。这个时候呢，可能有遗传基因，有极个别人是家庭整个家庭睡眠都是不是很好，
1: 这还有遗传的问题。
0: 哎，对，确实有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所以这样患者出现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的病因给他去调整。当然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很简单的就可以调节过来，但有的人可能需要一段长期的调整，包括药物调整，包括自身的调整，包括一些外界因素的调整，都可以去给他缓解。
1: 所以看来还是可以这个进行干预和调节 的，只是有的时候走了不少的弯路，甚至走到了一个岔道上了。
0: 嗯，
1: 他调节的方向出现了问题，于是乎可能会越调越严重。甚至有一些朋友们在这个睡眠问题当中，他可能选择了比如说用一些药物的干预。
0: 嗯，
1: 这个药物反倒起到了一种依赖的作用。
0: 对，有一些药物就是能起到依赖作用。
1: 嗯，
0: 比方说有的人就是吃安定，其实我们不反对吃安定啊。有的人呢就特别严重的时候，我们也建议说你连续几天吃安定。但是我可能是中医嘛，我的一般都建议如果能食疗，我们尽量用饮食疗法。如果用物理治疗，比方说可以做一些按摩呀，
1: 嗯，
0: 泡脚啊，或者是用一些听音乐等等一些方法能调节过来，那我们尽量用这些方法去调整。当然有一些特别严重的失眠患者，那我们可能就要用一个是药物干预了，或者是针灸了，
1: 嗯，
0: 或者是艾灸了，我们还有一些耳穴的按压等等，就是很多物理治疗方法。这个呢也是我们临床常用的一些治疗失眠的一些方法。
1: 其实这个干预的手段很多，但是会不会有人可能连自己是不是这个失眠都没有确定？也就是说这个失眠它是有一个定义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睡眠状态才叫真正的叫做失眠呢？
0: 失眠呢有定义，就是不能获得正常的睡眠，它是睡眠障碍。有的人呢比方说早醒，有的人呢就是浅睡眠易醒，当然还有一些人呢醒后虽然他睡感觉他是睡眠了，但醒后非常疲劳非常倦怠，这也是没达到他那个休息的这个目的。所以有许多患者呢还有一些形形色色的这个失眠的这些症状，但是我们临床上都归属于睡眠障碍失眠，我们中医叫不寐症。
1: 不寐症，
0: 对。
1: 嗯，有的人呢是睡眠时间很短，但是呢并不影响白天的一个整个的精神状态。也有的人呢睡眠很长，睡觉一觉醒来昏昏沉沉，这个两个极端您怎么看呢？
0: 是这样的，这俩都是睡眠障碍。其实有的人多眠，或者是说睡得很多，但是醒了之后呢他出现头晕呐、乏力呀、甚至有一些人出现一些白天就是身体不适的一些症状，包括什么肌肉酸痛啊，包括一些就精神头不足，这些都是睡眠障碍。所以我们临床上呢根据他的情况我们也分型，比方说他是实性的还是虚性的。我们从治疗中医治疗嘛，我们可能就要辨证实质，从病因、从病机、从诊断、从它这个分型去加以去干预治疗。
1: 嗯，这是一种分型的方式和方法。
0: 对，
1: 也就是有的人可能觉就是少，有的人觉就是多，但也有这样的一类人在平台当中有人向我们咨询的，说我这一晚上啊都在做梦，这个是正常的吗？而且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是这样的，做梦呢每个人其实在睡眠的时候呢都可以出现在梦境中，但是这个梦呢比方说你醒后很短的记忆就忘了，就是一会儿就问你说你昨晚是做梦，是做梦了，但做的什么梦没有记住，这个就没有问题。但有一些梦记忆游戏，比方说有的人被人追打，有的人跳山涧，有的人可能是打那个就是让别人给打伤等等。像我有一个患者说，我就半夜就说我这个腿就让别人给打伤了，其实醒了之后呢他一摸这个腿又凉又麻，其实他就是在睡觉的姿势不对的时候出现这个下肢。

0: 这个鸭排出现这个麻木的状态凉，所以他就做梦呢就出现了这个让别人就打伤的一个症状，说自己说好像在流血，其实没有。这样的梦呢可能都是反射出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一些人比方说做梦出现了跳，就是有的人一下就掉到什么一个沟里，跳三界，
1: 这是一种梦。
0: 这个梦境大多数人都是心脏不好，比方说、出现了心脏早搏，出现了心律失常，有的人可能在这个时间出现了就是偷停的这状态，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做这种梦。当然还有一些梦啊，就比方说他特别疲劳，上山也上不动，走也走不动，这个人就是肯定是白天，一是他很疲劳，再一个他身体状况不好。我们经常说大多数人可能都是跟他的肾有关系，肾气不足，肾虚、这等等，这些就可以分析他这个梦境是什么样。还有一些人恐惧，就是晚上净做的一些比较害怕的梦，自己经常说我梦着死人，梦着这个
1: 或者被吓醒了这种情况、
0: 就是、什么情况、就是被他惊醒，这个也是大多数都是跟心脏有关。
1: 也就是说其实一旦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梦的话，跟心脏的这个关联的比例还是蛮大
0: 的
1: 是吧？
0: 对，所以我们就分析这个患者来了之后说的这个梦境，我们就分析他的状况还有结合一些他的舌苔脉象，可能在我们叫望闻问切嘛，问诊就问问他跟心脏有没有关系，大多数人都是跟他心脏
1: 有
0: 关系、
1: 这个有点意思啊。我们常说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是的，
1: 这个思啊，一是说大脑的思想，二呢其实也是心思哈。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想的这个思虑过重了，无论是通过大脑的想的还是说心里面的，都是要耗心血的，所以当你思虑过重之后，你的梦境就会呈现各种各样的一个画面感。
0: 是，
1: 所以我们觉得还是有的时候这个对于心血，因为中医我们说讲的是这个气血的运行哈，
0: 对，
1: 一定要让它调打好才行。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说到这个睡眠的问题呢，其实还有人向您咨询说睡觉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耳鸣的问题，这个正常吗？
0: 睡觉的时候出现耳鸣、
1: 他觉得耳边总是会有这个呼呼的声音。
0: 其实在睡觉前就是有一些患者就是来咨询，就是说我在睡觉头倒在枕头上的时候我就觉得耳鸣，但是有的人睡着了他就不知道了，所以说这个呢是也是一种疾病。因为有许多人比方说老年人他这个耳部的血管它有硬化，就是毛细血管，就是微小的血管它有硬化，它会出现一些耳部周围的一些鸣叫声，这个叫耳鸣。耳鸣呢我们从中医角度讲呢它有多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比方说开始得可能是肝火旺，着急呀、生气呀、上火呀、睡不好觉啊，所以刚才这个失眠导致耳鸣的患者非常多
1: 非常多，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些呢就是老年人开始是肝火旺，后期呢就是肝肾阴虚了，这个肝肾虚之后呢他也会出现这个耳鸣，但他耳鸣的这个症状呢就是他的这个响声他就不一样了，比方说有的人尖叫声，有的人就是他就像风声一样，有的人呢就是感觉他是嗡嗡的叫，有的人这个强度比较强，有的人可能这强度比较弱，这个就是根据他的情况就是我们可能从耳鸣这个角度给他去调整。这个其实我建议啊，如果出现耳鸣头三个月是最佳的治疗时间，比方说有的患者上我这来说我已经半年了或者是一年了，这个时候调节起来就是比较慢了。如果要说就几天或者是不到一个月，这个时候调节非常快，尤其是年轻人，你调整他几个问题，比方说先把肝火给他去掉，第二呢给他再给他吃一些就是清淡的饮食，还有呢调节情志，有的人确实是情志不舒的人睡眠不好，这个就可以给他把睡眠再调节好，这样呢他逐步逐步就缓解了。 老年人呢，我们一般可能是要改善一下这个血管局部的这个微循环，
1: 嗯，
0: 用一些改善神经的药物去调节这个疾病，可能好得更快一些。
1: 也就是耳鸣有可能是这个跟神经来的神经性耳鸣，
0: 对，
1: 还有一种呢就是肝火旺导致的这个耳鸣，
0: 对，对，还有一些就是肾虚来的，
1: 但不管怎么样它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吧，
0: 都会影响，跟睡眠有直接关系，
1: 就是肾虚，比如说气血亏虚的时候，就是耳部的这个血液也不够充盈了，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在这个濡养不了我们的耳部的神经，就会出现耳鸣的情况。但是您说，我也很好奇哈，为什么濡养不了我们的耳部神经，但这个耳鸣的会出现一个声音的这个问题呢？
0: 耳鸣呢，自我感觉是耳鸣，其实我们别人都听不到的，是吧？其实它可能是一个从西医角度上，它是一个局部血管的这个硬化导致这么一个对，导致这么一个自我感觉的一个声音。你看咱周围人，他说我耳朵叫唤，你听见没有？咱们是听
1: 别人肯定听不到，
0: 别人听不到的，他自我感觉。有的人他不是感觉的是耳鸣，他是头鸣，感觉自己的头部嗡嗡的叫，这个确实我们临床上有这样患者来就诊，不是说耳鸣，他说是头鸣，这都是跟大部分都是跟血管有关系。其实老年人可能相对比较多一些，老年人因为他有那个血管的硬化程度，可能根据他的程度这有关，但年轻人我刚才讲就是跟他这个肝火旺有直接关系，比方说生气着急上火或者压力过大导致睡眠不好，这个睡眠会导致这个耳鸣，这是有直接关系的，
1: 他俩是可以互通的。
0: 对，看我们有一个患者，就是他也没有生气，他也没着急上火，他就玩了两天，年轻嘛，他就跟朋友两天没有就是好好睡觉，晚上半夜都在那个打麻将。
1: 哎呦，
0: 如果对啊，来就诊，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做什么呢？这两天？他就说我这两天来了一个朋友，挺远处来的一个朋友，就外地的，我陪了两天，
1: 劳心劳神了，
0: 对，这两天没休息好，我突然间出现了耳朵叫唤，而且他自己说我有点恐惧感，就是叫唤的就特别响，他说有点像那个火车那个动静，
1: 轰鸣声了，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给他改善睡眠，吃点撤火的药，哎，这样一般他就很快就缓解了。
1: 您刚才还说到一点，就出现耳鸣的时候一定要短期内发现之后尽
0: 早
1: 的干预。
0: 对，我们
1: 您刚才说到的是三个月之内还是
0: 是这样的，在三个月之内呢是最佳的黄金治疗时间，所以我建议那个患耳鸣的朋友就在三个月之内尽量给他治好，不无论用什么方法，比方说方法很多，我们可以中西结合治疗，中医可以吃药啊，针灸啊，包括一些西医的一些方法都可以，我们现在有许多那个

0: 木质的木梳，木质的啊，去梳头，就是木质的木梳呢，就是齿宽一点的，不要就划头特别严重那个尖儿，不要太尖的，对，
1: 就是按摩感更强一些的，
0: 对，
1: 是不是？
0: 用这种的木养发，还安神镇静。你可以这些都可以去试验一下，当然我们有好多好多方法都是可以去尝试，最好用物理的方法先治疗，如果说物理的方法治不了，那我们可以用药物干预，比方说先用一些带有疏肝呐、解郁的安神的这些中药，就是你到你就近的药店也可以，医院也可以买一些这一类的药物，但是呢应该带有解瘀的成分的这类的药都可以啊，尝试一下，
1: 记住了吗？
2: 听到了，
1: 听到了，
2: 听到了，
1: 好，
2: 好，哎呦，谢谢大夫啊，谢谢啊，
1: 不客气，好。这是由于更年期导致的一个失眠的问题。其实女性到了这个50岁左右哈，前后更年期什么盗汗呐、烦躁啊、情绪的问题也会导致失眠的问题。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裴志梅主任，辛苦了，裴主任，我们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会养生会健康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分享。
3: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

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

0: 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3: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3: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4: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2: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4: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2: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4: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3: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4: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3: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4: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 FM 97.9的赫兹，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这样的一个小时的一个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当中，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来自于中国天气网的一条消息。那看我现在穿这身和董林我们两个就是两个季，那还好是因为我们在屋子里，可能我刚才啊也是因为出来的时候没缓过乏来啊。那么呢，现在就能感受到哈，从我的身上你就能感受到，就我们开春呢多少有些失败了。
1: 哎，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入春失败哈。
0: 有人说正月十五雪打灯是一个吉祥的兆头，这确实是啊。但是呢，就天气来讲，在立春之后下雪呢，也确实是比较特殊的天气。
1: 嗯，
0: 尤其是啊，就是我呢，现在属于一个初中生的家长啊，从早上到晚上啊，接孩子送孩子的时候，你到中午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哈，一天哈，你就能搂出来两个。
1: 对对，
0: 嗯嗯。
1: 早晨出去的时候呢，这个寒意满满，你必须呢得这个全副武装。等到中午的时候呢，又会觉得哎呀，好像。哎，有那么点春天的感觉了，又想一层一层的往下脱。
2: 哎，对，
1: 当你晚上下班的时候呢，你又觉得这个太阳落山了哈，你又想一层一层的把它穿回来。所以呢，可以说我们东北真的是四季分明，在一天当中，哎，你可以感受到四季的变化。
2: 哎，对，尤其是我们这波呢，家长啊，我们呢可以说呢，就是陪孩子一定会啊起早，一定会呢这个晚上放学接孩子。
1: 嗯，
2: 对我们这种起早爬冰夜的人来说啊，就温度感觉是更明显的。
1: 嗯，
2: 那来自于中国天气网的一条消息，在今明两天呢，也就是在昨天和今天。3月4号到3月5号，华北一带将迎来一次降雪过程，比如说河北、山西等地啊，或出现呢小到中雪；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东部等地呢阴雨连连。受冷空气和雨雪天气影响，华北、黄淮多地高温气最高气温维持在个位数运行，那湿冷感呢是很明显的。
1: 嗯，那想必在正月十五的时候，我们经历过这一场降雪，可能大家也都感觉到哈，这个气温的浮动波动还是比较大的。那在3月3号前天的时候呢，中东部降水呢也是逐渐的在缩减，东北的降雪和华南的降雨呢也进入到了尾声当中。监测显示，新疆的北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中西部、吉林、辽宁等地呢，部分地区也是出现了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局部呢有这种大雪哈。
2: 嗯，
1: 像在广西的东部、广东的中南部、海南岛的中北部、台湾岛等等的一些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广东中西部沿海局地呢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虽然说这个入春了哈，开春了，开春了，这话常说，
2: 嗯，
1: 但是呢，这个温度呢，早晚的起伏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呢，不要急于说忙把这个衣服脱掉哈，一定要记住这句老话，就是咱还要春捂秋冻。
2: 哎，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呢，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辽宁西部、黑龙江的北江北部和南江西部山区、青海北部、甘肃河西、河北大部、山东中北部和山东北部等部分地区呢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其中呢新疆的南江西部山区、河北北部、北京北部等部分地区呢有大雪，甘肃东南部、陕西南部、山东的中部、安徽的东南部、上海、浙江、福建北部、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东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部分地区呢有小到中雨，那其中呢海南岛的东北部等地呢局地呢有大雨。看来啊，我们呢这样的这个天气啊，也会呢这个从我们的这个分布图来看呢，我们看到确实是有呢我们东北三省，比如说黑龙江和辽宁，那多多少少啊对我们吉林也会有一些影响的。
1: 对的，
2: 所以说呢真的是应了那句老话啊，咱们应该是春捂秋冻，千万呢别啊早早的就穿单薄的衣服，除了您会嘚嘚瑟瑟，您还会迎来一场不大不小的感冒。

0: 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网传西安至广州东的 K731 次列车的硬座下躺人的信息，那么不实。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中新网3月4号的一条消息呢，说记者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近日呢有媒体依据网传的信息刊发了西安至广州东的 K731 次火车座这个火车的硬座哈下面惊现上下铺的这样的一个报道，那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那铁路部门呢也是迅速的组织了核查。经查呢，西安开往广州的普速列车为 K228 次、K84 次、K1298 次、Z232 次、Z266 次、Z136 次列车，无 K731 次列车。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新闻报道当中的这 K731 次列车哈，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1: 嗯，
0: 2月21号到3月2号节后返程的高峰期间呢，以上车次的列车硬座客座率为130%以下，均在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各车次的列车工作人员呢，在各趟的直程当中呢，也均按照规定开展了车厢内的巡视和客运的服务工作，未发现硬座下面躺人的情况。
1: 也就是说呢，经过延伸的调查 ，K731 次列车是由大同站开往广州白云站，太原客运段担任乘务，未途经西安。2月21号至3月2号节后返程高峰期间，该次列车的硬座率为140%以下，均为正常范围内。列车工作人员在直乘中呢，均按规定开展了车厢内的巡视和客运服务，未发现有硬座下躺人的情况。铁路部门建议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媒体不转发未经核实的网上消息，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

0: 悲剧的。
1: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青年网的一条消息，学历自卑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折射年轻人心中有共同的隐匿的痛点。
2: 嗯，
1: 其实啊，就是曾几何时，我也对自己的学历有过自卑的情形啊。当因为我原来呢，在我的中学的班级和我高中的班级呢，都是，高中的班级倒是差一点，我中学的班级啊，是一个，拥有着好多学霸的班级啊。那时候你就会觉得呢，再一次同学聚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你看啊。人家什么985、211的，你就是一个普通本科的，你就会觉得啊，多少会从个上矮那么一截儿。
2: 其实呢，咱们两个应该说哈，有着相同的经历。
1: 嗯，
2: 就是在我的这个中学的时候呢，也是我的同桌呢，学习都非常的好，被保送到了这个实验班。
1: 嗯嗯。
2: 然后呢，免了中考等等，就是学习呢也是特别的好。然后在高考的时候呢，也是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非常好的理想的大学。那可能呢，我自己就是考入了一个比较普通的这种本科。
1: 嗯。
2: 所以呢，自己心里哈。每次在聚会见面的时候，其实同学之间的情谊还是非常好的，但是自己心里可能就会觉得不如别人。
1: 嗯，
2: 可能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
1: 确实有这种自卑啊。就是我呢，可能和这条消息呢确实有自己共同的心情经历。那相关的讨论也折射出了许多年轻人心中有一个共同的隐匿的痛点，这一份痛的来源可能来自于求职过程当中你被投送的一个简历的失落，可能在朋友聚会的时候谈起母校时的沉默，也可能在填写各种表格时看到第一学历一栏时嘴角泛起的一丝苦笑。
2: 嗯，
1: 其实呢，我在这其中啊，有一个呢也确实深深刺痛了我，至今我确实没在母校面前，就是我的门前再一次有勇气去照一个照片儿，就是觉得你看人家有西安交大的，有呢吉大的等等等等啊，这些呢都是啊有这个西九联盟的学校，还有呢很好的985、211的学校，但你再去，我倒不是对我的学校有什么样的歧视，我是对我自身有一种呢自卑感。
2: 嗯嗯，然后很多人其实也不太认同于这种看法，他们可能会觉得学历只能代表，可能有的人说哈，这学历就是一张纸，它就是一个代名词，它不能证明你的价值。可能你在你的这个行业已经是发光发亮，做得也非常的好，有的人会觉得你已经是非常成功了哈，那这个学历呢，可能对你来说只是在求职当时的这个一份需要的这个简历当中之一哈。但有的人呢，就会像刚才提到的，他觉得这个我自己的学历不够，可能就会觉得我不如别人。
1: 嗯，
2: 所以说呢，在现在的这一个环境之下，任何事情它都是有这样两面性的，
1: 双刃剑啊。
2: 对，
1: 尤其是当我们进入了一个信息茧房的时候，也就是说，在网络舆论与现实环境当中，人们似乎普遍认为就是学历。就是这一个人身上的标签儿。
2: 嗯，
1: 我们也经常会说，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2: 对，
1: 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或者是在求职的时候，这就是敲门砖啊！哎，你晋升的时候，这就是
2: 对
1: 铁头货。
2: 对，
1: 甚至在婚恋市场上，学院都是一把啊尺子，衡量门当户对。当学历赋予如此多的重要意义的时候，它便不再是一纸证明，而成为了一种带有宿命感的符号，似乎足以成就一个人能否彻底的否，也能够彻底的去否定一个人。
2: 嗯，
1: 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啊，这种自卑啊，并不只属于所谓的低学历的群体。即便是有的时候强挤进名校，也有人自嘲说，我呀，我可能是这个在985里当中，就是鱼跃龙门之后，我在龙那里面也是排不
2: 哎对
1: 哎，还有的呢更这个戏谑一点的说，这个消除焦虑用抱团来寻求安慰。从这一点来看，学历自卑的深层的症结并非学历不够高，而在于单一的线性的评价体系。在这套体系里，人的价值被压缩成了一条向上攀爬的阶梯，让你无论站在哪一层，抬头总能看到更高处，于是便永远觉得自己，哎，我是不是不太好啊？
2: 嗯，其实看到这儿的时候呢，我想到了一句话，叫做什么呢？人无完人。有的时候呢，哎，天外有天嘛，人外有人。其实总觉得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小的世界，一个小的圈子里哈，我们向上看的时候呢，总觉得 比我们优秀的人很多很多。
1: 嗯，
2: 那当我们向下看的时候，其实不如我们的人还是有不少数的。
1: 哎，对。
2: 所以说呢，有的人可能就会陷入到这种，他只向上看了，看到他不够别人好。其实呢，一方面也折射出可能是他这种积极向上啊，想要这个努力进取的一个这个心情。另一方面呢，其实太过于这样的话，可能也会让自己陷入到自卑自负的一个情绪当中。
1: 哎，对。可现实啊，就果真是如此，就是我们永远是这样的吗？像董林说的，我们这种自卑要永远存在吗？其实这些年啊，在我们身边啊，在不同赛道成功的人也是屡见不鲜的。
2: 对，
1: 比如宇树科技的创始人王星星，高考因为偏科失利，考研也因为单科成绩未过线而调剂，但出色的动手能力与对技术的敏感敏锐的感知力，支撑他一步步创建了机器人领域的龙头企业。又如被这个媒体大量报道，从高职毕业，成长为清华教师的严小颖，他曾说啊，不管起点高低，努力总会带来希望。还有更多默默耕耘的技术达人啊，劳动模范啊，他们也用实际来打破了这种呢学历的壁垒。
2: 嗯嗯，其实像这种成功的人士，或者说是这种比较优秀的故事，其实并非个例的。
1: 嗯，
2: 有很多都会在各行各业当中哈、啊、发挥出他们的最大的价值。学历其实在任何时候它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1: 嗯嗯，
2: 但是呢，它虽然说很重要，但它并不是衡量我们一个人的价值的一个标签儿。
1: 哎，对。
2: 高的学历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优势，比如说在这个求职啊，或者是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可能会带来很大的优势
1: 闪光点、啊、
2: 哎，但它不是我们在成功道路上的必要的一个筹码。
1: 嗯，
2: 不是说你有高学历你在任何一个行业当中你就一定会发光发亮，
1: 赢了，这个不是啊。
2: 对。
1: 嗯，
2: 就算学历可能会是一个人的短板，可能说他的学历没有那么高，但不见得这个人他不会他说他不一定成功，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案例当中哈，从高职毕业那怎么样，人家也照样当上了清华清北的一些教师。所以说学历不可能是一个人的短板，同时他也不一定就是必胜的一个筹码。
1: 哎，对。怎么说呢，其实呢，我觉得解读人生也好，和我们在人生

0: 当中解读各种观念也好，不应该啊用很绝对的心态去说我一定要非黑即白，不要这样啊。如果太过绝对的话，我觉得你的人生会很痛苦。那当面对啊普通的普遍的这种学历焦虑，我们呢不仅啊不能仅用这鸡汤心灵鸡汤来解决，说喝两碗就行哈，同时呢也要啊关注年轻人的现实困境。除了个人要正确看待学历，不被标签绑架，陷入自我否定之外，社会同样需要打破单一的评价标准，重建多元的价值体系。你看，在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要带头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建立以品德能力为导向、以岗位需求为目标的人才使用机制，改变人才高消费状况，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良好局面。15五。规划建议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部分再次强调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
1: 其实像我们现在总体生活在一个时代比较快速，然后呢节奏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整体的国民的教育呢是呈现出一个比较这个高的一个水平，相比于很多年前的这个教育水平啊，教育资源比较匮乏的情况下，我们总体的这个受教育水平比较高，所以说呢，可能在这样一个比较卷的大环境当中，人们对于这个比如说对于这个学历啊，或者说是对于这个教育的背景，可能呢每个人都有这个不一样的这种这个观念。但是呢像刚才也提到了，说教育或者说这个学历，它并不是每个人的这个衡量每个人价值的一个标准。有的人可能会说，哎，我这个学历是我的短板，那可能会在后期的努力当中他也会弥补他的遗憾。所以说呢，我们不要再让学历去定格我们的人生。
0: 人生其实是充满变量的，它不应该是由学历啊把你的人生就从此按下了一个暂停键，或者是说我就定格在了这儿。热搜啊终会降温，但关于学历价值与人生的思考是永远不会过时的。适逢呢现在呢小学啊、初中啊、大学啊、高中啊都开启了新学期的新生活，职场人呢也陆续投入新一年的打拼，愿我们能够啊挣脱学历的绑架，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自信从容，闪闪发光。

0: 抖音。
1: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0: 看看这样一条消息，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其实这是一条呢很好的消息，在二月我国的制造业新动能呈现整体稳步有增态势。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二月份中国的制造业采购的经理指数。二月我国的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落，数据显示二月在春节等季节因素的影响下，制造业的运行有所放缓，但积极变化仍然在积累。二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R 为49%，较上月下降0.3%。从主要的分项指标看，制造业指数和新订单的指数双双回落，显示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均有所放缓。从行业来看，农副食品加工、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位于临界点以上，相关行业的产业需求景气水平保持扩张。那此外呢，二月我国制造业的新动能继续呈现整体稳中有增的态势，高技术制造业保持较快扩张，高技术制造业的 PMR 为51.5%，仍连续13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且新订单的指数保持在51%以上，生产指数运行在54%以上，显示高技术制造业市场需求稳中有增，生产活动较快扩张。
1: 那在二月呢，我国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呢也有所改善。从非制造业的情况来看呢，二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小幅回升，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改善。那分行业看呢，建筑行业延续淡季的特征，景气水平呢有所下降，服务业景气水平呢较上月小幅度的上升。二月份呢，我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的指数为49.5%，较上月上升0.1%，景气水平与上月波动不大。那在春节假日效应的带动之下，居民出行消费相关行业总量增长较快，其中呢，住宿、餐饮、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位于60%以上的高位景气区间。同时呢，零售和航空运输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也分别上升至50%和55%以上。此外呢，金融对实体经济服务力度持续较强，货币金融业呢商务活动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3个月在60%以上，显示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金融业务经营活动和市场需求持续保持较好的运行趋势，银行对实体经济服务力度持续较强。从预期来看呢，货币金融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的指数仍在65%以上的较高水平。在舒适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导之下，金融相关行业持续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

0: 行汽车这个飞行汽车用驱动电机系统要求及试验的方法团体标准呢，由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这个广州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广东汇天航天航空科技、中国民航大学等十余家整车企业、科研院校以及检测机构共同编制完成。中国消费协会呢这个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介绍，随着低空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叠加双碳目标的推进以及政策红利的释放，飞行汽车呢作为低空经济核心载体，正在加速向从概念向现实走进。但是由于飞行汽车行业发展的时间比较短，其驱动电机系统兼顾航空领域高可靠性、抗极端工况与汽车的领域动力响应、能效优化等双重的一些属性，因此呢存在安全边界模糊、性能评价维度缺失、验证体系不完善等痛点。
1: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消费质量安全促进会指出啊，飞行汽车用驱动电机系统要求及试验方法团体标准的落地实施，将推动飞行汽车驱动电机系统行业的发展从无序研发向规范提质的转型，并助力我国在飞行汽车核心部件领域抢占国际先机。未来在该标准引领与技术创新双重驱动下，我国飞行汽车产业将构建技术标准市场良性循环生态，市场竞争将进一步增强。

0: 见了，我向谁去喊冤。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好听的节目，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豪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心理驿站，我是你们的主播郝乐。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前，新的一天就此开始。生活呢，就像是一场奇妙的旅程，每一天呢都有不同的风景，每一刻都可能产生别样的心情。在这里呢，我们为大家搭建了一个分享心情的平台，无论你是快乐、悲伤、迷茫还是兴奋，都可以尽情的倾诉。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心灵之旅。

我们来看呢，私底下我们有一位听众啊跟我发来了私信，他说能和你在节目当中啊分享一下今天的心情吗？他说呢，我今天的心情特别好，他说参加了一场绘画比赛，获得了一等奖。他说当时听到自己名的时候呢，简直不敢相信，那种喜悦的感觉到现在还都没有消散。那在节目当中啊，真的是要恭喜你，这是你努力的成果。绘画比赛能获得一等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一定是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那也是呢通过自己努力获得成功的喜悦是最珍贵的。就像是彩妮所说的，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会使你变得更加强大，你会在能绘画这条道路上不断坚持，才有了

那在节目当中啊，参加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公众号搜索双聊容梅，双聊容梅，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可以在节目当中啊和我分享你的心情的。

那么看呢，有哪些听众啊也是发来私信啊，他说呢，有位听众说啊，我今天的心情很是不好，他说呢，面试了一个工作，结果呢没有通过，他说呢，我觉得表现还是可以的，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录用，心情挺失落的。其实呢，我很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面试失败呢确实会让人感到沮丧，但这并不代表你不够优秀，也许呢这次岗位和你不太匹配，又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因素，其实每一次经历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你可以总结这次面试的经验，找出自己的不足之处，下次呢一定会做得更好。

还有听众说啊，早上去公园散步，看到天气呢一天比一天好，感觉内心特别平静，这种平静的感觉让我很是享受。其实呢，我们能在忙碌当中的生活当中啊，抽出时间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好，真的是很好的。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呢，我们很容易忽略身边的小确幸，而你能捕捉到这份宁静，说明你是一颗善于发现美好的心。这种平静的心情就像是一汪清泉，能让我们的心

还有听众说啊，之前呢和几个好朋友一起去爬山，一路上我们说说笑笑，还看到了很多美的风景，那种呢和朋友一起分享快乐的感觉真的是太棒了。这些的朋友是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和朋友一起经历的美好时光呢，也会成为我们珍贵的回忆。就像是俞伯牙和钟子期呢，他们之间的友情也是成为了千古佳话。他们呢是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呢，互相鼓励，互相支持，正是这份友谊一定会更加的深厚。为了和你一起分享这份心情呢，接下来我们送给你一首好听的歌曲。

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听到了这么多听众朋友呢不同的心情，有喜悦，有失落，有平静和兴奋的。其实呢，生活就是这样，也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情绪，每一种情绪呢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们呢是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无论呢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心情，都要学会接纳它，面对它。就像是胡锡进说的，假如呢生活假期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呢是需要镇静的，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那也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每位参与到分享的听众朋友，也是你们的心情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温度。希望呢在未来的日子里，大家都能够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勇敢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我们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一同穿越时空，来到一座充满历史韵味与文化魅力的城市——洛阳。它就像是一本厚重的史书，每页都写满了故事，犹似一幅绚丽的画卷，每一笔呢都勾勒出岁月的痕迹。那今天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开启这场独特的洛阳之旅。

洛阳呢是有着十三朝古都的美誉，它见证了无数王朝的兴衰。那从夏朝开始，历经了商西周和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朝代。洛阳呢一直都是以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里呢也是有古老的城墙承载了岁月的沧桑，有宏伟的宫殿遗址诉说着曾经的辉煌。就像是李白笔下谁家玉笛暗飞声，暂住春风满洛城。洛阳的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诗意与浪漫。

首先呢，我们来到了洛阳最著名的景点是龙门石窟，它位于呢是洛阳市南校沂河两岸的龙门山与香山上，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这里的佛像雕刻精美，形态各异，每一尊都蕴含着工匠们智慧和心血。大龙蛇是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艺术呢为最精深的一组摩崖形雕像。那尊卢舍那大佛面容丰满圆润，嘴角微微上扬，仿佛呢在向世人诉说着千年的故事。当你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会被他的庄严和神圣所震撼。

当我们离开龙门石窟，我们来到了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它是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公办寺院，有中国佛教的祖庭和师园之称。踏入了白马寺，古朴的建筑和缭绕的香烟、悠扬的钟声，让人仿佛穿越回了古代。在这里呢，你可以感受到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心灵也会得到一次洗礼。

那接下来呢，我们漫步在洛阳古城的街道上，这里的古色古香建筑有热闹的集市，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您可以品尝到洛阳的水席，这是洛阳独有的传统宴席，菜品丰富多样，口味独特。走在古城的小巷里，仿佛能听到历史的脚步声，看到古人的生活场景。

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首歌曲可以体现出洛阳的美，那歌曲的名字叫做是《洛阳牡丹甲天下》。这首歌曲呢是旋律优美，歌词生动地描绘了洛阳牡丹的美丽和洛阳的繁华，也是在音乐当中啊，我们仿佛能看到洛阳城盛开的牡丹，那娇艳的花朵就像是这座城市的名片，向世人展示它的魅力。

那接下来呢，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洛阳天牡丹甲天下》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来结束今天的路间好风景。那我们的洛阳之旅呢，也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能让你对洛阳有更深入的了解，也是能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如果你有机会呢，一定要亲自去洛阳走一走，看一看，感受它的历史文化，品尝它的美食，欣赏它的美景。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打赏我们的音乐时光机。音乐呢是情感的载体，而生活则是故事的源泉。那今天呢，我们除了有动听的旋律相伴，还有特别期待我们大家的心理故事。现在呢，就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音乐与故事交织的奇妙旅程。

那相信大家能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心情也变得是格外的惬意了。那么呢，也是互动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互动也是正式开始。那我们也是收到了很多听众呢来自分享的心情。有位听众说呢，他最近也是参加了一场志愿者活动，比如说是去养老院陪伴那些孤独的老人呢，他也是给他们表演节目，陪他们聊天，那也是看到老人的脸上洋溢着笑容，他们的内心也是充满了满足感。他说呢，也是这次正是这次经历让他明白了关爱他人的重要性，也让他更加珍惜身边的人。

二位听众啊，说希望通过今天的音乐节目呢，和他讲述，和我们讲述一下他的爱情故事。他说呢，他和他的男朋友是大学同学，毕业之后两人去了不同的城市工作，虽然呢分隔两地，但他们的感情并没有因此变淡，反而更加深厚。他们呢会定期视频通话，分享彼此的生活。他说呢，他很珍惜这份感情，也相信他们最终会走到一起。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就祝你们爱情长长久久。那接下来送给您一首浪漫的歌曲，名字叫做《因为爱情》。

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之旅啊就要结束了，也是感谢每一位参与互动分享故事的听众，也是呢你们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丰富多彩和人间温暖。那希望呢大家在未来的日子当中继续用音乐和故事装点生活。

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歌声是时空的琥珀，把每一段故事每一份心情都妥帖收藏，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改，这是战火力全开，光荣无处不在，发出党的新一代登场，青春的偶像时代的标榜。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一个半小时时间段当中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央视财经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天气呢是越来越暖和，那我们在家里面可能买了很多的这个新鲜的蔬菜水果，那如果说这些水果或者是蔬菜哈，它烂了发霉了之后，那我们把坏的这部分切掉之后还能吃吗？其实这个可能是很多人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也是很多人可能都会做过的一个事情，就是觉得说尤其是这个苹果也好或者是一个橘子也好哈，说这一半烂了坏掉了，那我把这半切掉，然后把好的这部分呢继续吃掉。那这样的话，其实可能在网上一些科普当中也好，或者是一些新闻案例当中也提到过，其实发霉的这部分到底能不能吃，一直争议也是比较大的。而且可能有很多人也会发现，这个水果洗完之后和没洗再去同样时间同样的环境去存放的话，那洗过之后的水果可能会更容易坏，更容易发霉。那这样的水果或者说切掉发霉的部分然后吃掉好的部分，这样的话是不是还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相关的一个话题。首先呢，其实这个水果哈，我们都知道吃一些水果呢，它会给我们补充一些维 C 啊，或者是一些微量元素。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水果好吃，但有很多水果它是性寒的，有一些脾胃不好的人群，或者说需要控糖的人群来说呢，还是需要这个少一点去吃，或者是控制量，不要说好吃而贪吃。那在水果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果哈，就是这个苹果。苹果呢，很多人喜欢吃，很多人也不喜欢吃，觉得实在是没什么想吃的时候了才会吃到苹果，所以呢，对于苹果的这个争议也比较大，可以说是又爱又恨。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一天一个苹果，一生远离我。那苹果这在水果当中的地位呢，可想而知也是比较高的。有的人就会说，为什么说比较喜欢买苹果呢？因为苹果它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优点，那就是它比较容易储存，比较耐储存。那为什么说苹果相对于其他的水果来说它更好放，放时间长也不容易坏呢？那有专家也介绍说，苹果它

核或者苹果的果实，哎，它呢就会不容易烂，不容易变质。那这个果皮呢，它非常密制的这个细胞，它可以把水分锁住，还可以抵御一些外界的微生物的侵入。所以这样的话呢，苹果就可以非常好的有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能力。这也就是苹果为什么说它不容易烂，不容易变质，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另外呢，这是在苹果比较完好的一个状态之下，但如果说苹果我们把它削皮之后，我们会发现它里面的果肉其实是非常容易氧化的，就是我们发现，哎，这个苹果怎么不一会儿就变黄了呢？那这个其实就是和空气当中的氧气接触之后，它比较容易氧化。另外就是说，这个苹果本身呢，它的呼吸强度是可以改变的，在适当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比例的一个情况下呢，它能够进入到一个休眠的一个，就是几乎吧，它是一个休眠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情况下，它也可以完好无损的保存。而且像现在呢，有很多比较先进的、比较规范化的这个冷库，那保存苹果呀，可以做一些低温呢，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气温上调节的一个处理，能够让苹果的保存时间可能会更加的久远一些。所以说呢，苹果比较耐存的原因也就是在这里了。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像这个水果如果有发霉了，那我们把坏掉的部分切掉，它为什么还有一些安全的健康的一些隐患呢？那这个呢，专家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些解答。当我们在水果当中看到有发霉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霉，它只是真菌身体的一小部分，它的大部分或者说它的绝大部分，可能实际上早就已经深入到果实的内部当中了。这个菌丝呢，才是它的一个主要的部分。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它发霉了，有一些这个霉变了或者是烂掉了，它只是它的一个表象，可能它的这个菌丝早就已经扎根到它的更加深层次的一个部分了，并不一定说里面它是好的，它就没有被污染，没有坏掉。所以说呢，不代表说这个外面烂了里面就是好的。另外，这个菌丝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分泌一些对于我们人体不利的化学成分，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非要吃的话，可能就会引起一些我们身体不舒服的症状。所以说，如果当发现一个水果它已经霉变了、变质了，就建议大家不要再继续去使用，不要再吃了，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健康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说为什么有的水果发现在洗完之后可能会更容易坏呢？其实，当我们以为水果表面什么也没有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的，可能就像有一些蓝莓呀，或者是葡萄，我们会发现，在清洗之前，它的表面可能会有一层这个白霜。那这层白霜呢，实际上就是一些像这个奇异果酸之类的特别的一种蜡质。这个呢是果实自己分泌的，并不是说人为去给它喷上去的。这层蜡质呢，它能够让果实在下雨的时候，哎，不容易沾上水，还能够抵御一些真菌的侵染。所以说呢，它能够让水果保持的时间也会更久。那如果说我们人为的把它给洗掉之后，看起来这个水果好像是干干净净的了，但实际上呢，却把它的这层保护层给洗掉了。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水果在洗了之后更容易坏的一个原因，那它保质期呢也就会相对的缩短了。那还有呢，像有一些水果，比如说像这个热带的水果，像芒果啊、香蕉啊、释迦果等等，这些水果呢，它是这种热带的，也是不建议放到冰箱当中去保存的，而且呢，它已经是成熟的水果了，所以说呢，最好如果说我们家里面水果比较多的话，优先要先吃这样的热带水果。另外呢，像这种柑橘类的水果，虽然说它有一些抗真菌的能力，但是呢，在升温比较快的环境当中呢，它霉菌的活跃程度也是比较高的，也是非常容易腐败的。所以说呢，这种水果还是需要快速去吃。另外呢，如果说屋子里比较热的话，哈，其实任何水果都需要我们快速的去把它吃完，或者说我们买的时候呢，少买一点，现吃现买，这样的话呢，避免水果发生变质。像苹果呀，还有梨呀这种水果，它本身的呼吸强度不高的话呢，而且果皮也比较厚实，那么相对来说存放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但是呢，总之还是提醒大家，我们要尽量吃新鲜的水果蔬菜，然后呢做到现吃现买，不要把这个东西放到变质之后，然后觉得浪费，我们又把烂掉的部分切掉再去食用，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和安全有一定的隐患，对我们的安全和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的话呢，那就得不偿失了。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其实呢，像现在我们大家哈，尤其是在过年过节或者是一些节假日之后，哎，都想说每逢佳节胖三斤嘛，那都想这个减肥控糖，毕竟呢现在网上很多都在宣扬控糖风，所以呢说这个控糖似乎是成为了减肥呀，或者说是这个万能的一个钥匙。而且呢还有很多人会这个对于控油减油也很在意，说一说到吃油啊，就会觉得长脂肪啊，热量比较高，会让大家长肉，所以说呢大家可能就会比较在意控糖控油。但其不知呢，对于减盐这个事情来说哈，其实同样也很重要，尤其是对于东北人来说，可能口味本身就比较重一些，所以说呢对于减盐来说，很多人就会比较在意，因为可能都会比较喜欢吃一些重口味的东西。而且呢有很多人也会认为说吃多了顶多就是比较口渴，那多喝点水就行了，那没什么大问题。但其实有所不知哈，盐才是我们减肥道路上的一些隐形的绊脚石。那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盐对于减肥的影响，以及我们如何科学的去减盐。现在呢有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发现哈，长期的高盐饮食也是会让人更加容易发胖的。如果说我们长期的高盐饮食的话呢，它会给我们一些身体的疾病。

也是有一定相关的因素的。那有一项研究显示，盐的摄入和肥胖之间的关系显示结果呢，是高盐的摄入和肥胖有非常大的一个正相关的。每天增加一克盐的摄入量，儿童肥胖增加的风险是28%，成人呢是26%。这个呢，且与含糖饮料的总能量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提示我们高盐的摄入是独立的能量过剩的一个肥胖的因素。有的人会说，那我控糖，或者说我糖吃的没那么多，那我可以多吃点盐吗？二者之间是没有相互关联的，就是盐。吃盐多了该胖还会胖，吃糖多了该胖也会胖，他们两个之间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关联的。另外呢，还有一项讨论哈，说成人膳食钠的摄入和肥胖之间关联的这个分析研究结果也是支持了高钠摄入和成人肥胖之间的一个正相关的关系。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盐当中钠的含量主要是这个钠嘛，那吃多了盐，其实不但对于我们的肥胖有关系，而且会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其他的这个器官呢，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首先来说，高盐的饮食，它非常容易让我们长胖的原因有哪些呢？第一，就是盐是脂肪合成的钥匙，高盐的饮食它能够促进脂肪的一个生成。还有呢，就是这个高盐的饮食呢，它就像这个钥匙一样，它会让我们的这个细胞，脂肪细胞，哎，它像开关一样。那你如果说盐摄入的比较多的话，它会让这个脂肪疯狂的去这个生长啊，处于一种被利用的状态。那高盐呢，它就会激活脂肪细胞内的特定的分子信号，也就会让我们更多的去合成和储存脂肪，像这个甘油三酯。同时呢，它也会抑制分解脂肪的活性酶，使得脂肪呢就不太容易被燃烧和利用。那生成的多了，燃烧的少了，那这样的话呢，脂肪就会在我们的体内进一步的积累。另外呢，这个盐哈，它是食欲的开关，刚才说了它是脂肪的钥匙，它呢也是食欲的开关。高盐的饮食呢会让我们怎么样呢？食欲暴涨。就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在我们这个美食大国当中来说哈，下饭菜儿，我们常听说吧，这个菜真下饭儿。哎，那大多数的下饭菜儿，我们都盐是少不了的，肯定是比较咸的，口味比较重的。吃多了这样的下饭菜呢，它会让我们大脑当中的多巴胺分泌，多巴胺就会使我们很快乐，久而久之呢，就会哎真好吃，吃的真开心，吃的更多，吃的更频繁了。所以说，间接的也会促进我们的口味比较重。然后呢，吃的比较多，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再吃一些清淡的食物，就会觉得没味儿，口味呢就会越来越重，吃的也久而久之就越来越多了。所以说，这个也是饮食当中给我们增加肥胖的一个风险。另外呢，就是高盐是什么？代谢的杀手。我们吃多了高盐的东西，那燃烧的能力下降，那代谢呢就会变得比较差。我们吃进去的东西代谢不掉，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转化成脂肪，储存到我们的体内。所以说呢，这个盐其实是我们在减肥路上的一个绊脚石，真的是这样的。但是有很多人就会说，东北人一辈子都是比较重口味的，那为什么老一辈的人，像爸爸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他们怎么吃的就不胖呢？他们吃的可能比我们现在更咸，可能会这个口味更重。其实主要还是得益于我们现在生活条件也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父母那一辈呢，他们的生活肯定大多数来说是比较艰苦的，他们吃的呢又比较少，干活呢比较重体力，那会出汗多，那盐分就会代谢出去。但是像我们，对于我们现在人来说呢，我们几乎是缺乏运动的，长期呢都是这个在空调房当中啊，或者说是一些坐办公室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伏案工作等等，体力活可以说少之又少，出去活动的时间呢也会少很多，所以说出汗的机会少之又少。那么再加上我们稍微吃的重口味一点，盐过量一点，那么哎，可能就会这个因素也就会比较大一些了。另外呢，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我们的饮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老一辈呢，吃的比较，虽然说比较咸一点，但多那个时候食物是比较匮乏的，大多数呢，这个也都是一些青菜呀。像我们现在不一样了，食物比较丰富，而且呢，除了饭菜之类呢，大多数的是肉类啊，或者是其他一些这个其他的零食啊，也是比较多的。久而久之呢，盐呢。

糖啊、脂肪啊摄入呢就会超标了。所以说呢，哎，这个就不能跟过去的这个生活条件去相比了。而且我们现在炒菜放的油也比较多，或者我们点外卖呢，这个油放的也比较多。而且日常生活当中呢，也会喝一些这个奶茶呀、肉啊、炸鸡呀，一些不健康的食品。所以说呢，每一个都是能量大户，哎，那可以让我们变得就会更容易长胖了。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哈，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可以少盐、少油、少糖，做到清淡饮食。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多增加一些这个运动啊，多出出汗，可以增加一下我们这个能量的消耗，也会有助于减肥，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啊，骨骼的健康促进发展呢，都有很多的好处，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总体来说，就是盐不是洪水猛兽，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它。它也确实是我们减肥路上的一个隐形的绊脚石。很多时候我们在减盐减油的减糖减油的同时，忽略掉了减盐。所以说呢，不妨听了节目之后，大家从今天开始做菜的时候呢，我们少撒一点盐，给自己多留一份健康的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罗主任自己也有想法，华野部队有40多万人，打着光棍的首长那多了去了，医院的女兵再多那也不够分的呀，说句不大恭敬的话，叫做狼多肉少，何况谁不惦记娶个漂亮老婆，所以越发显得任务之艰巨呀。罗主任对首长们的职务很敏感，团一级的干部暂时可以不考虑，这些人还年轻呢，以后有的是机会，他首先要着重解决师级、纵队级的首长，这些首长们的职务已经能够证明他们将来的前途，能为他们解决好婚姻问题，他们是不会忘了罗万春的。罗万春的职务也总不能老待在医院政治处主任的位子上吧。在以男性为主体的军队当中，年轻的女兵是受宠的，在这个群里已经很受宠的女兵当中，漂亮姑娘那就更了不得了，她们的地位简直就不亚于医院院长跟技术最高的医生，谁敢得罪她们？别看今天是你手下的小女兵，谁知道哪天摇身一变，嘿，成了首长夫人了，当了首长的家呀。谁都承认第四野战医院的女兵当中要数最漂亮的当然是田雨了，18岁的田雨是个典型的中国传统美学认定的那种江南美人，颀长的身材，削肩细腰，柳叶眉，樱桃小口一样不少，这要是穿上古装，活脱脱的就是中国传统工笔画中的古代仕女啊，就连具有君子之风的纵队副政委赵刚，上次来医院探望李云龙，跟刚出抽血室的田雨打了个照面，心里面也咯噔了一下，忍不住回过头又看了几眼。赵刚脑子里面蓦然跳出了《长恨歌》的句子：“芙蓉如面，柳如眉。”赵刚露出了微笑，脸上如沐春风。要说他的思维方式，那很奇特。这个如同古画中的美人，竟引起了他对胜利的思考。我们的军队真正强大起来，连这样的美人都参加解放军，那胜利还会远吗？倒退了10几年，在长征的红军队伍当中，有这样漂亮的姑娘吗？在刚组建的八路军队伍当中，有这样的美人吗？而现在我们的队伍当中竟有了这样美丽的女兵，难道还不能说明我们已经强大到足以推翻一个旧政权，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政权吗？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都需要什么？需要各界各社会阶层当中的优秀者广泛的参与，那这些优秀者当中当然也包括如此美丽的女性。说真的，这姑娘太美了，传说中的江南美人李师师、陈圆圆、董小宛大概也就这样了吧，这应该是我们解放军队伍的自豪啊。这些想法只是在赵刚的脑子里面闪了一下，但他不会跟任何人说出来，因为这有点小资的情调。一般来说是美人他就有脾气，田雨也不例外。这个姑娘出身于江南书香门第的大户人家，文化启蒙是私塾教育，父母请来一个在晚清中过举的老先生做他的家庭教师，可以说是念了一肚子的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后来又读了洋学堂，是江南

0: 那一所著名的贵族女校，读的是家政，这是专门为了培养贵族太太而设的。课程有琴棋书画烹饪女红、外文及社交礼节等等。这个田雨还是个孝顺的孩子，父母怎么培养他，他就努力地按照父母的希望去做。问题就出在文学上，他喜欢看小说，而且涉猎很广。 按常规看呢，小说读多了，脑子里自然要生出一些叛逆的思想，继而开始思索人生意义，结果当然要生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他的一位语文教师推荐了一些具有左倾思想的小说，使田雨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后来他才知道，这位语文教师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的思辨能力及鼓动能力那都是一流的。 田雨的气学出走，使解放军队伍里就这样多了一个美丽的女兵。医院政治处主任罗万春跟田雨进行这种谈话已经是第三次了，前两次谈话谈得不大愉快，第一次想把田雨介绍给一个纵队的副司令，第二次是九纵的一个主力师的师长，田雨都是婉言拒绝，弄得副司令、师长和罗主任都很不高兴。 罗主任认为，田雨的家庭出身太糟糕了，浑身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组织上这么关心他，为他的政治前途着想，他竟然一点都不领情，一口回绝了。这要是个贫农出身的姑娘，恐怕就不用罗主任这么费口舌了。可问题是，部队里贫农出身的姑娘不少。 首长们感兴趣的还是这种气质高贵、教养良好的美丽的城市姑娘，这就没办法了。就像明末名满江南的美女陈圆圆，贵族出身的大将吴三桂喜欢，而李自成手下的泥腿子出身的大将刘宗敏也喜欢。就为这么个美人，闹得连历史的走向都变了。美人谁不喜欢呢？ 在美人的面前，家庭出身、政治思想、阶级烙印和是否靠拢组织这些条条框框，似乎都不存在了。罗主任连碰了两次钉子，心里面窝火，但嘴上什么都没说。他知道，不到忍无可忍，这种漂亮姑娘那是万万不可得罪的呀。她的身份地位的可变性实在是太难琢磨了。 变化的速度往往只取决于一次谈话，或者是一次偶然的邂逅。得罪漂亮女人是不明智的。尽管罗主任具有如此的涵养和政治上的深谋远虑，可这次谈话还是谈崩了。这次给田雨介绍的还是位纵队级干部，说服工作似乎还和以前一样。
1: 无非是这些首长都是有战功的老红军，参加过长征，有赴过多少次商，是我党我军宝贵的财富。他们的年轻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应该让这样的好同志享受家庭的幸福。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也是一项政治任务，是考验你对组织是否忠诚的问题，等等等等。这次田雨可有些不耐烦了，他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罗主任老盯着自己？一场大战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务人员们恨不能多生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这么多事儿都忙不过来，还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这个罗主任要是真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助护士们去洗绷带，帮助炊事班去烧火。再说。 他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那些首长们难道就代表了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他的信任了？爱情就是爱情，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那是两回事儿。如果自己这辈子一定要结婚，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因为任何别的因素。
0: 田雨把医院政治处罗主任给他介绍对象的事情
1: 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当成

0: 一回事儿，这一点是田宇非常不满。罗主任，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件事情。部队快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怎么能考虑这些呢？
1: 田宇尽量克制着内心的不快，口气和缓地说：“哎呀，小田啊，我是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吗？你说的这些啊，当然是对的，可是我跟你谈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啊，在我们的队伍里面，每个人的职务是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那也是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 也比不上首长对革命的贡献大，不是吗？这道理是明摆着的呀，啊！你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那身体就会健康，心情就会愉快，就可以精力充沛的投入到革命当中嘛。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是不是就比现在洗绷带呀、护理伤员更大了？啊！罗主任苦口婆心的开导着。
0: 田宇听着这话不大入耳，心里面越发反感起来。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生活问题，组织上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得凭我自愿？啊，当然是自愿了。不过，组织上可以通过这件事情来考验你的政治觉悟。罗万春的口气很平静。 但田宇已经明显感到压力越来越大，田宇终于忍不住了，他的声音不知不觉提高了8度。如果是凭自愿，那么我明确的告诉您，我不愿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现在不打算出嫁，就是打算出嫁，我也会为了爱情而结婚，而不是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结婚，这是两回事。我希望罗主任下次再找我谈话时。
1: 不再是为了解决我的个人生活问题，罗主任简直没见过这么倔强的女兵啊！这根本就是油盐不进嘛，还敢用这么无理的口气跟自己来说话，太不像话了。于是他的口气变得严厉起来：“小田啊，我是代表组织跟你谈话，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就要服从组织的决定。” 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应该好好想一想，应该努力的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的同志打成一片嘛。要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咱们的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的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好首长的生活，这是个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政治任务。 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

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我的本职工作吧。说完，他连立正敬礼都免了，转身走了。罗万春气急败坏的想啊，首长娶老婆，要真看重政治觉悟，我还费这劲干什么呀？李云龙是这次战役当中负伤人员里级别最高的，连野司一号、二号首长都打电话询问，医院领导很是重视，特地派了护理经验丰富、政治觉悟高的护士进行专职护理。从昏迷中醒来的李云龙清醒之后就一直闷闷不乐，他的大脑里储藏着一个形象，一个美的令他心动的形象，他闹不清这个美丽的形象是怎么钻进他的大脑的，是在什么地方见过，还是做梦梦见的？越想越糊涂，总觉得哪儿不对。李云龙的专职护士阿娟是个粗眉大眼的农村丫头，家里面三代贫农，阿娟从小被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受过很多苦。参军之后，阿娟觉得简直是进了天堂了，能吃饱饭不说，这么多同志待她都像兄弟姐妹一样，干的工作也很轻松，除了打针、量体温等工作需要好好练练之外，其余的工作对于阿娟来说简直像玩似的，洗绷带、洗衣服、给伤员端屎尿、喂饭，这比当年在婆家干的活要轻松多了。总之阿娟很知足，她的感激之情是最为真诚的，她要报答共产党，报答组织上对她的信任和培养。他的护理技术和思想觉悟都提高得很快，野战医院的领导们都认为他是个很有培养前途的好苗子，总是把最重要的工作交给他。要说这事儿啊，就是这么怪。照理说，李云龙常年在作战部队，周围是清一色的和尚，极少有机会跟女人打交道。按通常的推理，这种男人猛不丁见了女人，不说两眼发直吧，至少也该多注意两眼，可是李云龙对身边的阿娟从来就没注意过。他是个很好伺候的伤员，从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你喂饭，哎，他就张嘴吃，你不喂他，他也不要。换药时，阿娟一见那些可怕的伤口手都哆嗦，李云龙疼得满头大汗也不吭一声，问他疼不疼，他面无表情地望着你，就像是没听见一样。平时呢，他就睁大眼睛默默地盯着天花板，很少说话。阿娟没话找话，想跟他聊聊，他连搭理都不搭理，弄得阿娟总怀疑这首长的脑子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了。这种状况持续了20多天才猛然地改变了。那天阿娟正在给李云龙打开绷带换药，李云龙照例是忍住疼一声不吭。那天在普通病房护理的田宇手头的绷带用光了，便来找阿娟借一些应急。当时的情景很奇怪，田宇知道这个特护伤员是个大首长，所以他蹑手蹑脚的，生怕惊动了首长，尽量压低了声音跟阿娟说话。李云龙本来是闭着眼睛的，根本没有看见田宇走进病房，耳边就听见护士之间的低语，那也是常有的事儿。可是今天他竟然觉得心里面猛然动了一下，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就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儿，便神差鬼使地睁开了眼睛。好家伙，他眼前竟是一亮，难道这个世界上真有如此美貌的姑娘，就跟这画上画的一样啊？没错，真的见过的，不是做梦。李云龙的眉头立刻舒展开来，浑身伤口感到一片清凉，哪还有疼的感觉呀？田宇确实见过李云龙，他从第一次昏迷中醒来的时候，阿娟还没有被指定为专职护士，那天正赶上田宇值班。就这么短短的一瞬间，田宇的形象竟然如此强烈地留在了李云龙的脑海里。多年之后，两个人回忆起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还都在惊异心灵感应的奇迹。田宇太熟悉这位首长了，从李云龙被抬进医院的那天起，

0: 生性敏感的田宇就发现，这位首长那绝不是一般人物。别的不说，就看他那群杀气腾腾的部下，就能看出来，这位首长的带兵风格跟别人不一样。那个挥舞着手枪、抬手就敢打人的连长，真把医务人员给吓坏了。他那支危险的驳壳枪，随时都有可能射出一串子弹。当田宇输完血之后，那个刚才还是杀气腾腾的汉子，竟当众跪在他面前磕头如捣蒜，通红的双眼还流出了一串串感激的泪水，这使得田宇惊骇的久久说不出话来。这应该是个什么样的首长呢？啊，竟然得到了这么多如狼似虎的汉子们的忠心爱戴，伤成那样子还能有如此之威风。田宇向刚睁开眼睛的李云龙嫣然一笑，便转身走了。就这么一笑，李云龙差点又昏过去。奇怪的是，田宇刚刚离开，李云龙的伤口便疼得难以忍受，心情也变得极为恶劣。尽管阿娟还像平时一样小心翼翼，还是惹得李云龙心头火起。他粗鲁地把身前的药盘拨到地上，各种药瓶撒了一地，然后他撕开刚刚缠好的绷带，创口又裂开了，鲜血又涌了出来，把被子都染红了，吓得阿娟呆若木鸡。院长带着医生们连说带劝地帮李云龙缠好了绷带，又把阿娟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这把阿娟委屈地直掉眼泪。院长和政委处理完问题刚回到房间，阿娟又抹着眼泪来报告，首长绝食了，怎么劝就是不吃东西。
1: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张景惠带了四个人骑快马赶奔八大号，见着向昭子了，还真给张景惠面，亲自迎接，进了办公室。两个人分宾主落座，还没等张景惠说话呢，向昭子乐了：“老兄，您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莫非给张作霖做说客不成？替他来说人情来了吧？”“我老弟呀，你真聪明，一语道破，我就为这件事来的。老弟，把这面赏给哥哥吧。啊，何必呢？绿林人呐，咱得讲义气。你看看这个时局，兵荒马乱，大鼻子小鼻子，官府咱们哪方面都得应酬，还得叫咱柳子手下的弟兄吃得饱喝得足，因此呢不能得罪人呐。还有哥哥，我劝你们多个朋友多条路，是不是呢？尤其是张作霖人不错呀，这人讲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对哥哥我也不错。你说你无缘无故的绑架人家的孩子，人家的老婆，这干什么玩意儿？你要这么做呀，大伙都认为你不仗义。当然了，你是有原因的，可能老嘎子脾气暴，有得罪你的地方，这么办行不？你把人放了，过三过五，我让张作霖亲自到八道豪抚今请罪，行不行？能不能把面给哥哥呀？大哥，是这么说，你跟张作霖多深的交我管不着，我跟张作霖解不开的臭嘎子，为什么他把我端出来了？太不仗义了，我为出这口气。另外一方面，我景惠大哥你是清楚的，咱们绿林人得同舟共济，对不对呢？我现在八大豪过得不宽裕，要枪没枪，要马没马，要钱没钱，我就得想点外捞。他张作霖现在满肥呀，呵，学习双田洋行，砸了兴隆殿，夺了官银，他这买卖做得多漂亮，他发了大财了。那么他吃肉，我就不许喝点汤吗？我开列的这三个条件不算过分的，我哪怕就算管他借的呢，他也得开面。大哥，烦劳您回去告诉他，我开列的三个条件并不高，不算苛求，张作霖不答应我就爽片。还有一天时间啊，我求您回去把话给我带到， 张景惠气得满脸通红。
4: 好嘞，
3: 兄弟，我就说一句话，你可是清真贵教的人呐、啊，我是汉民，我只听说清真贵教，清而不浊谓之清，真而不假谓之真。问你做这种事儿太不仗义了啊！好，我把你的原话给你捎回去。就这样，张九会赌着气，骑着马，领着人回到赵家庙。等队长左林把这话一说，就炸了面了。哎呦，大伙把枪拽出来，怎么样？怎么样？白费唾沫，对这种人不能讲人情啊，就得以武力对付。经过大家的商议，用什么武力，怎么打，研究了个周密的计划。张作霖说，这么办，三个条件我答应了，枪马银子给他送去，先把他安定住，人回来我再端他。向昭子果然上了当了。哎，张作霖就求张景惠，哎，把这三件东西全送去了。向昭子一过数还有点后悔呢，哎呀，早知这样我多要点好了，100支枪，100匹马，10000两银子，在这衣裳加个行，翻上一倍去，他张作霖也得答应啊！哎，将来有机会再说吧。他真就把这娘俩给放了。就在这娘俩被放的第二天晚上，张作霖率领田小凤、张景惠、吉金村、砍朝喜、海宽等人，分兵四路，是学习吧。

事情的经过咱不必细说，项昭子手下才100来人，架得住这帮人打吗？而且项昭子最不利的不得人心，手下俩炮手南朝北裹跟他离心离德呀，在关键的时候人家投靠了张作霖，把他给卖了。就这样项昭子死在乱弹之下，把道豪被平了，张作霖出来这口气。这段书啊，在一切都从简了，您知道有这么事就得了。南朝北国领着人要投靠张作霖，最后张作霖说，别急，我赵家庙地方不大，你们弟兄呢领着剩下的弟兄还在八道壕，属于赵家庙保险队的一个分队，时日咱是一家人，你们所需的东西由赵家庙供给，以防有了事儿啊，咱们在一块是死的，分开是活的，咱们可以相互支援。大伙一听，对，南朝北国领着人就仍驻扎在八道壕。张作霖一家人团聚，大家又祝贺一番。在吃酒祝贺之时，张作霖想起青龙魂龙，又掉了眼泪了。这是他们不死，团团围坐多好啊，这哥俩为我死的太惨了。不过张作霖只是掉的眼泪，别的话没谈。过了两天，张作霖开始送客，那么请来那些人老在这待着，人吃马喂得多少钱呢？第一波走的张景惠，张作霖把他送到村子口，张景惠还说呢，兄弟，往后有用哥哥之处，尽管打个招呼，哥哥二话没有，多谢老兄，我这就感恩不尽了。这波走了，姬金从砍朝喜领着人回到辽阳高坨子，张作霖不放心呢，说你们背着冯林葛来给我帮忙，万一你们回去姓冯的刁难你怎么办？嗨，放心兄弟，他不刁难是他的便宜，刁难拉着队伍马上我们到赵家庙来，还不伺候了。他们也走了，田小凤不走，张作霖苦劝呐，妹子走吧，田庄台那么一大摊事儿呢，你不在家怎么能行呢？现在我这没事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田小凤一肚子话难于启齿啊，眼含痛泪告诉张作霖，千万要保住身体。其实张作霖明白他那心里是怎么想的，但呢也不便挑明。后来田小凤领着田大丫头领着人马走了，海宽领着人回到胡罗界，这块又剩下赵家庙的人。张作霖这才得知青马坎一兵一卒都没派来，心说毛病就出在杜立三身上。好，姓杜的，你等着我的，将来咱有笔账算。可这些事儿都没了，就无事可说了。不，张作霖心里另有打算，陪着娘妻子孩子乐乐呵呵过了3天，张作霖回到赵家庙，把所有的事情安排给胡老嘎。老嘎就问我，老嘎子你要干嘛去？我有点事儿，您还记得不，我马跳柳河沟，有兄妹二人把我救了，人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也得抽身去看看人家，不是？

0: 要不从人情上也交代不过去。
1: 对对对对，老大的，我就赞成你这手，这插不过节不能拉。
0: 我看那兄妹也够苦的，实在不行你劝劝，让咱们搬到赵家庙来得了，跟咱们一合伙有多好。
1: 是，
0: 我也有那个意思，我去看看，家里事交给您了啊，几天我就回来。
1: 哎，好了。
0: 其实是那么回事吗？张作霖说了一半真的一半假的，他下定决心要单身赶奔新民府，除掉王凤平，给青龙魂龙死去的33位弟兄报仇。张作霖心说，我红嘴白牙对天盟誓了，我说话不兑现我算他妈什么人，我就入虎穴进龙潭，我也得把王凤平的脑袋给剁下来，不然的话我睡不好觉。这话对谁他也没讲。张作霖临行之时带了3支枪，2支德国插梭大肚盒子枪，另外又带了1支左轮虎身，单人独骑赶奔柳河沟。等到柳河沟找到原处一看呢，张作霖傻眼了，那个院墙被人扒了，那几间破土坯房也倒了，皮鼻子一闻好像被烧过的味道，再往院里一瞅，盆也摔了个稀碎，不见人影。呀，张作霖心说，事隔几天这怎么回事儿？莫非他兄妹搬家了不成吗？不能啊，即使他搬家也应当跟我打个招呼，而且看这个现场不像是搬走了。哎呀，难道说他们兄妹为了救我被官府察觉把他们抓起来了？张作霖一想到这儿，头比磨盘都大，心中好一阵难过，牵着马围着院又转了几圈，青山寂寂，周围一片明镜，一点声息都没有。越想这兄妹二人是越贪事儿，张作霖心如火烧啊，一想我更得去新民府了，顺便探听探听这事儿。就这样，张作霖一个人又进了新民府。等着骑马一到大街上，心里的很不是滋味，回首往事，就这趟街我在牛车上站着，前头吹着丧门号，我是狮子皮红插着招子，哎，好悬没把脑袋混丢了。嘿嘿，曾几何时我又回来了，恐怕谁也想象不到啊。又想起青龙魂龙来，心里更不是滋味。张作霖把帽子往下压了压，尽量把脸挡上，他心里都有数，先找八班大都头罗翠。罗翠在哪儿住，胡老嘎详细的跟他讲过。等进了如意胡同门牌3号，看看是这，门前还有2棵树。人家张作霖把马带住了，把马拴好，把衣服上的尘土掸了掸，迈步上了台阶，啪啪啪啪啪啪，开门了，有人吗？罗翠正在家呢，一直他也没上班呢，吓得上吐下泻，闭上眼睛就做噩梦，心说这事儿我说不清道不明啊，要被官府查知， 我跟张作霖他们有勾搭连环的事情，娘哎，我就得被抄了家呀。哎呀，看来这碗饭我也吃不长了，过两天我请长假，我溜吧我呀。那么在家没事他干什么呢？收拾收拾院子，磨蹭磨蹭。他正在前院收拾呢，听着有人砸他们家门，他做梦也没想到是张作霖呢。哎哎，来了，到这把门开开了，您了我呀，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好像没趴下。张作霖反手把门关上，哈哈哈，罗班头，一向可好，多谢你对我的照顾，我来看看你。我的祖宗哎，你怎么还敢来呀？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城市就是人溜达的，我怎么不能来？哎呀，你的胆儿也太大了，你等等。罗翠先开开门，把张作霖那匹马牵到后院去，往左右看看，所幸胡同里一个人都没有，他才放点心，二次把门关好，把张作霖让进他的书房。请坐请坐请坐。张爷，您从哪儿来？
1: 从家来啊。
0: 我您真有闲心呢，怎么跑这来溜达来了？
1: 方才我说了，上这溜达有什么不可的？一方面我挺想你，我来看看，另一方面我想打听打听。
0: 啊，你打听什么？
1: 现在新民府对我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
0: 张爷，
1: 慢说，新民府奉天省为你的事儿都开了过了，自古以来有几个劫法场的，官军死伤了二三百呀。王凤亭要不是认识人，顶子就丢了。现在王凤亭像疯了一样发誓要把你抓住。
0: 哦，
1: 这是必然的。那我再问问你，新境抓起来什么人没有？
0: 哪一天不抓人呢？
1: 其中有没有姓卢的？男的叫卢子云，女人叫卢玉春，他们是柳河沟的人，被关在这儿没？
0: 哎呀，我多日子不上班了，我不知道啊。老实说，都把我吓出病来了。自从发生那事儿之后，我一直卧病在家，我请了假了。
1: 这一说你不清楚，
0: 不知道，估计没有吧。他们有的时候到我家里串门来，没提这件事儿。
1: 嗯，麻烦麻烦你给我扫问扫问啊。我感恩不尽。
0: 好说好说。张爷，您什么时候走？
1: 我这次没什么事，我打算不走，在你家住两天。
0: 不是，我的娘，
1: 吓得罗翠扑通给张作霖跪下了。
0: 我的爷爷，我不是烦您呐，我家可不太平，官面的人经常来，一下把您堵到这儿，对您对我都不好。
1: 张爷，您不就是打听这点事吗？
0: 我马上就去问去，
1: 咱俩约会个地点，我好给您个确实的答复。
0: 不，你家就挺好，我觉得哪儿都不保险，就你家保险。我是不走的了。
1: 罗翠一听，可他妈倒了霉了，
0: 惹惹不起，搬搬不出去，我是做了什么孽呢？我好。张爷，你要愿意在这住，那我也欢迎，不过出了事儿您可别埋怨我。
1: 罗翠，别跟我装傻，出事儿不出事儿全在你身上，你要有意出卖我，当然就能出事儿，你要想保护我就不能出事儿，
0: 对不对？喂，张爷，我怎么敢呢？

0: 我这人讲义气，交朋友交得底，吓死我也不敢出卖张爷。那就好，你家都有什么人呢？
1: 老爹、老妈、媳妇、仨孩子，丈母娘也在我这住呢，还有小姨子都在这。
0: 对不起，请他们到我这屋来，我见一见。
1: 这位有这必要
0: 去？张作霖不得不加防范，逼着他把这老少九口全集中到一起了。张作霖一乐，各位啊，对不起，我办点事儿，办完就走。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挺担心，怕发生意外，因此在我在你们家的时候，你们不要随便行动啊，都上里屋去。吃饭在里屋，睡觉在里屋，上哪儿去我得允许，不允许可不行，全给关屋了。罗翠萍，
2: 完了
1: 完了，我命休矣。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逼着罗翠把这老少九口全集中到一起了。张作霖一乐，各位啊，对不起，我办点事儿，办完就走。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挺担心，怕发生意外，因此在我在你们家的时候，你们不要随便行动啊，都上里屋去。吃饭在里屋，睡觉在里屋，上哪儿去我得允许，不允许可不行，全给关屋了。罗翠萍，
1: 完了
2: 完了，
1: 张爷，那你不就为那点事儿？
0: 不，还有件事。罗翠，王凤亭住的什么地方？门牌号码是多少？尤其今天晚上他在哪儿下榻，你必须给我打探清楚。
1: 你要干嘛？
0: 我要他的狗命
1: 啊！我张爷，这事你好好考虑考虑。
0: 不用考虑，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千万切记，要想叫我早日离开，马上你就去办，把事情办成了，我马上就走。
1: 我好吧，张爷，这小子说不定在哪儿住啊，我得仔细打听打听，打听完了我回来再告诉你，
0: 一定要确实。如果走漏了消息，或者把事情弄糟了，你想想你一家老少。
1: 哎，我明白我明白，
0: 别那么哭丧个脸，换套衣裳快走吧，我给你看家。
1: 哎哎，你好好看着吧。罗翠脑门子都绿了，
0: 穿上官服他走了。张作霖把两颗大镜面大脚鸡头都张开，在屋里做好战斗准备。你不能不防范，正门来了我怎么打，房上压顶我怎么还击，发生事情从哪跑，他那心里都做到有数。
1: 等着，一直等到日头往西转了，按钟表说下午4点钟左右的，罗翠回来了。张爷，真是把我腿都跑泄了。我先到衙门去了一趟，仔细一打听，您说那姓卢的没有？肯定监狱里他没有，这您放心。
0: 哦，
1: 王凤平呢？王凤平这个老家伙今天住的就在城里，您出了我这如意胡同，再往前走有个前口的胡同， 门牌是一号，深宅大院嘛。那家姓米，米举人他们家。
0: 嗯，我怎么越听越糊涂？王凤亭怎么能在那下榻呢？
1: 您听我说呀，米举人呢、是我们新民府念大书的，今年42岁，早就是举人。光绪21年，皇上下到圣旨，才能的人到国外留学深造。咱们新民府唯一的就这米举人出了国了，现在在德国留学。他老伴儿早死了，家里边留了个姑娘叫米桂枝。哎呀，这米桂枝长得好，由于他爱穿绿色的衣裳，人送绰号叫绿牡丹。米桂枝啊，今年才18，让王凤亭给知道了，这老不死的强霸民间少妇长女，数年如一日，他光老婆姨太太都数不清，还把米桂枝给霸占了。最近一个时期，他天天到老米家那过夜，让姑娘陪着他。方才我到衙门走了一趟，一打听，人们正议论这事儿呢。今儿晚上他也上那儿去。此话当真，要错了你拿我算账。
0: 好，
1: 罗翠啊，我太感谢你了。张子林说着话，把事先准备好的500两的银票往桌上一放。罗翠，我蹲监坐狱之时，感谢你天天好几个菜一个汤啊，我无以为报。这500两银子你留着当零花吧。哟，张爷，我不敢收，收下吧。事成之后另有重谢。你呢，到饭馆给我端点吃喝，我要饱餐战饭。同时我在你家歇一会儿，等晚上我再下手。
2: 哎，这交给我吧。
1: 简短解说，张作霖吃完饭假寝了一觉。假寝呢、那不是真睡，能睡得着吗？闭目养神，按现在钟表说晚上11点。张作霖起来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3支枪插好了，让罗翠把他送到门口。罗翠，我那匹马暂时先放在你这儿，我要回来取马那就不用说了，如果我没时间回不来，这匹马你自行处理，听不听见？
2: 哎，张爷，老天保佑你，你可多加小心呢。
1: 放心吧。罗翠关上门回去，就钻被窝里的哆嗦成一个了。安下他不说，单说张作霖，时间不大就找到米举人府门外边。你想一想，老米家是个举人，在新民府那是有一号的，家里边是深宅大院，院墙高可过丈，门楼黑油漆的大门紧闭着，齐凳青石的台阶。张作霖往左右看看，胡同里鸦雀无声，他心中暗自高兴，提着短枪围着米府转了2圈，先把出入道踩好了，这是绿林人的规矩啊。事情办成了，从哪走？发生了意外，从哪逃？得做到心里有数。后来，他选择了西大。

枪插起来，往后倒退了几步，屏气凝神往前一跑，冷不丁的往上一窜，举双手扒住墙头，这就不错了。要说张作霖脚尖点地飞身上墙，他没那功夫，没在少林寺学过，这个就够干净利落的。双手攒劲往上一提气，趴到墙头上稍微休息了片刻，看看后边没人发觉，双腿一飘，

能有好几层院落呀，甭左右有东西厢房，还有二厅，后边属于内宅。金靖王凤平这会儿来没来呢？住在哪个屋里头？这不知道。全凭他找了。张作霖蹑足潜踪，先摸的前院，一看门房点着灯呢，摘耳朵一听，好像有人说笑的声音，但声音不高。张作霖一直摸着门房，把身形影住，长身去往屋中观看。那年头啊，也有玻璃窗户了，但是没钱的人你是望尘莫及，像民举人这家有的是钱呢，所以都是玻璃窗，里边挂着窗户帘，但这窗帘挡的并不严，所以隔着缝可以看清楚。张作霖一看呢，里头有七八个，都穿着官衣，手中的武器靠着床边的那戳着，有四个盘膝打坐斗纸牌，有两三个在那胡聊，聊什么听不清楚。啊，来了，甭问，这是王凤平的贴身保镖啊，一个两个三个，他一数一共八个。就这几个王八蛋架不住我一梭子子弹，再往旁的屋看看，没人了。就这样，张作霖一转身奔内宅。他院子再大，房子再多，也架不住张作霖找啊。时间不大，找到寝室，屋里灯光不太亮，挂着粉红色的窗帘，张作霖在前面听不着声，转到后边去，爬到窗台仔细听着，这回听清了，一男一女说话的声音，那女的稀溜稀溜直哭，嘴里的叨叨咕咕的，大致的意思是说，你看咱们做出这种事儿来，好说不好听，我可是个大姑娘啊，倘若我爹从国外回来知道了咱们这件事儿，我爹焉能饶我呀，就他老人家不饶我，我也见不得人了，不人不鬼，这算怎么回事儿？就听男人说话，宝贝儿，别哭了，多扫兴啊，不管怎么说你已经是我的人了，嗯，你爹那方面我包下了，他有什么不愿意的？除非我的年纪比你大点，论地位论哪儿，跟你们家也没什么区别呀。你爹是念大书的，我是带兵的武将，咱们两家搭配到一起，文武双全，郎才女貌。宝贝儿，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你别惹我生气。天气不早，来来来，陪我休息了吧。我不，哎，别惹我生气啊。可能这女人呢有点不从，就听着屋里的噼噼扑通噼噼扑通。张作霖一咬牙，心说罗翠没骗我，这个男的就是王凤平。

0: 你50来岁了是恬不知耻，霸占18、19岁的姑娘啊，说什么郎才女貌，你那脸皮有多厚？我不杀你，我死不瞑目。但是现在不是下手的时候，张作霖深知对付他不费吹灰之力，杀死他探囊取物一般。你别忘了，门房呢还有8个卫兵呢，而且这是在城里呀、啊。枪声一响，四门紧闭，就插翅难飞。因此一切都要慎重。张作霖就忍着，等来等去，就听王凤平说话：“哎，美人儿，稍后片刻。”我这肚子还不好，我上茅厕去一趟。哐哐哐哐哐，屋门一开，王凤平出来了。哟，张作霖一听他要上厕所，我得躲一躲，因为他地理不熟啊。回头一看，有个小房，张作霖闪身就进了小房了，哪知道这小房就是厕所，再想出去来不及了，王凤平也奔这儿来了。张作霖顿感一阵紧张，心说就在这下手可也行啊。他一转身躲得墙旮旯的，王凤平也没注意到里边有人呢。这小子也不太讲究，蹲到缸上蹲了半天，张作霖没动弹。这小子变完了之后提裤子往外走，张作霖一想不能让他走了，就在这儿使了个猛击夺腹，用胳膊掐住他脖子，往怀里头一拢，另一只手掐住他鼻子，捂着他的嘴，脚底下使了个绊，把王凤平就摁倒了。王凤平呢，身大力不亏呀、啊，那是武将出身，会两下子，但今儿个倒霉，一呢没有思想准备，二拎着裤子呢，要一撒手裤子掉了，第三这地方狭窄难以施展呐、啊，喊喊不出来，叫叫不出来。就在这时，张作霖腾出一只手来，噌噌把那把8寸多长的大膀子就拽出来，在王凤平的后腰眼就给他捅进去了。捅的不太深，前边出来2寸，他扎了个透膛啊。张作霖不解恨，手腕子一翻，这把刀在里边还搅和了搅和，那玩意儿受得了吗？王凤平手刨脚蹬，撅着一阵不动恨。张作霖把大膀子拔出来，微微的喘了口气，你看这小子死了。按着原计划，他从身上把油布口袋拿下来了，然后摁住王凤平的脑门，揪住他的辫子，用这把大膀子把他脑瓜子切下来了，装进油布口袋，撕开他的前心，把他的白胖肉一划两开，把心肝掏出也装到口袋里了。你想这张作霖身上能好得了？ 满身都是鲜血。他拿王凤平的内衣把自己手擦了擦，脑子别下，油布口袋包好了，往身上一围，是转身就走。心说没想到这么顺当，哎呀，该着我给我死去的弟兄报仇。他一高兴，刚出了茅厕这胡同，哪知道这一枪可引来麻烦了。前院那些卫兵听见枪声之后，跑到院里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哪放枪哪放枪，肯定有土匪。对天上又放了三枪，紧跟着赶奔出事地点。张作霖见势不好，顺着原来进来的大墙飞身形跳到墙头上，双腿一飘，咕通跳到外边，抹身就跑。王凤平的贴身保镖可不吃素啊，那都是在军营里头拔六拔选六卷的人呢，而且都经过武术教习的训练，都会两下子。等发现王凤平死了，脑瓜子都没了，这帮小子可急了，快报告去，快报告，鸣枪，别让杀人的凶手跑了。啪啪啪，张作霖还没出三道街呢，迎面正遇上齐雄。齐雄都是骑兵，晚上专门查夜的，听着枪声一阵风一样赶到出事地点。张作霖看此路不通，莫身往回就跑，后边的卫队追上来了，在前面啊，你就是他。哇哇，张作霖一看不好啊，腹背受敌，辞令钻进身边的一条小胡同，他就跑开了。官军是越聚越多呀，本地巡防局的也出动了，整个西北城市就开了锅了。这张作霖东一头西一头，翻墙跳房，不知的是福是祸。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危难面前显担当，逆行而上守平安。我是青年消防救援人员杨硕，以忠诚铸魂，以实干立身，以担当尽责，常年奋战在灭火救援第一线，用青春和热血守护万家灯火，用坚守与奉献诠释新时代火焰蓝的使命担当。杨硕自2019年加入消防救援队伍以来，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忠诚履职担当，先后荣获四平市优秀共青团员、个人三等功等多项荣誉。训练场上，杨硕始终坚持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严于律己，把训练融入实战，在体能与专业技能训练中精益求精，奋勇争先，多次在各级比武竞赛中荣获佳绩。
3: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班长杨硕。
4: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始终觉得只有平时把本领练到位，关键时刻才能冲得上扛得住，多练一分，群众就多一分安全，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2: 入职以来，杨硕始终冲锋在灾害事故处置最前沿，先后参与各类灭火作战1200余起，面对各类极难险重任务，他无畏艰险，冲锋在前，以顽强作风成功化解险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是消防救援。

0: 大队战斗二班战斗员王哲。
1: 杨硕平时训练特别刻苦，各项业务啥的都非常过硬，每次遇到极难险重的任务啊，他总是冲锋在前，敢担当还能吃苦，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榜样。
2: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从训练场的千锤百炼到救援一线的逆行出征，杨硕始终以坚定的信念、过硬的作风、无畏的勇气，坚守在守护平安的第一线，用青春践行誓言，用担当守护安宁，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消防救援人员的忠诚本色与时代风采。
0: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班长杨硕。
3: 穿上这身火焰蓝，就扛起了一份责任与使命。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苦练本领，冲锋在前，始终坚守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用实际行动践行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誓言，守护好一方平安。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5: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6: FM97.9 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5: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中共双辽县委根据省委和地委的指示精神，要求各区委要从反倒清算入手，尽快地在群众中开展分地斗争。各区要集中主要精力在一个村屯搞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再向全村、全区、全县推广，以点带面，号召各区之间要相。县委把雁翎区的城祥屯定为土地改革的重点试点屯。城祥屯有90户、458晌地，地主4户，其中夹在外地的地主2户，有地386晌，占全屯土地84.2%。其中本屯的大地主程义坤，外号程秧子，有地245晌，占全村土地1/2多，有牛60多头，骡马100多匹，雇工20余人。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亲自带领工作队来到城祥屯，工作队到屯后积极宣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了解城祥屯情况，组织骨干队伍，鼓励新的积极分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召开群众会议，启发群众。在会上，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问大家，城秧子是怎么富起来的，咱穷人是怎么穷的，谁养活谁，怎样才能挖掉穷根，进而控诉城秧子的罪恶，激发群众的阶级仇恨，提高阶级觉悟。程秧子听说工作队进屯后，马上献一口大肥猪给区政府。区委为揭穿程秧子的阴谋，把这口猪屠宰后分给穷人吃，表明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坚定立场。程秧子企图逃避群众斗争锋芒，跑了2次，但都被群众捉回，只得坐以待毙。在工作队进屯后的第8天，区委召开了斗争恶霸地主程秧子的大会，还请附近几个屯子的积极分子和群众来参加大会。会上有20多人控诉程秧子的罪恶，给程家扛活的雇农控诉，程家的姑爷打死一匹马，硬说是我马官打死的，扣了我2担粮。去年闹霍利拉时，给程家扛了4年活的山东人陈顺患病后还能说话，就被程秧子埋到后大壕里了。刘九屯的一个老乡在会上控诉，他的表兄给程家扛活，只误了1个月的工，全年工钱被扣光，想之前急用，程秧子不给，结果被迫上吊致死。群众还控诉程秧子勾结国民党军队残害乡里的罪行。会上还根据群众意愿选出了农会干部。当天下午，农会就把程秧子全家逐出高墙大院，将其福财农具分光，土地青苗随地走，马牛房子2天内也分完。当时分掉程秧子及外逃地主的土地380晌，贫雇农包括中农约每人分得8亩，除4户现有地每人已超过1晌者不分外，其余80多户都分到了土地。城祥屯斗争地主搞改革的胜利，对临近村屯的群众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拍手称快，跃跃欲试。释家屯的积极分子和工作队捉出参加国民党的地主张永生，分了他的地。中共双辽县委认真总结了雁翎区委城祥屯点上的经验，并在全县推广。中共辽吉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充分肯定了雁翎区的经验，并写下了关于新收复区发动群众问题再给地委的一封信。信中又一次强调，我们的方针是坚决进行土地改革，放手发动群众，打垮地主，获得土地，在能够实行土改的地区，坚决明确提出分地分清，当更为有效。

0: 仅是控诉、反导清算，不能满足群众要求，斗争是无力的。要解决分地与产汤的矛盾，实之手，土地撂荒的危险更大，必须在斗争起来时立即积极组织生产，把群众的斗争情绪与生产情绪结合起来。针对雁翎区重点屯工作不足之处，信中还提出。 新收复区的群众运动必须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一开始就要认真从群众中发现、培养既勤又苦的觉悟程度较高的分子带头，旧干部、旧积极分子不一律排斥，但必须合乎标准才重新启用。斗争策略仍应首先打击最大、最坏地主，要准、要狠。 放开手，让群众去斗，要跟踪追击，反复的斗，越斗的地主抬不起头越好，这样既可使其他地主不寒而栗，便于分化瓦解，又可使群众优势确立，这时再以主人公的资格赏赐他以生活出路。陶铸同志的第二封信指示，双辽要当作根据地来搞。 争取在有利形势下迅速放手发动群众，严惩倒清算的恶霸地主，分地分清，中农坚决不动，富农也不动，这对双辽新收复区的土改斗争又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与鼓舞。7月15日，中共双辽县委召开会议，讨论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斗垮地主。 普遍实行土地改革，把双辽建成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双山区的重点是城南屯，他们首先成立农会，斗地主分田地。附近的屯看见城南屯搞得轰轰烈烈，也自发地组织了农会，派代表请区上同志去帮助斗地主分田地。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 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 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FM
2: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 锁定 FM
3: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5: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4: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5: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6: 锁定《警法在线》，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重点跟大家说一说，您在网上买书的时候有没有买过影印版的书籍呢？如果您在付款之后，卖家发给您的却是一个 PDF 文件，您又应该怎么办呢？您在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用了其他作者的修辞手法，到底算不算侵权呢？您在写论文的时候引用了其他作者的观点，要不要付费呢？网络。

卖家销售盗版书籍，平台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阅读和书籍相关的法律问题有哪些？我们在今天的《警法在线》节目当中就请到嘉宾跟大家来具体分析。

0: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20号上午在北京举行闭幕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获得通过。姓名权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对于今年12岁的男孩小天来说，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写在户口本上的名字却一直是一个奢望。出生至今，亲生父母都不保，没有办法正常看病，没有办法买票出行，没有办法参加比赛。近日由浙江省常山县检察院支持起诉的小天被侵犯姓名权的民事诉讼一案是一审宣判，法院判决支持了小天的诉讼请求，要求他的亲生父母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为他提供出生医学证明，办理户籍，并将户籍落户在他的生父处。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其中宣判了3起涉及到非法捕猎野生动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刑事案件，除了定罪量刑之外，法院还判决3名被告人赔偿公益损失和公开赔礼道歉。在刑事案件当中，之所以会出现让被告人赔礼道歉的判决，这是检察机关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发挥的职能作用。那么有关这3起案件的详细情况，我们会在近期的警法在线节目当中邀请到嘉宾跟大家来具体分析，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届时关注。一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案件的被告人王某某是一名宝妈，在网友的指使之下，他去银行办理了多张银行卡，帮助他人转移电信网络诈骗的赃款，王某某获利是4500块钱，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7000元。妻子怀孕期间，丈夫和一名女主播居然成为了情人关系，多次打赏并且为其购买生活用品。打赏的钱妻子能不能够追得回来呢？认为丈夫打赏的钱属于消费，妻子无权要回。关于打赏，法院指出，虽然从结果上来看打赏行为是使小陈，就是网络主播，获得金钱收益，但是向女士的丈夫通过平台对小陈的直播进行打赏，应该认定为是消费服务行为，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消费应该是自由的，在不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之下应该有效。向女士要求小陈返还打赏财产，法院不予支持。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当中邀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和阅读和书籍相关的法律问题到底有哪些。
1: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知识产权庭的陆燕法官。陆法官您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
0: 陆法官，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说有关读书的话题哈。其实书籍呢和法治相关的内容也不少，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您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哈，和读书相关的法律问题有哪些。我们将从3个角度跟大家来讲，一个是从读者的角度，一个是从作者的角度，还有就是从这个出版社呀、平台方啊、网络卖家的角度。那我们先从读者角度跟大家说一说，那作为普通的读者来讲，那我们喜欢阅读一些书籍，经常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发现很多作者写的名言金句哈。那有些朋友很有心啊，会把这些名言金句呢记录下来，在自己有一些感想的时候会引用一些这样的名言金句发到自己的微博呀、朋友圈啊、微信公号啊，还有这种短视频当中。那么像这样的行为到底是如何来界定的？那我们普通的网友朋友到底可不可以在自己的个人的自媒体平台下啊来做这样的事情啊？界限又在哪里？您能跟大家先把这个问题说一说。
2: 好的，

0: 读者朋友啊，看到一篇好的文章啊，当中啊这样的行为啊，是否会构成著作权侵权？首先呢，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当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作品的啊，是构成合理使用的。
1: 嗯，
0: 是构成合理使用的情形。但是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为这个使用者、啊。规定了相应的义务，比如说啊，你要指明作者的姓名啊，指明作品的名称，并且这种使用啊，不得侵犯了该作品的正常利使用，也不得不合理的损害作者的相关权益。
1: 嗯
0: 啊，比如说啊，咱们为了说评论一篇文章或者介绍一本图书，我们在我们的自媒体当中啊提到了这本书名、作者、啊、对这本书的相关前言部分进行相应的介绍，啊，截取适当的部分，并对它进行介绍说明的啊，那通常这种情形下啊，都会归入到合理使用的范畴啊，不会有什么侵权的风险。
1: 嗯，
0: 但是呢，这是有一个限度的。如果我们超出了必要的限度啊，在你的这个自媒体的提供当中啊，替代了我们作品本身的传播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你就可能越入到了可能有侵权风险这样一个范围之内了。
1: 哦，那怎么算这个合理使用的限度？怎么算是这个替代了啊这样的一个可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界限呢？
0: 这个也不是一个能够一概而论的问题，通常我们都会在个案当中啊，根据情形来判定啊。简单的举个例子说哈，就是说我引用或者说引用这个作品的量，并不是我们认为的啊是否构成侵权的唯一的判断的因素。曾经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啊，他那权利人啊原告权利人作品的文章很长，那其中有一个比较核心的片段啊，就是介绍了说一个核心的事件啊。是弹劾某个总统的相关他们谈话的情节细节，然后呢被诉方啊他使用了这个作品当中很短的这一部分，如果说我们相对于权力作品来说的话比例很小，但是因为它是它的核心的部分啊，你这种在你自媒体也好在你其他途径当中传播作品的这个行为啊，可能就会构成对原作品的著作权的侵犯了。
1: 哦，是这样哈。那除了大家有的时候会在自己的自媒体账号当中把引用一些知名作者的一些金句哈、警句之外，有的时候我还发现现在有一些朋友啊，会在一些视频号当中会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当中发布一些就向其他的网友推荐自己喜欢的书。我看到了不止一个号了，对，大家很热情哈，因为自己阅读了自己觉得比较好的一本书啊，希望能够跟大家推荐，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这种想法是很好的。但是如果在自己的自媒体账号之下推荐别人的享有著作权的书籍，是不是可以呢？
0: 好的啊，听到您的描述啊，我初步判断下来这通常情况下都能归入到说合理使用的这个范畴，除非说你的这种介绍把人家的那个比如说某一章节全部的发布到你的自媒体当中其他的公众通过阅读你的自媒体就不需要再去购买这本图书来阅读相应的章节了，这个就是我所说的起到了替代的效果所以说呢这部分就会有侵权的风险了。
1: 哦，明白。好，这是刚才呢我们从这个读者的角度跟大家来介绍下面我们从作者的角度来说一说啊，因为现在各种各样的作品非常的丰富哈，那么作者呢他也会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特有的这种表达方式。我们也知道从中国的著作权法来讲，那著作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保护的是表达啊，保护的不是思想啊，思想表达的二分法。那么在作者的角度来讲，我们先从个人作品，那比如说这一个作品啊是作者自己独立创作的，那如果说啊这一个作品是一个学术理论的一个作品，那我要写这样一个作品，那么我在阐述一些学术观点的时候啊，不可避免的可能要引用一些其他作者的一些观点或者一些表达，那么这样是不是可以呢？
0: 好的啊。那首先呢，我们要判断说这个使用人他使用的这部分内容啊，他是否属于原作者具有独创。

0: 性的表达。
1: 嗯
0: 啊，因为啊，在原作者的作品当中，它也可能包括很多部分，比如说一些属于公有领域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政策法规啊，这样的就是规定这些呢。是任何人都可以用的，属于公有领域啊。另外呢，它的文，如果你使用的是别人文章当中具有独创性的表达，那么你在用于啊，为了介绍评论啊，或者说为了您的观点的阐述过程当中使用进行相关的使用，那么您就应当标明出处啊。
1: 嗯，
0: 就通常来说，就是根据我们的那个学术规范啊，进行相关的那个规范的引用啊，标明出处。
1: 嗯，
0: 指明来源就可以了
1: 啊。对，而且呢，现在啊，从这个一些学术文章上来讲，它标明的出处一定要比较具体。比如说这个法学的一些著作，它会有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啊。而且呢，每一版，比如说同一个观点的阐述，它的页数也是不一样的。通常情况之下，那么您不仅要标注这个作品的名称、作品的第几版，还有出现在第几页。通常都需要标注的比较具体，是应该这样吧？
0: 啊，是的，这个的话要区分说你引用的是图书，还是您区分的是杂志上的文章啊？
1: 哦，
0: 如果说图书的话，您要标明页码，这样的话，让这个引用的脉络就非常的清晰了。
1: 嗯，对，好，这是涉及到这种学术理论文章来说哈。那另外就是一些文学作品，因为文学作品呢，它的表达是很有作者鲜明的特色的。那么有些作者在写自己的文学，创作自己的文学作品的时候，他觉得哎呀，比如说描写春天，那描写春天的文章很多啊，很精彩的表达，很精妙的描写也很多。有些朋友可能就会想，有些作者可能会想，哎呀，那我是不是可以借用一下其他作者的表达方式，在我的文学作品当中体现出来？那么这个里面是不是也需要让作者来有注意的地方呢？
0: 嗯，是的，就是春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描写，但是可以说啊，每一个人描写的春天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啊，如果说您要去使用别人具有已经体现了具体表达的这个春天的关于春天的描述，那么严格意义上来说，咱们是需要经过作者的授权许可的。
1: 嗯
0: 啊，如果说您这个使用啊未经许可，然后呢，咱们在量上、质上都达到了一定的达到了一定的那个界限了，那就可能会有侵权的风险了。
1: 哦，对，哎，那这里啊还涉及到这文学作品当中经常有人提到的一个词，就是抄袭。就那到底什么叫做抄袭？法律上有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标准？达到了怎样程度，就算是已经构成抄袭了？哎，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啊，抄袭呢，是咱们抄袭或者剽窃，都是咱们通常生活当中会用到的一个词儿。但是呢，我们司法实务当中因为著作权是一个具体赋权的一个具体的法律，然后呢规定的那个相应的权项啊，不同的权项就是法律赋予作者享有的啊，控制专有行为的这样一个领域。
1: 嗯，
0: 然后呢抄袭啊，对应的从我们法律上来讲啊，对应的通常就是复制权。所谓的复制啊，就是我们原封不动的照搬照抄啊，这种形式。改编呢，就是利用了别人的独创性表达，同时在我的作品当中啊，加入了我自己的独创性的表达，形成了一个新的作品。所以说这两种情形呢，可能咱们很难用从量上来界定说达到一个多少的百分比，咱就是侵权了啊。不同的情形，我们要进行不同的判断。
1: 嗯，对，好，这是涉及到这个个人独立创作的作品。那从作者角度来说，还有一类作品是几个人合作的作品，是吧？那么这些几个人合作的作品，既可以在文学作品当中出现，因为的确有一些文学作品是两三个人合作的，是吧？那么更多的情况之下，是在一些学术理论的作品当中出现，有可能整个一本这样学术的一本书，那可能是几个人合作的啊，每个人呢来负责不同的章节。那么在一些翻译作品当中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几个人共同来翻译。那么这个时候合作作品的著作权的归属的问题啊，法律上又是怎样规定的？
0: 好的，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啊，咱们分工啊，您写一二三章，我写四五六章，这呢就是我们比较典型的可以分割的合作作品。可以分割的合作作品是这样啊，如果我们要是对整部作品来进行使用的，那么应当由全部著作权人来共同行使这个著作权。如果我只是对其中的一二三章行使权利，那么就对应的享有著作权的这个权利人来行使权利即可。
1: 对，但有一些。

0: 啊，这种合作作品可能不太好分割。比如说，那么有的作品是文学作品哈、啊，那么这个文学作品它可能是有一个作者基本上写了整个的大纲啊，然后呢，另外一个作者他把按照这个大纲啊扩充了所有内容，然后再由第一个作者来进行修改。那这时候其实就很难能够严格区分开那到底哪一段是谁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就不太一样了
1: 啊？是的啊，嗯，这种典型的不可分割的合作作品，那么应当有全体啊权利人来共同行使权利啊。比如说哈，我们出现这种单个权利人他诉到法院要求主张著作权的时候，那根据法律的规定，我们应当通知其他权利人来参加到诉讼里面来，作为共同原告来参加诉讼啊，除非说这个权利人他明确表示说啊不参加诉讼，放弃相关权利的，才可以不作为原告来参加诉讼啊。另外的，即使如果说他哪怕他没有任何回应啊，就是说也不参加诉讼，也没有跟法院有任何反馈的，我们仍然要对他的权利啊留出一定的份额，来充分的保障他的著作权。
0: 哦，对，还有一个问题呢，是比如说像这样很难分割的这种合作作品的话，比如说有些可能是需要进行影视化的改编啊，或者说去许可其他的平台来进行信息网络传播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那么这样的不可分割的合作作品，那么需要所有的权利人都要同意才可以？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这块呢也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哈。好，这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从这个作者的角度跟大家来讲。下面我们来说一说，涉及到这个出版社呀、平台呀、网络卖家这样的责任哈。那么这里面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大家呢，在一些这个网络平台在买一些图书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节目开始也提到了，有一些影印版的出现。那甚至呢，花了不多的钱买到了一本书，但实际卖家发给他的却是一个 PDF 文件。那这种情况之下，作为卖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啊？这个行为应该法律上有没有这样的规定，您跟大家说一说。
1: 好的啊。那个影印版这个制作或者销售影印版，是我们比较典型的啊侵犯作品复制权以及发行权的行为。刚刚您提到的，如果说我将那个作品制作成 PDF 版本，然后呢对外销售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可能涉及到的就是侵害那个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了。
0: 对。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买家，我买到了一个比如花几块钱买到了一个 PDF 文件啊，来自己供自己学习使用，这应该是没有，就是从买家来讲，这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是吗？
1: 目前啊，著作权法对买家这样的行为呢，还没有进行规制啊，就是，咱没有办法对其性质进行判定。但是呢，从我们每个公众的角度来说啊，就保护著作权，咱们才能鼓励创作，才会有更多的新作品出现。因此呢，保护著作权啊，也是人人有责的，也建议大家要支持正版，购买正版书籍。
0: 对，现在还有呢，就是因为有一些书啊，可能已经绝版了，就再就没有卖过，那我们可能只能在一些二手平台，在一些旧书网上找到，甚至只能找到影印版跟 PDF 文件。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买家没有办法，我只能买到这样的一些书。那是不是我买过来，也就是供自己看，是不是也可以呢？
1: 是的。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公众啊，可以购买这些图书来用于自己的个人学习研究。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提醒的是啊，应该将这种使用限定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以及特殊的使用范围之内。
0: 对，不能超过这个使用的范围，是吧？对。好，那这里还有一个就是涉及到在网上卖这些影印版、盗版的书，还有 PDF 文件的卖家，他们的这个行为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
1: 销售影印版销售影印版的行为啊，就是我们典型的侵害发行权的行为啊。如果说您那个 提供的这个形式啊，是以 PDF 版本的形式来提供的，那就是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分呢？啊，咱们就是以说我是不是转移这个作品的有形载体的方式来作为区分的。因为您理解一下，书啊，咱们是一个印在纸上的这样一个，所以书是一个有形的载体，但 PDF 版啊，它没有这个有形的载体，所以它就是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啊。
0: 嗯，那他们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1: 啊，都是需要承担停止侵权、赔偿责任啊、赔偿经济损失啊，甚至包括权利人来维权的维权开支这样的责任。
0: 嗯，对，一般情况之。

0: 担赔偿的责任、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啊权利人这边能够证明平台啊你就过错了，那么你也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1: 嗯，对。那么这里啊最后再跟大家说一说哈，那从出版社这个方面来讲，如果发现了有这个网在网络之上有人销售出版社所出版的盗版的书籍，或者未经出版社的许可就销售出版社生产的正版的书籍的话，那出版社可以要求主张一些什么样的权利？嗯，您简单说一说。嗯、
0: 啊，出版社这边如果说您发现了您对您享有专有出版权，也就是权利人授给你的复制权发行权的图书啊，对方在销售侵权图书了，那就是侵害了您的复制权和发行权，您就可以进行维权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知识产权庭的陆燕法官，谢谢陆法官。
0: 啊，谢谢大家。
1: 好，陆法官再会。
0: 再见。
1: 好，朋友们，到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FM 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 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纸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2: 伸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2: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0: 大家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有礼双辽人，咱们一起行动。
3: 记住这几条：出门遛狗牵好绳，点餐一定要光盘，
0: 过马路不闯红灯，停车规范。
3: 文明从你我做起。
4: 但是没有太过明确。
5: 妈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6: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5: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6: 是啊，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料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手。现在大家一定都感觉到了，那么气温呢是在逐渐的回升，天儿越来越暖和了。那么同时呢，雨水也在逐渐的增多，而且呢天儿也是忽冷忽热的。平时比较容易出现像觉得口干呐，或者是觉得犯困，或者是浑身觉得不太舒服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其实这些都是这个时节的又燥又湿的阳气生发的这样一个特点造成的。那我们想舒服地度过这个时节的话，其实有一些细节还是要注意的。

首先这个时候有时候风还是挺大的，我们比较会容易出现口干呐、嗓子不舒服，或者是皮肤觉得发干的情况，所以要多喝水。那么最好是少量多次的喝温水，不要等觉得已经觉得很渴了然后再去喝。另外室内呢也可以适当的加湿，洗脸和洗澡之后呢及时的做好皮肤的保湿。

来这个时候呢，雨水也是比较多的，所以湿气会逐渐的加重。我们会觉得身体发沉呐，没有力气，或者春困呢，也会表现得更为明显。所以呢，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个阴冷潮湿的地方。房间呢也要注意勤通风，少吃那些生冷油腻和特别甜的食物，避免加重体内的湿气。

另外，暮春时节的阳气也是很旺盛的，熬夜呢就更容易让人觉得上火和烦躁。我们尽量的早睡早起，跟着太阳的节律走，然后白天呢才不容易觉得累。而且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平稳好自己的情绪，不生气，那么肝火自然也就小了。

另外，现在这个时候呢，虽然觉得天儿逐渐的暖和起来了，但是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气温波动还是挺明显的，一冷一热也特别容易感冒。所以呢，我们出门的时候就要及时的记得增减衣物，还是可以像我们平时在节目里说的那样的穿衣服的方法，洋葱式穿衣法，就是说内层呢我们选用比较透气吸汗的这样的材质的衣物来打底，然后中间呢来搭保暖的衣物，外层再备一件比较轻便的这种防风的外套，用这种穿衣的方法灵活地应对早晚的温差变化。

另外呢，提起这个时候的这个养生保健啊，推荐大家两个穴位还是可以派上用场的，都是很有名气的穴位，一个是内关穴，还有一个是合谷穴。每个穴位呢，每次可以按揉1到2分钟，那么有助于理气解郁、宁心安神，从源头上减少上火的诱因。

0: 步入这个时节呢，冷暖多变，然后再加上户外的活动逐渐的增多，所以更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做好防护。另外这个世界踏青和出行也会增多，过度的劳累呢会增加心脏的压力，所以说我们外出的时候不要匆忙赶路，要避免长途奔波，感到累了疲惫的时候要及时的停下来休息。
1: 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
0: 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不熬夜，而且凡事呢量力而行，让心脏得到充分的放松。

我们日常的饮食呢，不妨多吃一些应季的春菜，既能够顺应阳气的生发，又可以润燥调理。首先比如说荠菜，那么它可以起到清肝明目、和脾健胃这样的功效。那么荠菜呢，比较适合煮汤和包饺子。香椿呢，是可以疏肝理气和健脾开胃的。那但是这个香椿呢，在食用之前呢，建议大家用水焯一下，然后再炒制。

我们知道食用膳食纤维对身体是有好处的。那么膳食纤维呢，它是可以分为不可溶性的和可溶性的，两者相辅相成，对人体多系统健康维持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可以结合肠道内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这个和胆固醇的减少，脂质的吸收，并且促进代谢的排出，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然后呢延缓血管的硬化，减少高血压、冠心病还有高血脂等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

另外，膳食纤维呢可以加速肠道内代谢毒素、胃消化废物这些东西的排出，减少有害物质长期的待在我们的身体里，降低身体的慢性炎症水平，改善身体的代谢状态。

膳食纤维吸水之后，它的体积会膨胀，那么饱腹感呢会更持久，能够减少正餐过量的进食，抑制加餐的欲望，降低总热量的摄入，那么同时也可以减少脂肪的吸收。那么这样一说呢，它就是可以起到辅助减肥和预防肥胖这样一个作用。

其实我们平时日常可以在饮食方面做一些调整，就可以帮助我们吃进更多的这个对身体有益的膳食纤维。比如说这个，我们可以优化一下主食的结构，增加全谷物的摄入。那么日常用像糙米或者是小米或者是荞麦、黑米这样的来替代部分的精米白面。全谷物呢，它保留了谷皮胚芽，膳食纤维的含量呢是远超精致的米面的。另外我们也可以搭配一些杂豆类，像非常常见的红豆、绿豆、芸豆，还有扁豆等这样的一些杂豆，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都是具备的。

在蔬菜方面呢，我们最好是能够餐餐有蔬菜，种类多样化。那么优先呢，选择高膳食纤维的品类。比如说绿叶菜，像芹菜、菠菜和韭菜，都是很好的。那么根茎花菜类呢，比如说菜花、莲藕，或者是胡萝卜。那么菌藻类的食材包括香菇，还有金针菇、木耳、海带，和裙带菜。

另外，水果当中的果胶呢，是属于优质可溶性膳食纤维的，它可以调节肠道的菌群。我们优先选择高膳食纤维的水果，比如说像苹果、梨子，还有火龙果，或者是猕猴桃、橙子、草莓等。每天这个推荐的摄入量是200到350克。切勿用果汁的结构，不仅达不到补充膳食纤维这样一个目的，还会增加了糖分的摄入。

有就是需要适量的补充豆类和坚果类，黄豆、黑豆以及豆腐或者是豆干等这样的豆制品呢，膳食纤维是丰富的，而且兼顾营养和饱腹感。那么至于坚果类呢，我们可以这个它的膳食含量呢也是很可观的。那么当然就是说坚果的热量也是偏高的，这个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所以每天适量的食用就可以了。而且在选择坚果的时候，我们尽量的选择原味的坚果。

那么在补充膳食纤维方面呢，就是说我们首先是要循序渐进的添加的。那么长期吃精细饮食的这样的朋友呢，就是说不要突然大量的摄入像粗粮或者是高膳食纤维食材以免引发像腹胀或者是腹痛或者排气增多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逐步的循序渐进的一点一点增加摄入量，这样一来呢，可以让我们的肠道慢慢的去适应。

另外就是说也要足量的饮水，因为这样呢才能够发挥膳食纤维的作用。那么假如说补水不足的话呢，反而会导致这个可能会导致这个便秘的情况。另外就是说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需要搭配的摄入，像谷物、蔬菜、水果和豆类这个均衡搭配，才能够在养护肠道的同时呢，又兼顾了这个营养摄入的全面。

0: 那么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时节，很多人是喜欢外出踏青和爬山的。那么爬山呢，其实是一项对膝关节压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项运动。那么在上山和上楼梯的时候呢，膝盖会承受自身体重大约3倍这样一个重量，而下山和下楼梯的时候，膝盖除了体重还要承受这个地的冲击力，更会增加磨损。所以说不建议把爬山和爬楼梯这样的运动作为日常的锻炼方式。那我们在这个爬山和爬楼梯的时候呢，有一些动作要点，可以说就是我们遵照这些要点来做的话，会对我们这个膝盖产生一定的保护作用。那么在上山和上楼梯的时候呢，重心略微的向前；下山和下楼梯的时候呢，重心略微的后倾。另外，手扶栏杆可以帮忙使劲儿，或者说我们可以借助这个登山杖。那么膝盖有伤的时候呢，我们采用好上坏下这个方式，也就是说上楼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没有受伤的腿先上，下楼的时候呢我们用这个受伤的腿先下。另外就是这个肥胖或者是膝关节不好的中老年人要谨慎爬山和爬楼梯，如果感到膝盖不舒服就不要坚持。
1: 就让梦想把心
0: 另外，久坐的时候，膝关节是长时间处于一种高压的这个状态，会加速软骨的磨损，大腿肌肉的力量也会减弱。那么，只有适当的运动，才可以延长这个膝盖的使用寿命。

0: 生贵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今天的节目当中，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长春，其实还有很多隐形的诱因导致我们的睡眠障碍。不管怎么样，就是睡眠障碍可能包括很多种，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也许你已经意识到你睡眠的问题了，可能还有一些老铁还没有意识到，就是他已经有睡眠问题，但是自己没觉得，甚至可能有些人觉得这没什么呀，不过就是睡的时间。

0: 少一点，不过就是白天可能犯困而已。那么如何来捕捉到自己睡眠的问题，又如何来调理？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请我们的主任和大家一同来分享。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一起来学养生化健康。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长春市中心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裴志梅主任，欢迎大家呢把我们遇到的这个睡眠有关的问题都和我们的主任一起来说一说怎么样来调理。刚才慧宇也问到您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有一些这个睡眠的问题其实我们是捕捉不到的，比较隐形的。那在临床当中您的患者存在这样的问题吗，主任？
1: 确实存在，因为我们临床上就是有许多患者呢，比方说他没有什么特殊原因来了之后，他就自己说我自我感觉没有什么诱因，为什么我就睡不好觉呢？其实我们临床上睡不好觉呢，分许多型，包括这个诱因也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没有明显的诱因，其实他还是有诱因的，比方说最近这一段焦虑抑郁啊，或者这一段时间有的饮食不节呀、你看有的人暴饮暴食，伤及了脾胃，我们食由于脾胃之后滞留，出现了这个脾胃不和，出现了失眠，有人说就是胃不和，
0: 上不宁，
1: 对，这都是我们临床。还有情志不舒，比方说情志，我们说情志不舒的人呢，你看肝郁气滞、气郁化火等等，这都可以导致这个不寐，我们中医叫不寐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气虚，因为有的人呢是多种病，有的人比方说有一些慢性的多种疾病，基础疾病导致的他睡眠不好，这个呢可能是临床上在一些病人当中他就会反射出来，让我们就是经常跟我们探讨我为什么就睡不好觉。比方说疼痛，那他肯定会影响他睡眠，还有一些脾胃不好，就是我刚才说有一些胃肠道疾病，你比方肠炎或者胃炎或者是溃疡等等，他都会出现这个胃的不舒服。
0: 所以我们也说到一点哈，有些人在这个去就诊睡眠的时候啊，有的走了不少的弯路。就光去看这个脑神经科呀、睡眠科呀，其实可能它的根源在脾胃，可能在它的一些其他的并发症。
1: 对吧？
0: 所以我们要帮大家找到这个根源在哪儿。说到睡眠的问题，也有人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向主任咨询了，他说我现在已经有小十年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这个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睡眠障碍的问题了，就是像已经小十年没有睡好这个觉，那么我们在调理方面是不是很困难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如果这个患者来就诊之后呢，我们要问他的原因，十年前他出现这个不寐少寐，我们说失眠，那这段时间看有没有一些比方说焦虑抑郁的这个状态了。有许多患者呢因为在十年前可能出现，看我有一个患者就是十年前因为他这个母亲去世以后呢，他就出现这个焦虑抑郁状态，但是之后呢他没有去到医院去调整，他就因为自己可能在家能调整过来，从那以后他就经常睡眠不好，晚上一醒有的时候多梦，或者是一惊吓、一恐惧等等，这些状态呢，他没有去认真的调节。所以这个朋友呢，就是这个，如果是这个十年了，那我们可能就需要他从根源找。如果他说我没有这些状态，但是呢，我家有遗传基因，比方说我的父母或者我的兄弟姐妹，他们也会睡眠不好，这个时候呢，可能有遗传基因，有几个别人是家庭整个家庭睡眠都是不是很好，
0: 这还有遗传的问题。
1: 对，确实有这样的患者。所以这样患者出现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的病因给他去调整，当然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很简单的就可以调节过来，但有的人可能需要一段长期的调整，包括药物调整，包括自身的调整，包括一些外界因素的调整，都可以去给他缓解。
0: 所以看来还是可以这个进行干预和调节
1: 的，
0: 只是有的时候走了不少的弯路，甚至走到了一个岔道上了，他调节的方向出现了问题，于是乎可能会越调越严重，甚至有一些朋友们在这个睡眠问题当中，他可能选择了比如说用一些药物的干预，这个药物反倒

0: 起到了一种依赖的作用。
1: 对，有一些药物就是能起到依赖作用。
0: 嗯，
1: 比方说有的人就是吃安定，其实我们不反对吃安定啊。有的人呢就特别严重的时候，我们也建议说你连续几天吃安定。但是我可能是中医嘛，我的一般都建议，如果能食疗，我们尽量用饮食疗法；如果用物理治疗，比方说可以做一些按摩呀、泡脚啊，或者是用一些听音乐等等一些方法能调节过来，那我们尽量用这些方法去调整。当然有一些特别严重的失眠患者，那我们可能就要用一个是药物干预了，或者是针灸了，或者是艾灸了，我们还有一些耳穴的按压等等，就是很多物理治疗方法。这个呢也是我们临床常用的一些治疗失眠的一些方法。
0: 其实这个干预的手段很多，但是会不会有人可能连自己是不是这个失眠都没有确定？也就是说这个失眠它是有一个定义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睡眠状态才叫真正的叫做失眠呢？
1: 失眠呢有定义，就是不能获得正常的睡眠，它是睡眠障碍。有的人呢比方说早醒，有的人呢就是浅睡眠易醒，当然还有一些人呢醒后虽然他睡感觉他是睡眠了，但醒后非常疲劳非常倦怠，这也是没达到他那个休息的这个目的。所以有许多患者呢还有一些形形色色的这个失眠的这些症状，但是我们临床上都归属于睡眠障碍失眠，我们中医叫不寐症。
0: 不寐症，
1: 对。
0: 有的人呢是睡眠时间很短，但是呢并不影响白天的一个整个的精神状态。也有的人呢睡眠很长，睡觉一觉醒来昏昏沉沉，这个两个极端您怎么看呢？
1: 是这样的，这俩都是睡眠障碍。其实有的人多眠，或者是说睡得很多，但是醒了之后呢他出现头晕呐、乏力呀、甚至有一些人出现一些白天就是身体不适的一些症状，包括什么肌肉酸痛啊，包括一些就精神头不足，这些都是睡眠障碍。所以我们临床上呢根据他的情况我们也分型，比方说他是实性的还是虚性的。我们从治疗中医治疗嘛，我们可能就要辨证实质，从病因、从病机、从诊断、从它这个分型去加以去干预治疗。
0: 这是一种分型的方式和方法。
1: 对，
0: 也就是有的人可能觉就是少，有的人觉就是多，但也有这样的一类人在平台当中有人向我们咨询了，说我这一晚上啊都在做梦，这个是正常的吗？而且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是这样的，做梦呢每个人其实在睡眠的时候呢都可以出现在梦境中，但是这个梦呢比方说你醒后很短的记忆就忘了，就是一会儿就问你说你昨晚是做梦，是做梦了，但做的什么梦没有记住，这个就没有问题。但有一些梦记忆犹新，比方说有的人被人追打，有的人跳山涧，有的人可能是打那个就是让别人给打伤等等。像我有一个患者说，我就半夜就说我这个腿就让别人给打伤了，其实醒了之后呢他一摸这个腿又凉又麻，其实他就是在睡觉的姿势不对的时候出现这个下肢这个压迫，出现这个麻木的状态凉，所以他就做梦呢就出现了这个让别人就打伤的一个症状，说自己说好像在流血，其实没有。这样的梦呢可能都是反射出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一些人比方说做梦出现了跳，就是有的人下就掉到什么一个沟里，跳三箭，
0: 这是一种梦。
1: 这个梦境大多数人都是心脏不好，比方说、
0: 哦、
1: 出现了心脏早搏，出现了心律失常，有的人可能在这个时间出现了就是偷停的这状态，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做这种梦。当然还有一些梦啊，就比方说他特别疲劳，上山也上不动，走也走不动，这个人就是肯定是白天，一是他很疲劳，再一个他身体状况不好。我们经常说 大多数人可能都是跟他的肾有关系，肾气不足、肾虚、
0: 哦、
1: 这等等，这些就可以分析他这个梦境是什么样。还有一些人恐惧，就是晚上净做的一些比较害怕的梦、嗯、自己经常说我梦着死人，梦着这个
0: 或者被吓醒了这种情况、
1: 就什么情况、
0: 哦、
1: 就是被他惊醒，
0: 嗯，
1: 这个也是大多数都是跟心脏有关。嗯，
0: 也就是说其实一旦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梦的话，跟心脏的这个关联的比例还是蛮大
1: 的
0: 是吧？
1: 对，所以我们就分析这个患者来的之后说的这个梦境，我们就分析他的状况。
0: 哦，
1: 还有结合一些他的舌苔脉象，可能在我们叫望闻问切嘛，问诊就问问他跟心脏有没有关系。大多数人都是跟他心脏
0: 这个有点意思
1: 有关系、啊、
0: 我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1: 是的，
0: 这个思啊，一是说大脑的思想，二呢、
1: 嗯、
0: 其实也是心思哈，
1: 对对对，
0: 就是你想的这个思虑过重了，无论是通过大脑的想的还是说心里面的，都是要耗心血的，所以当你思虑过重之后，你的梦境就会呈现各种各样的一个画面感，
1: 是，
0: 所以我们觉得还是有的时候这个对于心血，因为中医我们说讲的是这个气血的运行哈，
1: 对，
0: 一定要让它调达好才行。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说到这个睡眠的问题呢，其实还有人向您咨询说睡觉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耳鸣的问题，这个正常吗？
1: 睡觉的时候出现耳鸣、
0: 他觉得耳边总是会有这个呼呼的声音。
1: 其实在睡觉前就是有一些患者就是来咨询，就是说我在睡觉，头倒在枕头上的时候，我就觉得耳鸣。
0: 嗯，
1: 但是有的人睡着了，他就不知道了。所以说，这个呢是也是一种疾病，因为有许多人，比方说老年人，他这个耳部的血管它有硬化，就是毛细血管，就是微小的血管，它有硬化，它会出现一些耳部周围的一些鸣叫声。这个叫耳鸣，耳鸣呢，我们从中医角度讲呢，它有多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比方说，开始得可能是肝火旺，着急呀、生气呀、上火呀、睡不好觉啊，所以刚才这个失眠导致耳鸣的患者非常多，
0: 非常多，
1: 这是一个，还有一些呢，就是老年人开始是肝火旺，后期呢就是肝肾阴虚了，这个。肝肾虚之后呢，他也会出现这个耳鸣，但他耳鸣的这个症状呢，就是他的这个响声他就不一样了。比方说，有的人尖叫声，有的人就是他就像风声一样，有的人呢就是感觉他是嗡嗡的叫，有的人这个强度比较强，有的人可能这强度比较弱，这个就是根据他的情况，就是我们可能。从耳鸣这个角度给他去调整，这个其实我建议啊，如果出现耳鸣，头三个月是最佳的治疗时间。比方说，有的患者上我这来说，我已经半年了，或者是一年了，这个时候调节起来就是比较慢了。如果要说就几天，或者是不到一个月，这个时候调节非常快，尤其是年轻人，你调整他几个问题，比方说先把肝火给他去掉。第二呢，给他再给他吃一些就是清淡的饮食，还有呢调节情志。有的人确实是情志不舒的人，睡眠不好，这个就可以给他把睡眠再调节好，这样呢他逐步逐步就。

0: 是的，
1: 在这个濡养不了我们的耳部的神经，就会出现耳鸣的情况。但是您说，我也很好奇哈，为什么濡养不了我们的耳部神经，但这个耳鸣的会出现一个声音的这个问题呢？
0: 耳鸣呢，自我感觉是耳鸣，其实我们别人都听不到的，对吧？其实它可能是一个从西医角度上，它是一个局部血管的这个这个硬化。导致这么一个对，导致这么一个自我感觉的一个声音。你看咱周围人，他说我耳朵叫唤，你听见没有？咱们是听
1: 别人肯定听不到，
0: 别人听不到的，他自我感觉。有的人他不是感觉的是耳鸣，他是头鸣，感觉自己的头部嗡嗡的叫。这个确实我们临床上有这样患者来就诊，不是说耳鸣，他说是头鸣。这都是跟大部分都是跟血管有关系。其实老年人可能相对比较多一些，老年人因为他有那个血管的硬化程度，可能根据他的程度这有关。但年轻人我刚才讲，就是跟他这个肝火旺有直接关系，比方说生气着急上火，或者压力过大导致睡眠不好，这个睡眠会导致这个耳鸣，这是有直接关系的，
1: 他俩是可以互通的。
0: 对，看我们有一个患者，就是他也没有生气，他也没着急上火，他就玩了两天，年轻嘛，他就跟朋友两天没有就是好好睡觉，晚上半夜都在那个打麻将。
1: 哎呦，
0: 如果对啊，来就诊，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做什么呢？这两天，他就说我这两天来了一个朋友，挺远处来的一个朋友，就外地的，我陪了两天，
1: 劳心劳神了。
0: 对，这两天没休息好，我突然间出现了耳朵叫唤，而且他自己说我有点恐惧感，就是叫唤的就特别响，他说有点像那个火车那个动静，
1: 轰鸣声了。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给他改善睡眠，吃点撤火的药，哎，这样。一般他就很快就缓解了。
1: 您刚才还说到一点，就出现耳鸣的时候，一定要短期内发现之后尽
0: 早
1: 的干预。
0: 对，我们
1: 您刚才说到的是三个月之内还是？
0: 是这样的。在三个月之内呢，是最佳的黄金治疗时间。所以我建议那个患耳鸣的朋友，就在三个月之内尽量给他治好。无论你用什么方法，比方说方法很多呀，我们可以中西结合治疗。中医可以吃药啊、针灸啊，包括一些西医的一些方法都可以。我们现在有许多那个治疗就是耳鸣的一些物理治疗的一些方法，这个都可以去尝试。我经常跟患者说，无论用什么治疗，只要好了，这个就是咱们达到理想的效果，
1: 越早越好哈。这时间长了，这有的变成永久性的耳鸣，可就麻烦了哈。就像我们说到的失眠是一样的，短期内我们说调这个失眠也好调，但是真的有这个十几年
0: 对，
1: 几十年，真的有这么长时间睡眠障碍的人是不是？
0: 确实有。
1: 有。
0: 昨天我有一个患者，一个女同志，她说我基本上有二三十年，他现在他是66岁，昨天来，我就开玩笑，我说那你20多岁就睡不好，他说上学时候我就睡不好觉，所以他就一直有。但是这个呢，我通过这个询问嘛，追问病史，就是家族有这个毛病。他有两个哥哥也是睡不好觉，他的母亲也是睡不好觉，但是他有姐姐和妹妹，他们睡得都很好，所以说这个有一部分我认为还是跟遗传有关系，
1: 遗传的因素哈占了一部分。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来迎进的是白山听众58岁江女士失眠的问题哈。你好，江女士。
2: 你好，慧宇。
1: 你好，这个您失眠情况什么样？跟我们说一说吧。
2: 那个我是那个52岁那年，就是说忽然间就血压就突然就升高了。升高了以后就睡不着觉了。
1: 睡不着觉了。
2: 睡不着觉了，我这是什么事儿？我就去找大夫去看，他说我是更年期综合症。我去看了以后又不行，晚上我就开始给我开些安眠药啊。四仙女忘了那些奥氮平啊。哎呀，这个天天的去吃那些玩意儿，都吃抗体了，不行了，我这是。啊，我听你这个节目挺好，我赶紧的问一问吧。
1: 那我们来说一说，52岁到现在58岁，6年的时间了，一直都这样是吗？
2: 啊，对，一直都这样，就睡不着觉，就是睡不着。
0: 你好，江女士。
2: 哎，你好，大夫。
0: 晚上一醒呢，还是入睡难？
2: 入睡难，就是睡不着觉，就干脆延迟。

0: 宿员一宿宿睡不着觉。
1: 每天能睡多少？
0: 那个你要喝上安眠药，喝点那个药片的话，能睡四五个五六个小时。
1: 嗯，其实我考虑你这个情况呢，是因为你患了高血压以后出现了焦虑抑郁状态了。出现这个
0: 哎，对，你说这个对
1: 对,
0: 对，
1: 思虑过度造成这个睡眠，
0: 哎、
1: 所以你光吃睡觉药，你肯定是没有就是根治。我们说你治病要治本，你应该吃一些、
0: 啊、
1: 就是抗焦虑的一些药物，比方说一些疏肝的、撤火的、解郁的这类的药物。你可能适合你啊，这是我分析，因为我们看病呢可能都是要望闻问切，所以我问你呢、
0: 啊、
1: 就是你有业务因你得了高血压，还赶上你这个更年期这个年龄段，所以出现了这个思虑过度造成的这个睡眠不好。我给你提个建议啊，你可以用一些物理的方法去解决。刚才我听你说吃什么奥丹平之类的，那都是就是心理医院可能给你开的，按那个
0: 对对对，医院开的
1: 焦虑抑郁给你调整的，其实没毛病，是可以的。但是确实西药呢，可能副作用相对都有都多一些。我可能是中医嘛，我就推荐你用一些中医的治疗方法，比方说最好先用物理治疗，像我刚才说，可以用一些，比方说泡脚，就是用一些热水或者搁一些红花艾叶之类的，泡脚，泡脚呢，每天你要不要超过20分钟，就15分钟左右，泡到什么程度就后背微微汗出，这个时候对，之后呢把脚包好了之后上床，有的人呢很快可能就入睡了，这是一种方法。还有呢，你可以用木质的木梳，木质的啊，去梳头。就是木质的木梳呢，就是齿宽一点的，不要就划头特别严重，那个尖儿不要太尖的，对，
2: 就是按摩感更强一些的，
1: 对，
2: 是不是？
1: 用这种的木梳
2: 钝一点的，
1: 从前向后梳，这样呢又养发，还安神镇静。你可以这些都可以去试验一下，当然我们有好多好多方法都是可以去尝试，最好用物理的方法先治疗。如果说物理的方法治不了，那我们可以用药物干预，比方说先用一些带有疏肝的、解郁的、安神的这些中药，就是你到你就近的药店也可以，医院也可以买一些这一类的药物，但是呢应该带有解郁的成分的这类的药都可以啊，去尝试一下，
2: 记住了吗？
0: 啊，听到了，
2: 听到了，
0: 听到了。
2: 好，
0: 好，哎呦，谢谢大夫啊，谢谢啊，
2: 不客气，好。这是由于更年期导致的一个失眠的问题。其实女性到了这个50岁左右哈，前后更年期嘛，盗汗呐、烦躁啊、情绪的问题也会导致失眠的问题。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裴志梅主任，辛苦了裴主任，我们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会养生会健康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分享。
3: 广播剧联播。
4: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5: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4: 你和我，
5: 我
4: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6: 说不说？不说我就走了。
7: 格子，是我。刚刚把你惹哭的人
6: 是中康，我喜欢中康，我们分手吧。我找想就不能哭啊，我不想再和一个我不爱的人在一起了。
8: 我说你不会笑，不会笑是吗？
7: 我说我喜欢你。
6: 不行，他不行。
8: 说是中康。
6: 为什么要那么小心眼，没有宽容心？
9: 我喜欢的人是你。
3: 多听听广播剧，人生若只如初见。
6: 喂，你今儿还真上班啊？我跟自己说，如果你今天放假不上班，我就……
10: 小姐，请把眼睛闭上。
6: 骗走了老子兜兜里边888元的吉利数字的银子后，这服务态度就来个喜马拉雅海拔的大店，这也太搞笑了。

0: 我靠，下次我
1: OK， 换衣服吧，跟我过来。
0: 这儿真暖和呀，一点都感觉不到外面是冬天。不愧是这里最好的摄影公司，最大的摄影公司。
1: 你来这拍照就是为了这里暖和吗？
0: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在今天这个大冬天莫名其妙的来拍艺术照，别人都是来拍结婚纪念照的，我才19岁啊。不过看见他们我就知道了，因为年轻我得好好来珍惜。
1: 选好哪件了吗？
0: 就这套吧，露肩露背露手臂，唯独不露胸的吧。
1: 你没有打耳洞，只能为你佩戴手镯项链之类的。鞋多大码？
0: 34码。
1: 哦，没你的号。
0: 不用麻烦了，不冷，我光脚进去吧。
2: 好 ，OK， 看这边。好，1、2、3，茄子 ，OK， 不要动，具体还有。来，笑一个 ，Good。接着，下一个。任务完成。
0: 等一下，还有我还没拍呢。
2: 你谁啊？
0: 你不记得了吗？就是刚刚我化妆的时候看到你了，冲你打招呼的那个。还有啊，5个月前的夏天也是你帮我拍的照片呢。你不记得我了吗？真的不记得了吗？
2: 好了，站那边，开始吧。
0: 可是，你先吃午饭吧，这都快1点了。不然等一下饭菜都给凉了。
2: 安静，准备。对不起，顾客至上。
0: 这人怎么这样子啊，压得老子等了这么久都不心烦，他烦什么？什么服务态度吗？要不是5个月前老妈逼我来拍一套什么狗屁的艺术照，说我去读大学了要留个纪念啥的，我才懒得再来拍呢。还有人家怜悯一下让你吃饱了有力气了再干活，难道这也有错吗？什么人嘛这是。
2: 1、2、3，来，茄子，笑啊。喂，我说你不会笑，不会笑是吗？
0: 我就不会笑怎么了？哭不行啊，谁说照相就不能哭啊？我今天偏要哭。
2: 好了啦，是我刚刚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啊。别哭了，哥哥给你买糖吃。你是想吃阿尔卑斯棒棒糖还是雪莉兹棉花糖啊？
0: 当然是我的阿尔卑斯棒棒糖啊，变态王。
2: 那现在开始照行吗？
0: 没说不行啊，开始呗。这个姿势怎么样？
2: OK， very good， 非常漂亮。来，抬头，手放松，笑一个。OK。
0: 好冷啊，里面外面，完全两个季节嘛。喂，你好。
3: 格子啊，是我。刚刚把你惹哭的人。
0: 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
3: 我说你还真的够单纯呢、啊、找门市部那位接待你的漂亮姐姐要的呗。我们可以约会吗？
0: 什么啊？你说什么？你丫的真逗啊。
3: 我逗吗？我说我喜欢你。格子，我们约会吧，今晚6点花之林。
0: 对不起了，我迟到了。
2: 我不介意，我懂的，女孩子嘛，矜持。
0: Waiter， 要铁板牛肉锅仔饭和花之灵特色奶茶。我有男朋友了。
2: 你这样的女孩很正常。
0: 那么你现在就还有充分的理由收回请我吃的这顿饭啊。
2: 你真可爱。
0: 他在省城的 K 大读信息工程专业，品学兼优，各方面条件都比你好。我是个恶俗的女人，我也会权衡比较，更何况我和他认识已经有3年。

0: 年多了，在一起也有半年了。而你呢？你了解我吗？只不过是见了第二面而已，就说喜欢我。像你这样子的人，我见多了。耍我是不是？耍我很好玩是吗？太虚假了。嗨。
1: 你爱他吗？
0: 不爱。我是个自私自利的小女人，我渴望着被爱、被宠、被包容、被重视。我一直习惯了有个众人眼中优秀无比的男朋友，这一点也足以成为了我值得骄傲的理由。
1: 我知道你不爱。
0: 你怎么知道啊？
1: 感觉。
0: 然后呢？
1: 然后我会让你爱上我。
0: 你可真够自信啊。我见过许许多多飞扬跋扈的男生，却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张狂的，似乎轻而易举的。你可真霸道。
1: 有吗？
0: 你确定真的要请我吃这顿饭？
1: 一定加肯定。
2: 怎么样啊，最近一直追你的那个摄影师
0: 还不错啦。我挺喜欢和他说话聊天的那种感觉，似乎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你知道我异性人缘很好的，可是自从有了男朋友就开始疏远那些男生朋友了。我觉得我在一点一点地失去自我。和他在一起啊，我对我的男朋友一点愧疚感都没有，反而觉得很轻松自由，那是内心深处久违了的一种快感。我希望可以一直这样自由下去。哎，我想和那谁分手啊。你说那谁会不会突然一见钟情上一个比我好一千倍一万倍的女孩子啊？
2: 你们这也发展得太快了吧，这才几天啊。
0: 有时候了解一个人只需要一分钟嘛。你知道吗，其实我发现黄刚并没有看起来那样冷冰冰的，他也有很多幽默搞笑的细胞。他也会逗我笑，说小时候的故事给我听，说他的罗曼史毫无隐瞒。我跟他在一起啊，时间过得特别快。
2: 真好，你说我跟艾伦怎么就没有你说的这种感觉呢？
0: 每个人恋爱的感觉都不一样嘛。
2: 那你现在是承认你喜欢他？
0: 为什么不承认啊？
2: 姐，我真是太喜欢你这种洒脱的性格了。
0: 是我，格子。嗯，我知道今天是情人节。是，我是有事跟你说。不是，我没有怪你。当初我也是接受异地恋才跟你在一起的。我要说的是，我们分手吧。不是因为你不在，就算你在，我还是会喜欢他。就像你在不在，我都要过情人节。猜猜我是谁？
3: 是我的女朋友吗？
0: 你猜对了，真聪明。你很够意思啊，第一次约会就迟到，把我追到手了就不在乎了是不是？
1: 对不起，我看错了时间。
0: 怎么了？你怎么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啊？
1: 公司派我去深圳。
0: 你在跟我闹着玩吗？
1: 我是认真的。
0: 你就是在跟我闹着玩，把我追到手了就扔了吗？
1: 我只是离开这里去深圳，并不是要和你分手啊。
0: 人都走了还要怎么样啊？算了吧，就这么样吧，你走吧，再见。
1: 格子，格子，
0: 你不是上个月就去深圳了吗？
1: 我又没说不回来。
0: 你什么意思啊？无聊了又来找我吗？我他妈再相信你就是个傻子。
1: 是，你就是个小傻子，怎么能相信我就会扔下你不管呢？好不容易才追到手的呀。
0: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啊？
1: 是有一点。
0: 什么事啊？
1: 我真不想说。
0: 说不说啊？不说我就走了。
1: 说，是中康， 就是上次你来给你化妆的那个，他喜欢你，跟我要你 QQ 号，我给了他一巴掌，然后就打起来了，我就被调到深圳去了。
0: 怎么会这样啊？那你怎么回来的？
1: 想办法呗。
0: 他终于回来了，
2: 他那样对你，你就这么轻易原谅他了？
0: 没办法，我一直潜意识地告诉自己，不能坠于爱情之中，生命中还有很多事情值得自己去追求，不应该把时间放飞在没必要的爱情上。可他今天来找我，我抱着他，才知道我竟然已经这么喜欢他了，喜欢跟他接吻，不会觉得肮脏恶心。没想到我竟然就真的这样毫无预兆地爱上了这个有大男子情节的霸道不已的人。
2: 真热烈呀。
0: 你跟艾伦不是也很好吗？
2: 姐，我现在明白你说的那种感情，真的特别明白。
0: 看来艾伦最近表现不错嘛。
2: 不是他
0: 啊，
2: 是钟康，我喜欢钟康。不行，他不行。为什么？为什么你可以爱上王刚，而我就不可以爱上钟康？
0: 你了解钟康吗？你只不过是因为偶然让他拍了几张艺术照就
2: 好了。姐，我是不了解钟康，可是你呢？你忘了你又是怎么遇见王刚的吗？难道你从一开始就了解王刚吗？难道你们从一开始就彼此了解的吗？
0: 我该怎么告诉阿西钟康喜欢我？怎么告诉他艾伦四个月前也曾私底下跟我告白过？
4: 姐，我真受不了阿星了。
0: 你们都还太年轻，太任性了。阿星从小就被家里边惯着，脾气呢是大了点儿。我知道你受不了，我有时候也会受不了呢。但我希望你还是……
4: 我明白了。那好吧，我会包容的。可是，我还是想说，格子，我喜欢的人是你。格子，我喜欢你，我不想再叫你姐了。
0: 啊，你说什么？我听不到，太吵了。你喝多了，艾伦，我们出去吧，打车回去吧。
4: 我喜欢的人是你，格子，我喜欢你，格子。你听不到吗，格子？嗯，是的，事实就是这样子。我应该大胆一点的。
0: 维特，买单。
2: 姐，想什么呢？怎么了？
0: 没什么，真的不知道该不该告诉阿星这些。我不想伤害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人。阿星，你不可以伤害艾伦，知道吗？艾伦是爱你的，你知道的。
2: 可是姐，我并不爱艾伦，你可是知道的。
0: 可是阿星，我……
2: 好了，别说了。姐，我会尽快和艾伦分手的。我知道钟康现在有女朋友，也许到最后我也没法和钟康在一起，但我现在受够了，我不想再和一个我不爱的人在一起了。
1: 怎么了，宝贝儿？
0: 来了，坐。我妹说她爱上钟康了。
1: 什么？你是说阿星爱上钟康了？
0: 啊，是的，这下乱套了。
1: 亲爱的，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答应我别生气好吗？
0: 嗯，你说吧，我不会生气的了。哎，等一下，你不会是背着我有别的女朋友了吧？
1: 我应付你一个人都应付不来，生怕你被抢走了。钟康喜欢你，就连你表妹的男朋友艾伦也喜欢你，你说我怎么能不着急？
0: 你怎么会知道？我不是故意的。
1: 格子，你别紧张，我相信你。其实该不安的是我。 四个月前艾伦向你表白的事儿，我通通都知道，你一定觉得很奇怪是吧？不奇怪的，格子，我爱你。格子，我是个自私的男人，自私到你无法想象的地步。那时我叫钟康跟踪过你，所以那天晚上艾伦跟你去圣地亚哥迪巴的事情我都知道。
0: 什么？
1: 你听我说完，格子。后来钟康回来告诉我，他之所以帮我这种龌龊小人才帮的忙，完全是因为你，格子。钟康告诉我，他喜欢你，从他第一次见到你，为你设计的时候，他就喜欢上了你。格子，你一定也不知道吧？钟康说，他只要告诉你，是我让他跟踪你的，你一定就会毫不犹豫地看不起我，远离我，而他就会有机会得到你。
0: 所以你就……
1: 是的，格子，他逼急我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扇了他一耳光，我无法再面对这段友情，所以我才会辞去这份工作，去了深圳。同时我也想离钟康远远的，我厌恶有人来骚扰你和我。格子，我欺骗了你。格子，并不是因为他来找我要你的 QQ 号，我才冲动地扇了他一耳光。格子，请你原谅我好吗？原谅我的这份自私，我是爱你的，格子。我只是希望着我们的爱情与任何除我们两个人以外的人都毫无关系。
0: 你让我怎么相信事实原来会是这样？我一直以来那么相信，那么依靠的男人，忽然之间变成这样，就像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一样。对不起，我有点累了，我想回家睡一觉。
1: 那好吧，回家好好休息，也请你原谅我，格子。我送你回去吧。
0: 不用了，我现在很不理智，我真怕自己说出什么让大家都后悔的话。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让我静一静。
1: 好，格子，也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我爱你。
0: 我一直那么的相信自己的这份爱情，相信着他，从一开始就是。可是他呢？为什么要怀疑我？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要派人跟踪我？为什么要那么小心眼，没有宽容心？这还是真正自由的爱情吗？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人生若只如初见》，编剧豆子，格子由夏想想饰演，王刚由繁星饰演，阿欣由夏虫饰演，艾伦由小希饰演，钟康由小诺饰演。

0: 广播剧联播。
1: 求求你，
2: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2: 你和我，
1: 我
2: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3: 我妹妹要不行了，
4: 哪能像我姐男人婆一样？
1: 怎么是你？格子呢？
3: 龙哥，你在家吗？难道身为姐姐，就应该什么东西都献于妹妹吗？
1: 姐，怎么样？阿星他现在怎么样？哥干了这一杯，来。
3: 阿星，你的东西。
5: 到底发生了什么？格子，你听我说。
3: 我一辈子都原谅不了你。
0: 多听听广播剧，人生若只如初见。

0: 阿琪，咱们能谈一谈吗？
1: 干嘛这么严肃啊？你该不会又要跟我说艾伦的事吧？我都已经决定了，你就不要再劝了。
0: 不是，这次是我们的事。
1: 我们？
0: 对，是我们。我、你、艾伦、王刚，还有钟康。
1: 钟康，到底是什么事啊？
0: 你还记得几个月前你跟艾伦吵架吗？他很苦恼，找我去酒吧喝酒，然后跟我表白了。
1: 什么？他这个混蛋，我就说跟他分手没错的。
0: 那时候王刚因为太在意我，找钟康帮忙跟踪我，而钟康之所以愿意，是打算用这件事要挟王刚要我的 QQ 号。他说他要追我，王刚一气之下给了他一巴掌，两人在公司打了起来，然后王刚被调到了深圳。
1: 你骗我的吧？就算你不想让我跟钟康在一起，也不能这么骗我。
0: 我为什么不让你们在一起？就是因为这件事。
1: 我明白了。
0: 阿欣，你不要难过，都是我的错。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他们都喜欢你，我一直在自作多情。
0: 阿欣，原谅姐姐好吗？我到昨晚以前都不知道一切会是这个样子。对不起阿欣，对不起，是姐姐伤害你了。
1: 姐，别这样，别说了，姐。再说，这一切也不是你的错啊。
0: 可是，你真的不生姐的气吗？
1: 姐，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我今晚上还有安排。姐，咱俩有时间再好好聊啊。
0: 那好吧。其实，你能这样原谅姐，姐真的很高兴。阿欣，你真是长大了，懂事了。
1: 喂，王哥，什么事啊？
2: 没什么，有些事儿想跟你商量下。
1: 是我姐的事儿吧？
2: 也不光是你姐的事儿，还有关于你的。
1: 我？
2: 阿欣，我知道你喜欢钟康，这事儿哥可以帮你，但哥现在也请你帮个忙，去劝劝你姐，好吗？帮我说个好话，行吗？她似乎现在不信任我了。
1: 哥，别担心啊，我了解我姐的个性，她绝对啊会主动找我谈谈的。明晚咱俩再见吧。
2: 那好，老地方，花之林，这里。
1: 花之林，这里？不，已经腻了。省点心，我到你家来找你吧。
2: 那好吧，明天晚上你来我家找我吧。谢谢你啊，阿欣，多安慰安慰你姐啊，拜托了。
1: 一个一直口口声声说爱我，内心里边真正喜欢的人是他，一个我好不容易一见钟情爱上的，也喜欢他，还因为他被王刚扇了耳光。鸽子，你怎么什么都要跟我抢？抢走了爱我的男人，又抢走了我爱的男人。你有了王刚，难道还不够吗？一切的一切，为什么要瞒我？为什么？为什么要在感情上处处与我作对？你得到的东西难道还不够多吗？可为什么不满足？为什么？为什么要争夺这个世界上本该属于我的东西？为什么？为什么？难道身为姐姐就应该什么东西都先于妹妹吗？我偏要给你点颜色看看。哥，我没来早吧？
3: 怎么打扮成这样？真是。
1: 怎么不好看吗？
3: 啊，不是，只是没想到你来我这儿也会打扮得这么隆重。
1: 女人嘛，时时刻刻都要在乎形象的，哪能像我姐男人婆一样。
3: 她那样子很可爱啊，我就很喜欢。
1: 对，就是这样，你们都喜欢她，统统都是格子的错。他伤害了我，狠狠地 深深的伤害了我，他应该受到我的惩罚。他是个那么虚伪犯贱的女人，瞒着我，伤着我，他根本就不配做我的姐姐。
3: 阿欣，阿欣，你怎么了？那种表情。
0: 没事。
1: 哥，你不请我进去吗？
3: 快进来吧。
1: 再喜欢他，不一样被我迷住。这是我今晚成功的第一步。
3: 阿星啊，你今儿打扮的还真不错，让哥都快认不出来了嘞。
1: 咦，哥，你还在吃晚餐呀？怎么就吃一点苏黎世比萨呀？哟，还喝 Hot Brian 的法国红酒呀？哥，你可真会享受生活呀。
3: 要不要来点？
1: 谢谢哥，我一直特别喜欢 Hot Brian 法国葡萄酒，有种血腥的绯红色。
3: 对了，你姐怎么说的？
1: 哥，我跟姐谈了，她已经原谅你了，她说一切也并不是你的错呀。
3: 阿欣，真是太谢谢你了，哥干了这一杯。来，咱们再干一杯。
1: 哥，你放着，这一杯我来给你倒。王哥，你怎么样啊？还喝吗？再来一杯吧。
3: 不喝了。呀，鸽子，鸽子你来了。阿欣说你原谅我了。鸽子，你好久没这么开心的跟我说话了。
1: 我要你们都陪我一起痛苦，一起痛苦。我不高兴，谁也别想过得好。我成功了。
3: 鸽子，鸽子，我头好疼啊。鸽，阿欣，怎么是你？鸽子呢？我昨晚我……
1: 别说了，不要再说了，是我自愿的，是我引诱的你。
3: 什么？他妈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她是你亲表姐，你有没有良心？
1: 生气什么？我刚刚给我姐发了短信了，她大概就快过来了。对，我就是要让他看见。王刚，我告诉你，我只是为了报复格子。对，报复格子，这个理由充分吧？是格子，是格子抢走了一切属于我的东西。他抢走了艾伦，抢走了中康。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报复他，给他一点惩罚？你们都爱他，我就让他谁也得不到。凭什么都是他的？我要他什么都得不到。
4: 够了，你这个小贱人。
3: 他妈的，
4: 你这个婊子。我爱格子，我不允许你这样侮辱我的女人。
1: 你爱格子？你凭什么说爱他呀？你以为他还会爱你吗？你昨晚上不也要了我呀，而不是格子。
4: 对不起，我刚不该冲动的臭手打女人。
1: 喂，是公安局吗？这里是流星花园紫薇座11楼，发生了一起强奸案。对，我就是受害人。王刚说过我喝了安眠药自杀，你说谁还会相信你？格子不会信你，你们注定没有幸福了。
0: 师傅，谢谢你了，给你钱。王刚，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么晚发这么奇怪的短信让我过来。 电话也打不通。门怎么还开着？王刚，你在家吗？王刚，
1: 阿西，阿西，你怎么了？谁把你弄成这样的？你快醒醒啊，阿西！安眠药。是120吗？请你快一点，快一点！他已经花园紫薇座11楼。对，对，快！我妹妹要不行了，求您快一点。
3: 姐，怎么样？阿星他现在怎么样？
1: 怎么会这样啊？他一下子服用了那么多的安眠药啊！大夫说还好发现的早，否则再过半个小时或者更久，病人的神经中枢就会完全麻醉，直至窒息死亡了。
3: 阿星怎么会出这种事？他前两天情绪还好好的。
1: 都是我的错，是人不清，让阿星认识了王刚那个混蛋。
3: 王刚，那不是你的男朋友吗？
1: 我是在他家里找到阿星的，他已经被他不知道受了多大的委屈才会自杀，我真是对不起他。
3: 姐，你不要难过的，这不是你的错，都是那个混蛋。姐，你有什么打算？
1: 我第一次觉得死亡是这么近，生与死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才是那么的一瞬间。如果今天床上躺的是一个陌生的女人，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拨打120来救她，然后毫无声息地离开王刚。可是床上躺的明明就是阿欣，我的亲妹妹，我对王刚真的没有办法就这样离开了就释怀。我恨王刚，恨他，没有想到他是这样一个禽兽不如的男人，他为什么要把毒手下在我妹妹的身上？为什么？他还是个人吗？喂，你好，我不是他女朋友，我是认识他。什么？他因强奸被捕了？好的，我会去看他。
4: 格子，你来了，我还以为你连见我一面都不愿意。谢谢你来看我。
1: 我只是想来要个理由，为什么我那么信任你，把身边的人放心让你接触，你就是这么爱我的。
4: 格子，原谅我。格子，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说你才会相信我，但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子的。格子，对不起。格子，格子，原谅我好吗？格子，原谅我。
1: 够了，王刚，你这个虚伪善变的东西，你还有什么资格叫我来原谅你？还有什么资格？我一直那么的相信你，可是你呢？你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还要这样子对待我的亲妹妹？你欺骗了我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来狠狠伤害阿欣？为什么？你好狠心，好狠心啊！强暴了他，还让他服了那么多的安眠药，
5: 你为什么要把他置于死地？为什么？你这个禽兽都不如的家伙，阿星差点就死掉了。我恨你，王刚，我恨你，我恨你。我一辈子都原谅不了你。
4: 鸽子，鸽子，鸽子，你停一下，停一下好不好？鸽子，你说什么？什么阿星服了安眠药？鸽子，到底发生了什么？鸽子，你听我说。
5: 不要，不要，我不要。滚，你给我滚，马上给我滚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不想再听到你的声音，我不想听你解释，不想，不想，我不要，不要。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推我？为什么？
4: 我想你大概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了。对不起，鸽子。
5: 阿星，阿星，你终于醒了。亲爱的，你吓死姐姐了，知道吗？
0: 姐。我没事了，姐，别哭，别哭了啊！我死不了的，笑一个，姐，姐，你看我，我真的没事了，别为我担心了，好吗，姐？
5: 吃个苹果，好吗，
0: 姐？我不想吃，姐，我有点事儿要跟你说。
6: 那好吧，等一下姐去花之林给你打包一份你最喜欢的铁板鳝鱼煲仔饭。来，先来喝点水再说话，慢着点哈，慢着点，哎，小心啊。
0: 姐，不管怎样，你一定要听我说完。姐，我 是我对不起你。
6: 阿星，你在说什么？
0: 不是王刚强暴我，是我去把他灌醉，勾引了他。
6: 阿星，你是不是病糊涂了？这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你
0: 是因为嫉妒，嫉妒你，都是我的错。
6: 阿星，你，
0: 姐，我知道你和王刚哥都不会原谅我了，所以我才会选择服了那么多的安眠药。我想好好的睡一觉。
5: 阿星啊，我的傻妹妹，你怎么这么傻呢？姐和哥都会原谅你的。看到你能醒过来，姐真的比得到什么都要高兴。
0: 爷，你真的可以原谅我吗？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我懂了很多。相信我，姐，我再也不会那么任性，干那些蠢事了。害了你，害了哥。你害了自己，姐，真的，真的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来救我，我想自己现在早已经下地狱了。姐，我真的，真的对不起你，那么小心眼的对你，而你却那么大度的原谅我。姐，我们一起去看王刚哥吧，我会说出事情的一切真相，我会让哥最快速度摆脱我给他带来的痛苦。我也对不起哥，我需要弥补你们，我会努力帮助哥出来的。 好了，姐，王哥，别送了，这都已经到机场了，我丢不了了。
7: 着什么急啊？我等着看你上了飞机再走。
0: 放心吧，我是去留学，又不是去上战场，有什么不放心的？
7: 你是我妹妹啊，怎么能不担心你？你才出院没多久，都说要你再多养几个月了。
0: 我还是想离开这里，重新开始。姐，你原谅了我，可我自己并没有。对你和王哥做的事，我真的是……
7: 事情都过去了，是不是？是不是王哥？
3: 是是是，我们都不怪你了。
0: 我走了，倒是不放心你们俩，你们赶快和好吧，这样我才能原谅自己。
3: 是啊是啊。
7: 是你个头啊。
0: 好了，我也要进去了，再见姐，再见王哥，再见。
3: 再见。
0: 姐，王哥，你们要幸福，我也是，我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的。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人生若只如初见》，编剧豆子，格子由夏想想饰演，王刚由繁星饰演，阿金由夏虫饰演，艾伦由小希饰演，中康由小诺饰演。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

0: 燃气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 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 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 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妈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2: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1: 哎呀妈呀，真解馋。
3: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4: 我知道，光盘行动嘛，一起辛苦绝对不浪费。
3: 真棒，真懂事儿。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大家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有礼双辽人，咱们一起行动吧。 出门遛狗牵好绳，点餐一定要光盘。行人礼让是美德，停车规范不乱停。双辽因文明而美丽，文明从你我做起。
5: 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6: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3: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6: 对。 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少鹏主持召开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议。市政府2026年第四次常务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4月29号，市委书记张少鹏主持召开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出席会议。
2: 会议指出，要持续拧紧责任链条，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确保集中整治各项任务落实落细。各工作专班要全面排查漏洞，主动解决问题，推动各类问题整改理、高标准农田建设、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等重点领域，全面摸清问题体数，切实扛牢属地责任。要持续深化集中攻坚越整治成效，把攻坚机制转化为常态措施，切实守护好群众切身利益。会议指出，要狠抓问题整改，坚持举一反三、对照自查，坚决杜绝侥幸心理和松懈心态。要坚持关口前移、主动作为，做到底数清晰、整改到位。要推动共性问题系统整改，坚决防止问题屡改屡犯。要健全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拓展整治成果。会议要求，要全力化解信访事项，推动重点信访问题高效解决。各职能部门要将行业整治与化解本领域信访问题作为分内之责、应尽之义和必达之题，全力推动信访矛盾化解。市信访局

0: 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深化部门与属地联动，攻坚化解信访难题。会上传达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意见和全省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议精神，听取了各工作专班集中整治攻坚越进展情况汇报，通报了我市集中整治攻坚越行动监督推进情况。
1: 4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四次常务会议，听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化解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阶段工作，审议双流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方案，研究2026年玉米单产提升项目和教育领域重点项目等相关事宜。
0: 会议强调，民生领域信访工作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坚持治标与治本统筹并重，全面提升出信出访办理质效，要压实属地管理和属市办理责任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要突出督导与问效刚性约束，建立未化解案件台账挂图作战，定期调度限期整改，确保集中整治取得实效。会议指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小学可休息课桌椅更换和义务教育心理咨询室建设项目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民生工程，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依法依规推进民意征询，全面公开建设方案、造价分摊、施工周期等关键信息，要细化采购需求，规范全过程操作流程，强化部门协同监管，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实办好办出成效。会议要求实施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是今年三农工作的重点工程，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抓手，要严把工程质量，抓好核心设施建设，强化施工监管和质量验收，确保建一块成一块，要强化协同联动，凝聚各方合力，推动项目按时推进，如期完工，要压实工作责任，确保项目长期稳定发挥效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4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深入重点场所调研五一节前安全生产及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四平市工作部署，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各项举措，常态常效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全力保障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市容环境整洁有序。
0: 在聚源红养老院，董闯仔细检查了消防设施配置、食品安全管理等情况。他说，养老机构服务对象特殊，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要时刻绷紧安全弦，聚焦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用电安全等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应急演练，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用心用情做好养老服务，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为老年人营造安全舒适的养老环境。在第二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现场，董闯详细了解工程建设进度、安全施工管理等情况。他说，污水处理厂建设是重要的生态工程、民生工程，事关群众生活品质和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要坚决守牢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底线，严格落实施工安全主体责任，规范施工现场管理，加强对高空作业等危险工序的安全监管，强化作业人员安全培训，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在大市场和交警大队指挥中心，董闯详细了解市容环境、基础设施、交通秩序管控等情况。他说，城市文明建设事关城市形象与民生福祉，责任紧盯薄弱环节，集中整治环境卫生、脏乱差、占道经营等突出问题，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市民文明素养，营造浓厚创建氛围。当前春耕生产在即，要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持续加大路面巡逻管控力度，全面排查整治各类交通安全隐患，要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张英昭、林涛参加活动。
1: 五一劳动节期间，为营造干净整洁、舒适有序的城市环境，公用事业服务中心提

0: 前部署，全面强化环境卫生保洁、垃圾清运和市容保障工作，用坚守全市劳动之美，以实干守护城市洁净，为广大市民群众营造整洁有序、温馨舒适的节日环境。在节日期间，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全面强化保洁作业，聚焦城区主次干道、公园广场等重点区域，加大清扫保洁力度。环卫工人细致清理路边杂物，做到随铲随清，不留死角，还定时对公厕进行全方位保洁消杀，及时清洁厕内设施，消除异味，确保公厕环境干净整洁，并全面擦拭清洗沿街广告牌、公交站牌等公共设施，清除污渍灰尘，擦亮城市颜值。城市美观的背后是环卫工人的默默奉献，他们用责任与担当守护城市的洁净，他们不畏辛劳，坚守岗位，从街头到巷尾，从主干道到边角地带，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切实为广大市民营造了干净整洁、舒心惬意、文明有序、温馨和谐的节日环境，全力绘就了双辽整洁优美、文明宜居的最美画卷。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王雷：
1: 正值五一佳节来临，城市环卫工作进入关键阶段，我们聚焦城市细微处、民生关键点，集中开展公厕环境提质、城市家具清洁专项整治行动，把城区环境整治与民生服务紧密结合，补齐市容环境短板，擦亮文明城市底色，以干净整洁的城市面貌迎接五一假期，助力我市公用事业服务工作走深走实。
0: 五一假期铁路客流攀升，为切实保障辖区铁路运输安全有序，全力守护旅客平安出行，双辽站派出所立足站点实际，周密部署，多措并举，全面筑牢站区安全防线，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出行环境。双辽站派出所从源头进行安全防控，组织民警对车站安检员开展专项业务培训，详细讲解违禁品辨识规范、应急处置流程等内容，提升安检岗位履职能力。同时，民警在车站广场、候车室等区域，通过派发传单、现场讲解典型案例的方式，开展反诈安全宣传，揭露各类诈骗套路，提醒旅客增强防范意识，守护自身财产安全。面对假期客流高峰，民警主动靠前服务，在检票口等关键点位疏导客流，引导旅客有序检票，耐心为旅客答疑解惑，保障出行通道畅通。全面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注意检查站内消防设施设备，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加大站区周边秩序整治力度，提醒出租车司机规范候客，文明运营，维护良好交通秩序。此外，派出所常态化开展铁路线路徒步巡查，及时排查整改线路安全隐患，全体民警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用坚守与担当为五一假期旅客平安出行保驾护航。通辽铁路公安处双辽站派出所教导员张永良：
2: 五一出行，请大家自觉配合安检与实名制查验，看管好随身物品，不要轻信陌生信息，不要随意转账，受到不法侵害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双辽站派出所始终守护在您的身边。
3: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市幼儿园开展了首届风筝节亲子沙龙系列活动，让幼儿感知劳动意义，提升自理能力，同时感受春日美好。
0: 活动开始，全体市幼家长整齐列队，举行了升旗仪式。市幼儿园园长讲解了劳动节的意义，鼓励幼儿热爱劳动，自立自强。随后，全体小朋友们和家长一同跟随老师坐绿动上春山，用欢快的舞蹈点燃活动氛围。随后还进行了体能活动展示。在能力比赛环节，小朋友们以班级为单位比赛穿衣服、鞋子等项目，并为班级获得第一名的小朋友颁发荣誉证书。在放风筝活动中，老师首先讲解了绘画风筝的安全事项与创作思路，引导小朋友们结合五一劳动节、春日风光等主题，和家长一起动手绘制专属风筝。一个个充满个性和童趣的风筝画好后，家长与小朋友相互配合，一起放飞亲手绘制的风筝，在草坪上自由奔跑嬉戏，让承载着梦想与快乐的风筝飞向蓝天，享受春日亲子时光。家长陈莹：
4: 今天看到孩子们和老师一起舞蹈，一起游戏，一起拿起画笔绘出漂亮的风筝，真的很欣慰。 感谢老师们的辛勤付出，守护童年每一刻，感谢园所精心筹办这场活动，让孩子们在画笔下放飞梦想，在游戏中收获快乐。祝愿孩子们像这些风筝一样飞得更高更远。
0: 小朋友高珊珊，
5: 今天我们和爸爸妈妈小伙伴们一起画风筝放风筝，我们特别高兴，是老师的细心照顾让我们学会了本领，是爸爸妈妈的温暖陪伴让我每天都很幸福，是幼儿园精心组织的活动安排让我拥有了快乐童年。
0: 随后备受期待的亲子寻宝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每找到一份宝藏，孩子们都欢呼雀跃，脸上洋溢着成功的喜悦。小朋友宋浩哲，
6: 今天我和艾文的老师画了漂亮的风筝，和爸爸妈妈把风筝放飞到天空中，又和小伙伴们一起快乐寻宝，非常开心，这对我来说是难忘又有意义的一天。
0: 活动的开展不仅让孩子们在春日里尽情享受户外活动的乐趣，提升了动手实践能力和探索精神，更搭建了家园互动的良好平台。市幼儿园副园长王静，
7: 值此五一劳动节到来之际，我园以多元活动为载体，结合自理挑战、风筝彩绘、体能展示与趣味寻宝游戏，让孩子们在体验中学会独立、热爱劳动、强健体魄，寓教于乐，在实践中滋养品格，助力幼儿健康快乐、全面成长。
3: 近日，辽南街中兴社区艺术团、教育学院艺术团、康乐年华艺术团联合举办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联欢会。
8: 演出在欢快的开场、舞蹈串烧中拉开帷幕，随后金歌伴舞、京剧、器乐合奏、舞蹈等各类节目轮番登场，演员们以优美的舞姿展现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壮丽画卷，京剧则彰显了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整场演出节目衔接流畅，艺术形式多样，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为观众奉献了一场高水准的视听盛宴。这次劳动文艺演出不仅为长者们搭建了展示自我、传递快乐的舞台，更以文艺形式弘扬了劳动精神，同时也营造了热烈而浓厚的节日氛围。辽南街中兴社区艺术团团长苗凤志，
9: 为了庆祝五一劳动节，我们举办了这场联欢会，希望我们的节目能给劳动者带来欢乐。
0: 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麻醉医师，李丹在平凡的麻醉岗位上数十年如一日坚守临床一线，用严谨专业的医术、无私奉献的初心、恪尽职守的担当，为基层群众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安全防线，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劳模精神与医者担当。
8: 自从业以来，李丹始终把患者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对待每一例麻醉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术前细致评估病史，定制精准方案，术中全程值守，精准调控风险，术后贴心随访，安抚情绪。多年来，他严守医疗准则，严把诊疗关口，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保持临床麻醉工作零差错、零事故，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健康。是妇幼保健院手术室护士长兼护理部主任董密。
10: 我跟李丹主任共事已经30多年了，见证了他从毕业到现在成为大专家、大主任的全部成长过程。从学习上呢，李丹主任可以说见证了“活到老，学到老”这一句话。李丹主任带领麻醉科的同志，经常去进修学习，把我们的孕产妇这个麻醉的水平达到了最高。我们医院开展五一安全绿色通道，也多半就是在李丹主任的带领下，由麻醉科医生配合急诊抢救，在急诊的过程中，李丹主任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多次我们挽救了危重孕产妇的生命。
8: 面对基层医疗技术薄弱现状，李丹在繁忙工作之余勤学不辍，深耕业务，主动钻研麻醉前沿技术，积极参加各类学术培训和专业进修，不断更新知识储备，提升临床救治和应急抢救能力。同时，他主动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做好年轻医师的传帮带， 毫不保留分享临床经验和实操技巧，带动科室团队整体业务能力稳步提升，为基层麻醉学科建设发展夯实基础。面对麻醉师这样一个全年无休、24小时待命的工作岗位，多年来李丹始终舍小家顾大家，节假日主动值班值守，事事冲锋在前，热心帮助同事。凭借着扎实工作和突出业绩，他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技术能手、双辽好人最美职工、医德医风先进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是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主任李丹。
11: 我从事临床麻醉工作近30年，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始终以守护生命为己任。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基层医疗一线，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更饱满的热情、更精湛的医术、更务实的作风，全身心投入到医疗救治工作中。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刘文静因为不满意李渊的区别对待，对裴寂呀是看哪儿哪儿不顺眼。他裴寂有什么比我强的？哎，怎么就那么受宠呢？别人不知道他，我还不知道吗？从此，凡是裴寂赞成的，他就反对；裴寂提出的，他就推翻。俩人是闹得水火不容。可是刘文静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最后还是落在了裴寂的手里。不久之后的一天，刘文静跟他的弟弟刘文启一起喝酒，喝到酒酣耳热之际，刘文静啊又想起裴坚的事儿了，心中万分郁闷。他突然拔出刀来，朝柱子上狠狠地砍过去，一边砍一边大声说：“有朝一日，必斩裴寂之首。”又过了两天，刘文静家中突然发生一些灵异事件，就是有点类似于闹鬼的事儿。于是呢，刘文启请来了一批巫师到哥哥家中做法。巫师们嘴里啊叨里叨了叨了叨，说了半天，有的披头散发，有的念念有词，满院乱窜，折腾了半天才离开。这种做法在当时被称为压胜，本来呢是以一种诅咒的方式来祈祷家中平安，趋吉避凶。但是呢，因为它范围和方法涵盖很广，慢慢的呢就演变成了诅咒仇人、对手、政敌等等一些惯用的手段。比如像那个《红楼梦》里边，赵姨娘就曾经请马道姑给贾宝玉搞过一次压胜。再比如杨勇在东宫里建造那个树人村，也类似于压胜之类。也就因为这个原因，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啊，均对这种压胜的行为非常的忌讳，甚至严加禁止。只要发现某某大臣在家里搞过压胜，通常呢是以谋逆罪来论处的。刘文静这两件事儿很快就被人告发了。告发他的呢是他的一位小妾。由于小妾常年受到刘文静的冷落，争宠无望，于是毅然决定大义灭亲。李渊呢也毅然的立案调查。那刘文静的家里怎么会突然发生灵异事件呢？史书中没说，但是呢我想呢应该跟这个女人有关。你想啊，那位失宠的小妾争宠无望，扮鬼吓人呗。丈夫那些得宠的女人们，对啊，吓死一个少一个。负责审理这个案件的呢是裴寂、萧雨和李刚三位。案情涉及到裴寂，按常理啊他本人应该回避，但是人家李渊不讲这个，放手让他去审。萧雨呢，他的为人我们已经说过了，至于李刚则是隋唐之际最有名的直臣和忠臣。隋朝时他曾供职于东宫，侍奉过太子杨勇，投唐之后又担任礼部尚书，还兼任了太子少保、 负责辅佐太子李建成。有萧李二人审案，按说呢不可能会搞出什么冤案来，但是最终的决定却并不是他们所能掌控的，那得由李渊说了算。两位主审啊，很快拿到了刘文静的供词。他的供词是这样说的：当年太原起兵的时候，裴寂做长史，我做司马，彼此啊地位都差不多。后来呢，裴寂做到右仆射，住着长安城里最好的房子，而我呢东征西讨，到头来官职待遇还是很普通，跟大伙都没什么区别，所以呢心有怨气，再加上我喝了点酒，所以呢就保不住胡说过什么了。接下来啊就开始针对供词专门开研讨会。萧与李刚两个人认为啊，刘文静啊不太可能谋反，而李渊则认为刘文静既有怨气，又搞压胜，证据确凿，谋反是实。李渊呢既然给这案件定了性，大臣们一般都不会提出反对意见了。见此情形，作为刘文静的老战友李世民不得不站出来说两句公道话。他认为啊，被告刘文静只是因为裴寂的职位呀待遇呀都比他高，所以呢心生嫉妒，产生怨气，发一些牢骚，至于谋反绝不可能。裴寂呢一直没吭声，但最后终于表态了。他说，刘文静这个人虽然才略出众，但是性情偏激，又喜欢冒险，极其不安分守己，倘若留他活命的话，那恐怕会后患无穷啊。李渊为此考虑了很久，不过最终啊还是听从了裴寂的话。武德二年九月间的一天，刘文静和刘文启兄弟二人双双被押赴刑场。临行前，刘文静叹息着说了这么一句话：飞鸟尽，良弓藏，此言不虚啊。这是唐王朝第一次以谋反罪诛杀功臣，从中也可以看出李渊那种帝王式的铁腕和无情。刘文静到死都没搞明白他是怎么死的。我们完全可以确定，刘文静之死是一起彻头彻尾的冤案，是裴寂和李渊共同把他送上了断头台。从没见过说两句狠话，搞一次压胜就能把谋反给办成的。李渊呢，也绝不是滥杀之人，那为什么偏偏要对功臣刘文静下此狠手呢？真的像裴寂所说的，刘文静才略出众，又是一个危险分子，这两方面的因素加起来就是刘文静真正的死因。一个谋略出众的危险分子绝对有能力搞谋反，现在不搞啊，将来说不定也会搞。这种人即使是功臣也绝不能留，非杀不可。何况越有才能越是功臣，能量就越大，危险系数就越高。而且在太原兵变期间，刘文静那些卖力的过于积极的表现也给李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家伙搞造反是块料子，搞谋反也肯定差不了。裴坚耗准了李渊的脉，正好借此公报私仇，他确实啊也是李渊肚子里的蛔虫。当然这只是历代皇帝诛杀功臣的一个普遍原因，如果要论刘文静的具体情况，还是和李世民有关。在李渊看来，倘若日后刘文静搞谋反，他最可能挑唆串通的人就是李世民。 太原兵变前夕，刘文静和李世民这两个人成天的搅和在一起，而大唐开国之后呢，这俩又一起带兵打仗，长期共事。至于刘文静压胜案发，李世民又公然跳出来呢为他辩护，为他鸣不平，种种迹象表明这两个人早已经结为了一党。刘文静在供词当中啊，居然公然宣称他对裴坚有意见。对裴坚有意见，便是对李渊有意见，因为裴坚的一切都是李渊给的，这明摆着就是骂李渊有偏心，一碗水端不平。而李世民为刘文静做辩护的时候呢，也居然明里暗里含沙射影，把矛头指向裴寂，指向了他的老子李渊。在这个李氏三兄弟当中，李世民独立性最强，也是最难驾驭控制的一个。如果不杀刘文静，任由刘文静跟他搞在一起啊，那后果不堪设想，必须要果断出手打掉这种可能性。李渊可以率性随和，可以不摆谱不讲排场，但是没有人可以挑战皇权，包括自己的亲人。皇权永远是孤独的。这些呢，虽然只是猜测，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说，倘若李渊没杀掉刘文静，日后啊，刘文静一定会在玄武门之变当中为李世民出谋划策，并且充当急先锋。但李渊诛杀刘文静这件事儿，也深深的伤害到了李世民，他一直记在心里。多年以后，他终于给刘文静平了反。随后呢，他又抓住了裴寂的一个小辫子，狠狠地修理了一顿。不过呢，这就是后话了。
0: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读史有学问，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

就在办理刘文静谋反一案的同时，刘武周咄咄逼人的攻势迫使李渊不得不认真对待。为了挽救山西的危局，他向界州前线派出了一位重量级的主帅。这位主帅是谁呢？不熟悉唐史的人听到这儿啊，不至于吓一跳，但也有可能会愣一跳。谁呢？裴寂。其实这项任命啊，早在武德二年六月末就公布了。不过呢，裴寂是一个大忙人，随后又发生了刘文静事件，便一直拖了下来。大约到八月末的时候，裴寂终于启程了，并且在九月初抵达了界州前线。如果问裴寂怎么会来呢？理由有两方面。一是替李渊分忧。自从山西后院起火，李渊啊经常是愁眉苦脸啊，叹个气啥的。裴寂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啊，李渊待他不薄啊，怎能不两肋插刀呢？第二是为自己争气。在逆党刘文静等人眼里，这个裴寂啊就是一个大花瓶，是个饭桶，只能吃不能打啊，天天拍领导马屁，这个太伤自尊了，就是要做出点成绩给他们看看。前一条理由呢，史书上说的，后一条理由呢，我们这书上说的。这个时候，刘武周手下第一打手宋金刚正率部驻扎在界州，于是裴寂便来到了界州南面的杜所原上扎下了营寨。裴寂所部人马不少，据史书的推测应该不低于三四万人，而宋金刚所部撑死了也未必够两万人，单从数量上比较，唐军营面更大。唐军的营寨选择了一块好地儿，这块地儿背靠大山，面对平原，这样呢，既防止了敌人从背后捣乱，还能对敌人在前方的攻击一览无余，消灭一切来犯之敌。好比啊，一个人呢背着墙站着，紧握双拳，时刻准备战斗。更难能可贵的是，山中还有一条山涧水，为唐军提供了清洁无污染的饮用水源。以此而言呢，唐军主帅裴寂还是很有一些军事素养的。不过呢，问题紧跟着就来了。唐军很快发现啊，哎，那山涧水断流了，这才刚吃几天，怎么会没了呢？按说呢，水往低处流，难不成还飞了不成啊？又或者哪儿塌了，都流地下河里去了？裴寂很是郁闷，郁闷归郁闷，但这难不住他。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我们再换个地儿试试，不信他还会出状况。主帅裴寂一声令下，唐军开始移营，粮草、器械、旗帜、帐篷一齐来了一个大搬家。刹那间，人欢马叫，夹杂着锅碗瓢盆奏鸣曲，响彻了杜所原。发现唐军忙成一团，界州城的宋金刚差点笑得没背过气去。原来呀，山涧水断流正是他捣的鬼。自从打下界州，估计啊他已经把当地的地理啊摸了个透，所以一看到唐军扎营的地方，就很快派人绕到后方，把这个山涧水截流，并且呢引到别处了。如今唐军正闹哄哄的搬家，他等的就是这个。裴寂啊也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可他实在没有想过这个。突然间，宋金刚全军从界州城内一齐杀出，

唐军打的是抱头鼠窜呢。裴寂虽说也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可腿脚还是蛮利索的，逃得比谁都快。据说他仅用了一天一夜的功夫就跑到了晋州。唐军大将姜宝仪是一个棒小伙，愣是没跑过他，只得再次做了俘虏。不过姜宝仪呢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很不甘心给刘武周打工。当他再次逃跑的时候，被人家发现了，英勇献身。公平的来说啊，裴寂具备一定的军事素养，但却严重缺乏领兵打仗的实战经验。可以说在军事方面，他是一个纸上谈兵的赵括之类的人物。从裴寂杜索元大败一战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经验教训。第一，保护水源这个问题很重要。第二，发现水源出了状况，应该首先派人侦查，搞清楚问题的症结所在再说，不能急急忙忙的就搬家。第三，即便要搬家，也要做好组织工作，要防备敌人的突袭。而这些呢，裴寂都没有做到。这都是一些细节问题，但却最能够考验一个人真正的军事素养。辜负了李渊的期望，裴寂一张老脸臊得不知往哪儿搁，所以毅然沉痛地向李渊上表谢罪。岂料李渊不但没怪罪他，反而派人好言安慰了他一番，让他继续坚持战斗。裴寂的失利导致李唐在山西中部的大片地盘沦为敌友，只有镐州一城还在唐将李仲文的手中没有失守，太原也几乎成为了一座孤城。刘武周趁机亲率大军兵临太原城下，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太原城里的防守者齐王李元吉终于开始害怕了。此时啊，李元吉不过是17岁左右的年纪，虽说以前呢也拿刀动枪的玩过真人 CS 啊，但那毕竟不是实战。如今老爹和两位哥哥都在关中，撇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留在太原，焉能不怕呀？为今之计，唯有走为上策。走归走，元吉小弟呢还是临危不乱的，他制定出一个完美的逃跑方案。具体内容呢是这样的：第一，率领太原的守城精锐出逃，这样子呢既可以充分保证自己一路上的安全，又可以把主力带回长安。丢了城咱不能丢了人。第二，出逃时间定在夜里，这样既能不被敌人发现，又可防止在太原城内引发恐慌。第三，出逃时告诉那些老弱残兵，我们呀是准备出去打敌人，你们安心待在城里守城，这样呢就能够顺利的甩掉包。元吉真是个人精啊，你说咱们说的什么好呢？李元吉就这样把太原拱手送给了刘武周。武德二年9月16日，裴寂、杜索元大败3天之后，李唐的龙兴之地太原就此沦陷。

杜索元大败三天后，太原沦陷。可以说，这是大唐开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打击。而之后

与刘武周的纠缠更使得大唐统一全国的步伐放缓了。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唐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见风所指，所向披靡。

罗主任自己也有想法，华野部队有40多万人，打着光棍的首长那多了去了，医院的女兵再多那也不够分的呀，说句不大恭敬的话，叫做狼多肉少，何况谁不惦记娶个漂亮老婆，所以越发显得任务之艰巨呀。罗主任对首长们的职务很敏感，团一级的干部暂时可以不考虑，这些人还年轻呢，以后有的是机会，他首先要着重解决师级、纵队级的首长，这些首长们的职务已经能够证明他们将来的前途，能为他们解决好婚姻问题，他们是不会忘了罗万春的。罗万春的职务也总不能老待在医院政治处主任的位子上吧。在以男性为主体的军队当中，年轻的女兵是受宠的，在这个群里已经很受宠的女兵当中，漂亮姑娘那就更了不得了，她们的地位简直就不亚于医院院长跟技术最高的医生，谁敢得罪她们？别看今天是你手下的小女兵，谁知道哪天摇身一变，嘿，成了首长夫人了，当了首长的家呀。谁都承认第四野战医院的女兵当中要数最漂亮的当然是田雨了，18岁的田雨是个典型的中国传统美学认定的那种江南美人，颀长的身材，削肩细腰，柳叶眉，樱桃小口一样不少，这要是穿上古装，活脱脱的就是中国传统工笔画中的古代仕女啊，就连具有君子之风的纵队副政委赵刚，上次来医院探望李云龙，跟刚出抽血室的田雨打了个照面，心里面也咯噔了一下，忍不住回过头又看了几眼。赵刚脑子里面蓦然跳出了《长恨歌》的句子：“芙蓉如面，柳如眉。”赵刚露出了微笑，脸上如沐春风。要说他的思维方式，那很奇特。这个如同古画中的美人，竟引起了他对胜利的思考。我们的军队真正强大起来，连这样的美人都参加解放军，那胜利还会远吗？倒退了10几年，在长征的红军队伍当中，有这样漂亮的姑娘吗？在刚组建的八路军队伍当中，有这样的美人吗？而现在我们的队伍当中竟有了这样美丽的女兵，难道还不能说明我们已经强大到足以推翻一个旧政权，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政权吗？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都需要什么？需要各界各社会阶层当中的优秀者广泛的参与。

一般来说是美人儿，她就有脾气，田雨也不例外。这个姑娘出身于江南书香门第的大户人家，文化启蒙是私塾教育。父母请来一个在晚清中过举的老先生做他的家庭教师，可以说是念了一肚子的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后来又读了洋学堂，是江南的一所著名的贵族女校，读的是家政，这是专门为了培养贵族太太而设的。课程有琴棋书画、烹饪、女红、外文及社交礼节等等。这个田雨还是个孝顺的孩子，父母怎么培养他，他就努力地按照父母的希望去做。问题就出在文学上，他喜欢看小说，而且涉猎很广。按常规看呢，小说读多了，脑子里自然要生出一些叛逆的思想，继而开始思索人生意义，结果当然要生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他的一位语文教师推荐了一些具有左倾思想的小说，使田雨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后来他才知道，这位语文教师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的思辨能力及鼓动能力那都是一流的。田雨的气学出走，使解放军队伍里就这样多了一个美丽的女兵。医院政治处主任罗万春跟田雨进行这种谈话已经是第三次了，前两次谈话谈得不大愉快，第一次想把田雨介绍给一个纵队的副司令，第二次是九纵的一个主力师的师长，田雨都是婉言拒绝，弄得副司令、师长和罗主任都很不高兴。罗主任认为田雨的家庭出身太糟糕了，浑身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组织上这么关心他，为他的政治前途着想，他竟然一点都不领情，一口回绝了。这要是个贫农出身的姑娘，恐怕就不用罗主任这么费口舌了。可问题是，部队里贫农出身的姑娘不少，首长们感兴趣的还是这种气质高贵、教养良好的美丽的城市姑娘，这就没办法了。就像明末名满江南的美女陈圆圆，贵族出身的大将吴三桂喜欢，而李自成手下的泥腿子出身的大将刘宗敏也喜欢。就为这么个美人，闹得连历史的走向都变了。美人谁不喜欢呢？在美人的面前，家庭出身、政治思想、阶级烙印和是否靠拢组织这些条条框框似乎都不存在了。罗主任连碰了两次钉子，心里面窝火，但嘴上什么都没说。他知道不到忍无可忍，这种漂亮姑娘那是万万不可得罪的呀。他的身份地位的可变性实在是太难琢磨了，变化的速度往往只取决于一次谈话或者是一次偶然的邂逅，得罪漂亮女人是不明智的。尽管罗主任具有如此的涵养和政治上的深谋远虑，可这次谈话还是谈崩了。这次给田雨介绍的还是位纵队级干部，说服工作似乎还和以前一样，无非是这些首长都是有战功的老红军，参加过长征，又负过多少次伤，是我党我军宝贵的财富，他们的年轻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应该让这样的好同志享受家庭的幸福，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也是一项政治任务，是考验你对组织是否忠诚的问题，等等等等。这次田雨可有些不耐烦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罗主任老盯着自己。一场大战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务人员们恨不能多生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这么多事儿都忙不过来，还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这个罗主任要是真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助护士们去洗绷带，帮助炊事班去烧火。再说他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那些首长们难道就代表了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他的信任了？爱情就

0: 是爱情，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那是两回事。如果自己这辈子一定要结婚，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因为任何别的因素。田宇把医院政治处罗主任给他介绍对象的事情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当成一回事，这一点使田宇非常不满。罗主任，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件事情。部队快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怎么能考虑这些呢？田宇尽量克制着内心的不快，口气和缓地说，哎呀，小田啊，我是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吗？你说的这些啊，当然是对的，可是我跟你谈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啊，在我们的队伍里面，每个人的职务是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那也是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上首长对革命的贡献大，不是吗？这道理是明摆着的呀，啊，你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那身体就会健康，心情就会愉快，就可以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当中嘛。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是不是就比现在洗绷带呀、护理伤员更大了啊？罗主任苦口婆心地开导着。田宇听着这话不大入耳，心里面越发反感起来。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生活问题，组织上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得凭我自愿？
1: 啊，当然是自愿了，不过组织上可以通过这件事情来考验你的政治觉悟。
0: 罗万春的口气很平静，但田宇已经明显感到压力越来越大。田宇终于忍不住了，他的声音不知不觉提高了八度。
2: 如果是凭自愿，那么我明确地告诉您，我不愿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现在不打算出嫁，就是打算出嫁，我也会为了爱情而结婚，而不是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结婚，这是两回事。我希望罗主任下次再找我谈话时，不再是为了解决我的个人生活问题。
0: 罗主任简直没见过这么倔强的女兵啊，这根本就是油盐不进嘛，还敢用这么无理的口气跟自己来说话，太不像话了。于是他的口气变得严厉起来。
1: 小田啊，我是代表组织跟你谈话，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就要服从组织的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应该好好想一想，应该努力的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的同志打成一片嘛，要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咱们的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的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好首长的生活，这是个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政治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呀？还不是为你的政治前途着想，还不是对你信任吗？你这种表现使组织上很失望，你最好再仔细考虑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考虑成熟之后咱们再谈。
0: 田宇冷冷地回答，既然这么多女同志都乐于接受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的出身不好，觉悟也低，浑身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是担不起这么重要的任务，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我的本职工作吧。说完他连立正敬礼都免了，转身走了。罗万春气急败坏地想啊，首长娶老婆要真看重政治觉悟，我还费这劲儿干什么呀？李云龙是这次战役当中负伤人员里级别最高的，连野司一号二号首长都打电话询问，医院领导很是重视，特地

带了护理经验丰富、政治觉悟高的护士进行专职护理。从昏迷中醒来的李云龙清醒之后就一直闷闷不乐，他的大脑里储藏着一个形象，一个美的令他心动的形象，他闹不清这个美丽的形象是怎么钻进他的大脑的，是在什么地方见过，还是做梦梦见的？越想越糊涂，总觉得哪儿不对。李云龙的专职护士阿娟是个粗眉大眼的农村丫头，家里面三代贫农，阿娟从小被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受过很多苦。参军之后，阿娟觉得简直是进了天堂了，能吃饱饭不说，这么多同志待她都像兄弟姐妹一样，干的工作也很轻松。除了打针、量体温等工作需要好好练练之外，其余的工作对于阿娟来说简直像玩似的，洗绷带、洗衣服、给伤员端屎尿、喂饭，这比当年在婆家干的活要轻松多了。总之阿娟很知足，她的感激之情是最为真诚的，她要报答，她要报答共产党，报答组织上对她的信任和培养。她的护理技术和思想觉悟都提高得很快，野战医院的领导们都认为她是个很有培养前途的好苗子，总是把最重要的工作交给她。要说这事儿啊，就是这么怪。照理说，李云龙常年在作战部队，周围是清一色的和尚，极少有机会跟女人打交道。按通常的推理，这种男人猛不丁见了女人，不说两眼发直吧，至少也该多注意两眼。可是李云龙对身边的阿娟从来就没注意过。他是个很好伺候的伤员，从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你喂饭，哎，他就张嘴吃；你不喂他，他也不要。换药时，阿娟一见那些可怕的伤口，手都哆嗦。李云龙疼得满头大汗，也不吭一声。问他疼不疼，他面无表情地望着你，就像是没听见一样。平时呢，他就睁大眼睛，默默地盯着天花板，很少说话。阿娟没话找话，想跟他聊聊，他连搭理都不搭理，弄得阿娟总怀疑这首长的脑子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了。这种状况持续了20多天，才猛然的改变了。那天阿娟正在给李云龙打开绷带换药，李云龙照例是忍住疼一声不吭。那天在普通病房护理的田宇手头的绷带用光了，便来找阿娟借一些应急。当时的情景很奇怪，田宇知道这个特护伤员是个大首长，所以他蹑手蹑脚的，生怕惊动了首长，尽量压低了声音跟阿娟说话。李云龙本来是闭着眼睛的，根本没有看见田宇走进病房，耳边就听见护士之间的低语，那也是常有的事儿。可是今天他竟然觉得心里面猛然动了一下，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就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儿，便神差鬼使的睁开了眼睛。好家伙，他眼前竟是一亮，难道这个世界上真有如此美貌的姑娘，就跟这画上画的一样啊？没错，真的见过她，不是做梦。李云龙的眉头立刻舒展开来，浑身伤口感到一片清凉，哪还有疼的感觉呀？田宇确实见过李云龙，他从第一次昏迷中醒来的时候，阿娟还没有被指定为专职护士，那天正赶上田宇值班。就这么短短的一瞬间，田宇的形象竟然如此强烈地留在了李云龙的脑海里。多年之后，两个人回忆起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还都在惊异心灵感应的奇迹。田宇太熟悉这位首长了，从李云龙被抬进医院的那天起，生性敏感的田宇就发现这位首长那绝不是一般人物。别的不说，就看他那群杀气腾腾的部下，就能看出来这位首长的带兵风格跟别人不一样。那个挥舞着手枪抬手就敢打人的连长，真把医务人员给吓坏了。他那支危险的驳壳枪随时都有可能射出一串子弹。当田宇输完血之后，那个刚才还是杀气腾腾的汉子竟当众跪在他面前磕头如捣蒜。

0: 通红的双眼还流出了一串串感激的泪水，这使得田宇惊骇的久久说不出话来。这应该是个什么样的首长啊？啊，竟然得到了这么多如狼似虎的汉子们的忠心爱戴，伤成那样子还能有如此之威风。田宇向刚睁开眼睛的李云龙嫣然一笑，便转身走了。就这么一笑，李云龙差点又昏过去。奇怪的是，田宇刚刚离开，李云龙的伤口便疼得难以忍受，心情也变得极为恶劣。尽管阿娟还像平时一样小心翼翼，还是惹得李云龙心头火起。他粗鲁地把身前的药盘拨到地上，各种药瓶撒了一地，然后他撕开刚刚缠好的绷带，创口又裂开了，鲜血又涌了出来，把被子都染红了，吓得阿娟呆若木鸡。院长带着医生们连说带劝地帮李云龙缠好了绷带，又把阿娟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这把阿娟委屈地直掉眼泪。院长和政委处理完问题刚回到房间，阿娟又抹着眼泪来报告，首长绝食了，怎么劝就是不吃东西。
1: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秀莲又兴奋地爬了起来，两只手托在丈夫结实的胸脯上。
5: 这事儿你别熬煎了。

0: 根钢笔，又把兰香作业本后边写剩的几张白纸撕下来，回到了炕上，把煤油灯往被窝旁边挪了挪。就这样，两个小学毕业生就趴在了被窝里，把纸压在枕头上，给山西的贺耀宗写起了信。秀莲知道怎样才能打动他爸的心，因此啊，由他口授内容，少安执笔书写。这夫妻俩折腾了好一阵儿，才把信写完了。这下两个人都睡不着了，趁兴致干完了恩爱之事，又搂着拉了半晚上的话。两个人兴奋地回忆起了他们过去的相识，谈了他们眼下的生活，又设计了他们未来的光景。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少安把给他丈人写信借钱的事儿告诉了父亲。孙雨后说：哎呀，你丈人家也不是银行啊，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吗？如果他能给你借这笔钱呢， 那你按你的想法去做，爸爸呀不管你。
1: 那如果我包工外出，马上就是秋收大忙了，您得受累了。另外啊，还不知族里其他几家人愿不愿意让我走呢。
0: 哎呀，他们怎么不愿意啊？你给族里交了包工钱啊，年底众人还能分一点现金呢。一眼看见啊，今年下来吃的问题不大，但是钱和以往一样的缺，众人呐巴不得有个来钱处呢。至于秋收啊，这和过去生产队不一样，都精心着呢，用不了几天呐，大头就过去了。咱家里我一个劳力啊，满能行啊。只要你能买得起牲口，你走你的。再说了，你又不是常年包工啊，那个活啊，一两个月不就干完了吗？
1: 啊，按现实包工的行情，一个月交队里50元，我多交上10元吧。父亲的态度使少安把另外一些担心给消除了，他现在只是等着山西那边的回信了。但是啊，他的秀莲对家里给他们借钱是不是过于自信了呢？丈人家里有没有这笔钱呢？就是有这笔钱会不会给他们借呢？常有林是上门的女婿，就是丈人有心帮扶他们，挑担会不会从中作梗啊？自秀莲和他结婚以后，他们还一直没有回过山西呢。那边的情况啊，他们现在是两眼一摸黑呀。几天以后，山西的回信终于来了。这封信呢，把少安和秀莲高兴得眉开眼笑了。信是常有林给他们写的，姐夫在信中告诉他们，家里接到信之后啊，都十分的乐意帮扶他们这笔钱。常有林还告诉他们，已经打问过了，山西这边的大牲口价钱呢，要比他们这边便宜，因此啊，他建议少安把带到的款拿上，到山西去一趟，由他帮着买一头好骡子。少安接到信之后，和家里人商量了一下，立刻去石歌节找到了刘根民。根民当下就帮助他在公社信用社贷了700元款，并把少安将来拉砖的事儿打电话告诉了县高中他的表哥。少安呢，装起贷款，拿上了上次丢在根民办公窑里的羊毛口袋，先跑到下山村，用70块钱买了一辆架子车，赶天黑才返回到了双水村。第二天呢，他就坐着公共汽车去了山西老丈人的家。到了山西之后，常有林从家里拿出了400元钱，引着少安到柳林镇用990元钱买了一头3岁口的铁青骡子。从山西返回来的时候，少安就不用坐公共汽车了。

他在骡子的背上搭了一条线口袋，骑着这头牲口往回走。这头骡子体魄雄壮，口轻力大，毛色光亮如绸缎，一路上啊到处被人夸赞。快过黄河的时候，有人就出价1100元要买它呢，但是再大的价钱少安呐也不会卖的。第二天下午，少安骑着骡子来到了黄河大桥。以前几次走山西往返啊，都是坐的汽车，经过大桥的时候不能好好的瞧瞧黄河，很是急人。现在啊，少安迫不及待地从骡子背上跳下来，把牲口拴在一块石头上，怀着一股难言的激动走到了大桥中间，伏在桥栏杆上。他立刻就感到了一阵晕眩和心悸，眼前呐、是一片麦芒似的黄色，毛翻翻的浪头像无数拥挤在一起奔跑的野兽，吼叫着从远方的峡谷中涌出来，一直涌向他的胸前。两岸峭壁如同刀削一般直立着，岩石黑青似铁，两边铁似的河岸后边又是漫无边际的黄土山。这阵儿西垂的落日又红又大又圆，把黄土山的黄河水都涂上了一片的橘红。远处翻滚的浪头间突然一隐一现，出现了一个跳跃的黑点，并朦胧听见了一片撕心裂肺的喊叫声。渐渐看清了，那是一只吃水很深的船。这船呐、飞箭一般的从中水线上放了下来，眨眼功夫就到了桥洞前。这是一只装石炭的小木船，好像随时都会倒扣进这沸腾的黄汤之中。船工们都光着身子，拼着命地搬着，拼命地喊着，穿过了桥洞。少安立刻掉过头，看见那船呐、刹那间就到了下游了。下游水面开阔，这船行走的似乎慢了下来。这时候他看见另一只上行的船正在河边像甲虫似的慢慢地向大桥这边移动着，牵着船的那根绳索像绷紧的弓弦似的伸向河岸的峭壁，扣在一串光身的纤夫的肩膀里。这些人几乎是在半崖的羊肠小道上手脚并用地爬着走，呻吟般的嘿呦声像来自大地的深处。在这令人痛苦的呻吟声中，那只下行的船已经飘到了一片平静的水面上，接着又传来了艄公那无拘无束的歌声。你晓得天下黄河几时几道弯呐、几时几道弯上几时几条船呐、几时几条船上几时几根杆，几时几个艄公来把船来搬呐、船工们的应和声如同闷雷一般。我晓得呀，天下黄河99道弯呐、99道弯上99条船，99条船上99根杆呐、99个艄公来把船来搬呐、船和歌声都渐渐的远去了。孙少安立在大桥边上，两只手紧紧地抠着桥栏杆，十个指头似乎都要镶嵌进水泥柱中了。他感到胸腔里火烧火燎，嘴也有点干渴，他的心中腾跃起了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情，似乎那奔涌不息的河水已经流进了他的血管里。然后他离开桥边，走过去解开牲口的缰绳，一翻身骑上去，风一般迅疾地穿过大桥，向黄河西岸奔去了。九月下旬，在一个秋雨蒙蒙的日子里，孙少安带着自己的畜力车来到了垣西县城。雨中的垣西城非常寂静，
雨水洗过的青石板街上看起来呀，没有多少行人，商店的门都开着，但顾客寥寥无几。售货员坐在柜台后边，寂寞地打着深长的哈欠。街道两边一些低矮的老式房顶上，水迹明光，流着一行行翠绿的瓦葱，到处都能听见淙淙的流水声，空气中满含着土腥味。袁溪河长宽了，城内也能听见远处河水有力的喧哗声，天空灰暗的云朵一直凝结在了一起，缓缓地向北方涌动着。偶尔传来一声公鸡的啼鸣和几声狗的吠叫，那声音听起来也是湿漉漉的。一年一度的秋雨季节开始了。在农村呢，庄稼人现在都一头倒在热炕上，拉着沉重的鼾声，没明没黑，除过吃饭就是睡觉了，似乎要把一年里积攒下来的疲乏都在这几天疏散出去，多么好啊！朦胧的睡梦中，闻着小米南瓜饭的香甜味儿，听着自己的老婆在锅灶上把盆盆罐罐碰得叮当响。但是孙少安享不成这个福了，他现在浑身攒着劲儿，准备要在县城大动一番干戈了，这是他的一次命运之战呐。找到根民的表兄之后，他才得知，由于等不到根民的回话，他表兄前不久已经把这个活包给了别人。听说他要来，根明的表兄又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又把原来包活的人给辞退了。孙少安是倒抽了一口冷气呀。根明的表兄问他：“哎，那你在什么地方吃住呢？”“只要能干上活，这些都好凑合。人呢好办，主要是牲畜啊。”根明的表兄想了一下，哎，拐卯大队的书记呀，我熟悉，我们就是买他们的砖的，我给你写个条子，你去找他啊，让他在拐卯啊给你寻一个闲窑，不过呀，那得出租钱呐、啊、我们这是学校，没空地方，再说了，你住在城里，早上拉空车去装砖，那多跑一趟冤枉路，还有吃饭呢。如果有住的地方，我呀准备自己坐着吃呢。啊，那好啊，你现在就到拐卯去，先找个住的地方再说吧，啊。于是啊，少安就拿着根民表兄写的一张纸条，来到拐卯村，找到了这里的书记。书记为难地对他说：“哎呀，我们村里啊，没有一眼闲窑啊。哎，我好歹是不嫌弃，只要能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行啊。哎，后村头是有孔烂窑，没门没窗，和个山水洞一样，是村里一家人十几年前废弃不要的。你如果不嫌弃，自己去看看。”书记用手指了指那孔烂窑所在的地方，孙少安二话没说，就又带着他的骡子和架子车，一个人来到了拐卯村后边那个偏僻的小山湾里。这个地方离村子有一里多路，周围全是荒野。当少安找到那孔烂窑时，不免愣住了。这的确像个山水洞，不大的一个废窑，旁边塌下了一批土，堵住了半个窑口。窑口前呐、啊，蒿草长了一人多高，一切都破败不堪呐、啊。哎呀，还不如个狗窝呢。不过少安很快决定就在这里安身了，其他地方没住处，城里的旅社又住不起，有这么一个遮风挡雨的洞洞也就蛮不错了，这又不用花一个钱。哎，懒工小子还指望住个啥好地方呢，再说了，住在这个地方也有好处，四野里啊都是荒地，容易给牲口割草啊。细蒙蒙的雨一直不住气地飘洒着，山野里寂静得很，少安戴着破草帽在

0: 在雨中愣了一阵，就穿过齐腰深的蒿草，钻进了这孔破窑洞。外边看起来破烂不堪，里边呢还是个窑洞的样子，而且很干燥。刚从湿淋淋的雨中走进来，这破窑里呀有一种暖烘烘的气息，少安忍不住高兴了起来。 他钻出破窑洞，立刻把铁青骡子从车上卸下来，先把它拉进了窑洞。牲口是他的命根子，不敢再让雨给淋了。万一这个牲口有个三长两短，他孙少安呐就得去上吊了。接着，他又从窑洞口开始，两只手在蒿草丛中拨开了一条通向外面的路，堵在窑口的那堆塌下来的土，并不妨碍人畜进出。 他也就不准备再清理了，把架子车推进窑洞之后，他把一个装过化肥的口袋铺在了后窑的地上，倒下了一堆黑豆，先让骡子吃。他开始在窑洞出口的土墙一侧为自己弄个床铺，骡子呢在里，他在外头，晚上可以给牲口充当个哨兵。
1: 少安接着又在窑洞口塌下来的土堆上简单的戳了一个锅灶，他原来啊就准备到城里之后呢自己坐着吃，行前准备了一点粮食和灶具，怎样省钱就怎么来，反正一个人好凑合，只要能够填饱肚子就行了。弄好了炉灶，拿银马的桶在坡下的小河里提来了水，孙少安就准备在这里做饭了。 问题是还没有柴火呢，下了几天的连阴雨，到哪儿去捡点干柴呢？他想到河岸沿下说不定有夏季发洪水时落下的河柴，于是又冒着雨跑出去了一趟，果真呢，搂回来了一口袋子。一切都齐备了，他在锅里下了些豆片和小米，便点燃了灶火。 袅袅的炊烟从这个荒芜的山野里升起来，飘散在蒙蒙的细雨中。炉灶里，干和柴烧得噼啪响，小铁锅的水像蚊子似的开始吟唱了。后窑里，铁青骡子嚼了点黑豆，饮了半桶水，满足的打着响亮的喷鼻。嘿，把他的，这倒真是像个家了。锅开了以后啊。
0: 少安带着那顶破草帽，通过蒿草中那条刚开辟的路，又转到了院子的边上。他用破草帽挡着雨，用纸条卷了一只旱烟棒叼在嘴上，一边吸着，一边满意的打量着自己的新居，嘴角上浮上了一丝笑意。他想啊，明天早晨他就可以开始干活。原打算今天晚上去县高中找一下妹妹兰香。 但是现在没人给他照看这个不设防的家呀，等明天再说吧。反正啊，他给县高中拉砖，每天都要跑那儿呢。孙少安这样想事的时候，就看见一个人撑着一顶黑布伞从左边的土坡上向他这边走来了，看来是找他的。这个穿戴不像农民，也不像看部的人，径直的走到了少安的面前。
1: 是你住在这儿吗？嗯，
2: 啊，是的呀，是怀某大队的书记让我住在这儿的。哼哼哼，这是不是书记的窑洞啊？
1: 哦，书记说不是他的，是他们村一家人十几年前废弃不要的。嗯，
2: 谁说人家不要了？哦，你住人家的地方应该给窑主打个招呼吧？啊？
1: 哦，哦，嗯。 那现在怎么办呢？你看我已经住下了，要不我给你出租钱？哼，那你看着办吧，啊。从这窑主的态度看，多少得给他一点租钱。这个家伙看来呀，也正是为此而来的。
2: 嗯，那你看一个月多少钱呢？
1: 啊，当然了，要是住个好地方，你一个月总得掏上个二三十块吧。
2: 我这个地方不怎么样，你就少给点算了啊。
1: 那，
2: 你提个数吧，
1: 那就一个月5块吧。啊，
2: 哦，那五块就5块吧。

0: 我叫侯生贵啊，在城里合作商店里卖货呢，家呢就在拐卯村里。这个人说完转身就走了。少安望着这个远去的人，心里不免涌上了一股不愉快的情绪。他想，城里的市民皮这么薄啊，要是在乡下这么个破地方，谁好意思向人家要租钱呢？他忍不住骂了一句。少安在雨中立了一会儿，就回到他租来的这个破窑洞里，开始吃晚饭了。这里呀、没灯，天一黑，饭都吃不到嘴里了。第二天一大早，孙少安就从拐卯往中学的基建工地上拉砖了，开始干起了活，这就让他的心里呀、踏实了许多。当天拉完砖了之后，他把骡子拴在学校门口的一棵树上，去找他的妹妹兰香。兰香和金秀忙着给他在学生的灶上买了饭，吃完饭之后，妹妹又跟他一起来到拐卯他住的地方。妹妹兰香啊，已经是个17岁的大姑娘了，她看见哥哥住在这么一个破地方，难过的泪花在眼里直转。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2: 广播剧联播。
3: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4: 红岩，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3: 那里面有个江姐。
4: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3: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4: 你也看过这书啊？
3: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5: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3: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岩上红梅开。
5: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他帮着少安把这个烂窑洞收拾了一番，并提出让哥哥到学校的灶上去吃饭。少安劝解着妹妹说，大灶上吃饭不方便，这里坐着吃啊，还能省点钱和粮呢。兰香就说了，
3: 那我每天下午上完课后就来给你做饭，咱们一块儿吃吧。
5: 哎呀，就怕耽误了你学习呢。
3: 不耽误，我来做饭，你也省点事儿。
5: 少安于是就同意了妹妹的意见。就这样，每天下午，当孙少安拉完砖回到这个荒野里的破窑洞的时候，兰香啊就把饭给做好了。兄妹俩蹲在这个长口子土窑里，有滋有味地吃着他们的晚饭。而晚饭呢，通常都是高粱黑豆稀饭和腌酸白菜。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能想到在这样一些地方普通人所过的那种艰辛的生活呢？但是啊，对于孙少安来说，这个日子过得蛮不错的，生活中任何一点收获对他来说那都是重要的。他每天面对的是生活中的具体的事儿，没有什么事儿是微不足道的。比如今天吧，他拉砖路过街道的时候，碰见原来在石各节当主任的白明川。明川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后，问他有没有什么困难。他马上啊就把自己最头疼的一件事儿提了出来，让白主任帮一下忙。什么呢？帮他呀在县粮食加工厂给牲口买点麦麸子。白主任立刻给他办了。少安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他自己跑了4-5回都买不出来呀。同时他也才知道明川呐已经调到黄原市当副书记去了。由于白明川给他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因此啊，晚上他回到那孔破窑洞的时候，情绪是特别的好。妹妹正在忙活着，他闻见饭锅里飘出来的味道啊。

0: 比往日的香了。哎，这味道的确和往常不一样啊，并不是由于他兴奋而让鼻子产生了错觉呀。他忍不住问兰香：哎，你做什么饭呢？
1: 我割了一斤肉，买了几斤白菜，还在中学大灶上买了几个白面膜。
0: 你哪来的钱呢？
1: 啊，我上个月助学金省下3.5块。
0: 哎呀，你为什么要破费呢？
1: 你忘了呀，今天是你生日。
0: 少安的鼻子猛地冲上了一股辛辣的味道，他蹲在地上半天没有说话，他无言地望着亲爱的妹妹和她那一身破旧的衣衫，泪水在眼眶里直打着转。兰香啊，给他盛了一大碗白菜炖肉，又拿了两个馒头。少安一时喉咙堵塞的难以下咽。兰香，不要花你的助学金呐、啊！助学金你都换了菜票，完了大哥在市场上给咱们买点菜啊。是啊，常不吃菜这人也受不了啊。第二天，少安拉完砖之后就到城里的菜市场去了一趟，他准备啊买点土豆或是白菜，可是呢他来得太晚了，菜市场已经没有了人迹，他只好调转身往回走，明天呢、啊、得早点来。当他走过空荡荡的菜市场的时候，无意中发现地上乱七八糟的丢着一些菜帮子菜叶，这是卖菜的或是买菜的人替剩下的。他有点惊喜的弯下腰，把这些别人丢弃的烂菜捡了一大包。好啊，这个东西不花一分钱，在河里洗一洗，把烂了的一摘，照样能吃啊。这个发现让孙少安每天的生活多了一项内容，到菜市上去捡菜帮子菜叶。当然了，这是一件让人屈辱的事情，每天他都要等菜市场上空无一人的时候才敢去那里，要飞快地捡，还得要留心查看有没有人注意他，心在狂跳，脸烧得像燃烧的炭块，小偷行窃一般的紧张啊。捡完菜，他就慌忙地离开菜市场，腰着骡子逃跑似的来到袁溪河边。袁溪河依然如故，在暮色中平静地流过城外，流向远方的苍茫之中。他把牲口卸开，把它放在河岸上吃草，自己就蹲在河边洗这些被人用泥脚踩过的烂菜叶。他在河边一边洗着菜，一边常常忍不住心潮起伏，耳边时不时听见那甜蜜的歌声从远山飘来。正月里呀，冻冰呀，立春宵，二月里呀，鱼儿水上漂，水呀上漂啊，来想起我的歌，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呀，你等一等我。黄昏中，泪水盈满了少安那双饱经忧患的眼睛。袁溪河，袁溪河呀，记得不？几年前，他和润叶正是一块坐在这个河边，进行了那次终生难忘的谈话。现在，他当然明白了，那时润叶是向他表白爱情啊，而他当时却说了那么多的蠢话。如今呢，生活已让他们天各一方了。但是不论怎么样，他在内心深深地感谢润叶，他给自己那像土块一样平凡的一生留下了太阳般光辉的一页。是的，生活流逝了，记忆永存着。少安忙乱和劳累常常想不起润叶，但并不是已经把他遗忘了，没有，他知道润叶的婚姻不美满，并且已经调到了黄原。润叶的不幸啊，或许也包含着他的原因呢、啊。可是润叶呀，无能的少安，既然当年没有能力和你生活在一起。

现在又怎么能给予你帮助呢？少安只能默默地给你一个庄稼人的祝福啊。每天傍晚，少安抱着一堆洗净的烂菜，总是怀着一种怅然的心情告别了袁西河，回到拐卯后村头那孔破窑洞，回到他严峻的现实之中。吃完饭，兰香一走，少安就倒在地上睡了。有时候啊，他希望在梦中能再现当年袁西河边的那一幕，可是啊，一天劳累，浑身酸疼，睡着的时候就如同死去一般，那个浪漫的梦永远也没有做成。第二天天还不亮的时候，他就紧张地爬了起来，套起架子车，赶紧到砖厂去装砖，任何其他的事便在脑子里荡然无存了。运第一回砖的时候，袁西县城啊还在睡梦之中啊。少安在车辕上挽着一根套绳，扣在肩胛里，和牲畜一起拉着车走过寂静而清冷的街道。平路上他一般不太出力，让骡子拉着走，一旦上坡的时候，他就使出浑身的劲儿拼命地拉车，尽量减轻牲口的负担。从十字街到中学有一道大陡坡，他常常挣着命拉车，两只手都快要趴到地上了，牲口和他呀都大汗淋漓，气喘得像两只风箱。这时候啊，他眼前就不由得浮现出黄河岸边那些手脚并用匍匐在石壁小道上的纤夫了。天天如此，孙少安和他的铁青骡子把时间拉出了九月。每一天下来，他临睡前都要在那孔破窑洞的左墙上用指甲画一道杠杠，然后在右墙上记下一天的收入、支出和净赚的钱数。随着左墙上杠杠的增多，右墙上的钱数也在增多。这一笔不断增加的钱，使孙少安每天睡觉前都要高兴地发上半天的呆。十月初，从袁西城传回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金光亮家即将高中毕业的小子金二锤要去参加解放军了。这个消息使风起云涌的双水村更加激荡了起来。在山里，在家里，在村中各处的闲话中，金二锤当兵立刻就成了全村人议论的话题了。尤其在金家湾那边，所有金姓人家似乎都有些激动了。哎呀，多少年了，谁能想到啊，一个地主家庭成分的人怎么可能去参加无产阶级的军队呢？别说地主成分，中农成分那也难呐。特别是对于田福堂和孙玉婷这样的人说来，尽管年初就知道中央的政策变了，五类分子大部分摘了帽，今后他们的子弟一律和贫下中农子弟同等对待，不论入党入团、招工招干和参军，都不再受影响了。可是，一旦这政策在他们村成为具体的事实，仍然使这些人震惊的目瞪口呆了。金光亮弟兄几家起先对这个消息是半信半疑。当二锤捎话回来证实了他要去参军，并且说一两天就要回村向家人告别的时候，这一大家子人才兴奋地忙乱了起来。他们翻箱倒柜，碾米磨面，准备给出远门的娃娃备办上几顿家乡的好吃喝呀。这些天里，常避免出头露面的金光亮弟兄几家人似乎专意到村中的各个公众场所去走动，说话的声音也提高了八度。长期无声无息的一家人，现在一下子就变得如此引人注目。这是否意味着在双水村的生活舞台上，一些处于台下的角色渐渐要走上台来了呢？最为得意的当然要数金光亮了。这几天他已经不出山劳动，专门在家里操持着等待儿子回来。实际上，这些家务事儿都有老

0: 婆忙碌，他帮不了多少忙，他只是兴奋地在家里碍手碍脚，出出进进，没干什么活，倒打破了两只碗。后来呀，金光亮干脆穿了一身过节的新衣裳，剃得光亮的头上包了一条白羊肚子新毛巾，衣袋里装了几盒带锡纸的烟，到村里转悠去了。前地主的大儿子挺胸突肚，迈着雄壮的步伐，专门往村中各处闲话中心的热闹处走，那神气呀，就像他本人已经成了解放军了。他见人呢，就散发着纸烟，心满意足地接受村民们的恭维和道喜。受了多少年的冷落了，金光亮现在要借此机会去寻找人们的尊重了。哎，几十年经受的过分对待，看来呀，把这个人也弄得有点不正常了。瞧他，尊严和荣耀的几乎到了滑稽的地步了。这天上午，金二锤在他二爸金光明的陪同下回到了双水村。二锤身穿不带领章帽徽的黄金装，脸上挂着喜气。金光明在他们的侯生财主任被提拔到县百货公司当了副主任之后啊，就成了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个百货二门市的主任了。金主任戴着一份装饰性的金丝边的眼镜，胸前挂着一个借来的照相机，满面春风的引着侄儿进了金家湾前村的新家。金光明弟兄三家呀，就像过婚嫁喜事一样，大人娃娃都穿起了新衣裳，他们在外村的亲戚也都赶来为金二锤送行了。三家人的院子里飘散着油糕和小炒猪肉的香味儿，活络床子咯巴巴的响个不停。邻居金俊文和金俊武两家人也被叫去吃了一顿喜庆饭。金家湾的一些门中人呐，都纷纷去看望了即将离家的金二锤。本来这种事儿，大队领导也该上门去看望。但田福堂、孙玉婷等人怎么可能向他们以前的敌人致敬呢？更何况啊，就是他们想去，金光亮一家人此时也未必见得就欢迎他们。金俊山是个例外，他虽然是队里的领导，但往年没有过分的伤害同族这些家庭成分不好的人，因此啊，副书记按常规去金光亮家表示了祝贺之意，并被主人强行留下喝了几盅烧酒。金二锤离家的前一天，道喜的亲戚们都先后走了，这家人仍然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中。弟兄三家人几天来都在一块吃饭，吃完了饭就挤在一孔窑里，兴奋的没完没了的拉着家常。上午啊，金光明在院子里分别给家人照相留念，闹腾了半天。等众人先后回到窑里之后，见全家的主事人金光亮一声不吭地把一些纸钱和黄表纸放在一个竹篮子里，并且拾起了两碟祭坟的茶饭。一家人一见这个情景啊，一个个都面面相觑。金光亮脸色阴沉地扫视了一下全家老少，然后开言说了：今天是咱们家的高兴日子啊，应该让地下的祖先也长出上一口气。自从老人入土之后啊，我们这些活着的不孝子孙怕连累自己，还没到坟上去祭奠一次呢。现在啊，二锤要去参军了，我们呢什么也不再怕了。今天呢，咱们到祖坟上去给老人们进贡上一点心意，让他们在地下也平一平心。另外啊，也给田福堂和孙玉婷那些人看看啊。二锤啊，你过来把篮子提上啊，咱们一块到你爷爷的坟上去。金二锤立在门前抠着手指甲，为难地看着父亲。
1: 爸，咱们不要这样。
0: 怎么了？
1: 我爷爷旧社会的确剥削过穷人，我现在参加了解放军，借此再去祭奠他，这政治影响不好啊。
0: 金二锤话还没有说完呢，金光亮

0: 就走上前去，伸出巴掌在儿子的脸上打了一下。你说你气不气啊？金二锤眼里旋转着泪水。
1: 不，
0: 嗯，那是不是你爷爷？
1: 是。
0: 那你为什么不上他的坟？金光亮又伸开巴掌朝儿子脸上抡了过来，结果呀被光明和光辉给挡住了。二锤他妈已经和几个娃娃在锅台后边哭成了一堆了。金光亮怒气冲冲扑着还要过来打儿子呢，他的两个弟弟一人扯着他的一条胳膊在旁边是好言相劝。金光明说，大哥，你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但是你也要理解二锤呢啊！虽说现在政策宽了，我们呢也还得谨慎一些为好嘛。金光辉也凑过来说，哦，老人呢已经是入土的人了，也不在乎咱们这些事儿，他们在地下也能体谅活人的难处是吧。
2: 放你们的臭屁！
0: 情绪疯狂的金光亮对两个弟弟破口大骂，他甩开这两个捉他的人，提起那个篮子，一个人恼怒的出了家门。临近中午的时候，在小学后面金家祖坟那儿，金光亮一个人跪在老地主的坟前，哭丧着脸开始了他的祭祖仪式。与此同时啊，他的儿子不听家人的劝说，强行骑着他二爸的自行车。

0: 可从二锤转移到了金富的身上。外出半年多毫无音信的金富啊，突然回到了双水村，这个本身就是一条新闻呐、啊。更何况金俊文家的这个大小子像个人物一样神气活现的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不能不使村民们对这个过去不成器的家伙刮目相看了。金富呢，完全成了另外一副样子，一身实心的衣服，头发呢披散在脖子里，大蛤蟆眼镜遮住了半个脸，脚上像金光明一样蹬着锃亮的皮鞋，口音也变了，把猪肉说成了大肉，把金俊武改叫了二叔，而不叫二爸了。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据说这个家伙带回来了许多值钱的东西，衣服、手表、录音机和各种人们还叫不出名堂的新玩意儿，光布匹听说呀就有几大捆子，至于钱呢、啊、有人看见他随手就能在口袋里抓出一大把来，全村人又一次被惊得目瞪口呆了。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一起读的书名字叫做《我有个恋爱想和你谈下》，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烟波任长安。长安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哈，说我有个恋爱想和你谈下。我数数多少个字儿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发现现在这个书的名字呀也是越来越长，越来越有意思，而且呢越来越直白。这名字是你自己起的吗？
2: 这名字不是我自己起的。
1: 我一猜就是编辑起的。那当时你最早想给自己书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
2: 当时就是没有想法。然后一开始还在那个网上就是征集了一段时间的书名
1: 啊，还征集书名，就是向自己的读者去征集是吗？
2: 对对对，就是在那个豆瓣上发了那个征集的帖子，然后让大家来集思广益一下。当时反正是我觉得好的编辑觉得不太好，然后编辑觉得好的我觉得一般，然后后来那个编辑有一天就突然跑来找我说，哎，我给你想一个特别好的书名。我说什么呀？他就说了一个这个，然后我说感觉还不错，就用这个了。
1: 不是，那你在征集的过程当中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书名有哪些呢？无论是你自己想的还是你的读者他们想的。
2: 有一个叫你也在故事里。还有一个叫我会在你身边。
1: 都是很温暖的名字啊。
2: 对对对，然后当时就是其实后来大家讨论一下觉得就是这本书好像整体的风格更逗逼一些。
1: 更逗一些啊。
2: 对对对。
1: 那书一共分成了三个部分哈，分成了三趴。书中呢有很多小故事啊。第一趴呢是你有过很爱很爱的人吗？第二趴呢是你们还在一起吗？第三趴是你还相信爱情吗？这有一个递进的关系吗？
2: 对，当时是把这三个做了一个递进的关系。就是从一开始然后到最后是一个可以连着读下的三个句子算是。
1: 那就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本书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构想，它里面有哪些故事，跟我们听众朋友没有看过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当然我知道这个其实在豆瓣上很多朋友也都看过了，因为本身呢长安也是豆瓣上非常知名的作者，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这本书其实是21个故事。

0: 都是短片，每一个故事其实都是一种算是爱情的形式吧，所以我们当时做那个宣传的时候也是把它说成，我们有21种爱情的形式的在里面，这也可能包括异地恋呀，单相思啊，女追男啊，然后反正每一个故事可能都有一个不同的主题在里面，当时其实。一开始并没有说一定要把它写成什么样，或者说一定要奔着什么主题来，因为最早的时候是写这么一系列的故事，是想说把我身边的人的事情记录下来，把我知道的、我听说过的这种，可能会对大家有感触的故事记录下来，所以这些故事它很简单，没有就是很冲，就是所谓的很大的矛盾冲突啊，很。跌宕起伏的这种剧情呀，没有这种东西，它就是一些可能会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很普通，但是能让你觉得似曾相识的故事。
1: 刚刚你提到了说有21种不同的恋爱的模样，这里面有21种不同的形式，也就是说每一个故事它其实都是不同的恋爱的形式，是吧？
0: 对，基本上是这样。
1: 哎，那你在一开始写的时候就已经构思好这样一个框架了吗？
0: 倒也没有，因为一开始最早写的时候，第一个故事当时写的其实是一个两个人性格不合，最后没有在一起的故事。然后后来第二个写的就写成了就是一个异地恋的故事，但是它都是就是我自己经历过的，或者说我听说过朋友讲过的故事，所以当时也没有说一定要写成什么样，就是写下来了。
1: 就是把当时的一些想法、灵感啊，
0: 对对对，
1: 那些感受直接写出来了，
0: 相当于一个记录员一样的。
1: 哎，那你一方面本身经历过一些故事，但是你不可能经历过21种，对吧？所以说你肯定是听到了很多，或者看到了很多吧。
0: 对，其实绝大部分故事都是身边朋友啊，或者说，听朋友讲的呀，都是一些相对比较真实的东西。
1: 也就是说。这些主人公啊，这个多多少少啊，或者说很多都是真实生活当中存在的，有原型的。
0: 对对对，所以这些故事其实读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发现它很简单、很普通，它是可能很多人都会遇到，包括好多那个读者给我反馈的时候也说，在底下评论啊，说那个啊，那个这个故事在我身上，真真切切的发生过。
1: 那当你的朋友岂不是很悲催？基本上都得被你写到故事里面，我还有没有隐私？大家会有这种反馈吗？
0: 这本书基本上还没给朋友看过
1: 啊。
0: 好多人说啊，那个你出书来给我寄一本呗。然后我就挑着看，我说哎，这里边有他的事，没有的我就寄了。有的我就说啊，那书现在没有了，我过两天给你寄。
1: 这以后基本上就没法做朋友了，是吗？
0: 其实还好啊，因为其实很多故事都是听朋友给我讲的呀，朋友的朋友的故事啊，这种不熟就还好。
1: 还好这样。我们一边说呢，也一边读其中的一些片段啊，让大家来了解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翻开我们的这一章，叫做《你的勇气有多大》啊，来听一听。某年，锤子和学姐成婚，给我发请柬。请柬快递到家，我扫了一眼，扔到了桌上。过了不到2分钟，锤子的电话打过来，请柬收到了吧？他笑嘻嘻地问我，什么请柬？我反问。锤子愣了愣，结婚请柬呀？没收到。我说。电话里锤子沉默了几秒，我设置了签收提醒，你已经签收了。我在心里骂，居然还有这么贴心的快递服务啊！一边继续装，送错地儿了吧？没签收啊。锤子无视我的话，19号。记得来哈，山长水远不去。锤子家离我有半个北京城的距离，我给你出打车的钱。锤子说，没钱啊，没钱包红包。我随口说，我已经饿了一天了，你知道我昨天吃的什么吗？啊，上个星期剩的米饭。不用你包红包。锤子说，那我还好意思舔着脸去？我哀嚎，滚。锤子的忍耐终于到了限度，

0: 来，你千万别来，来了我打死你。电话挂了，我等了一会儿，给锤子发了条短信，真不用我包红包啊。锤子很快回复，大宽说他包2000，你看着办吧。我摔了手机，过了一会儿，我又默默捡起手机回复，恭喜啊锤子，说真的。这里面这个我是真实的我吗？还是虚构的我呀？
1: 80%是真实的我。
0: 哎，其实这个让很多人也有感触啊，说这个结婚请柬基本上就相当于罚单。哎，说哎，这个五一你接了几个罚单？哎，那个十一你接了几个罚单呀？反正归了包堆一算，这一年。哇，光这罚单我估计好几千块钱是打不住了，对吧？
1: 现在请柬发的也是，就是熟不熟的都发，
0: 熟不熟都发，
1: 对，
0: 是吧？他这个搂草打兔子，到时候谁愿意交谁就来一个。而且你知道现在发请柬更方便了，很多人直接在微信上做一个 H5 界面的，光机来一群发，
1: 对。
0: 你说你去还是不去？
1: 我上次就有一个说是那个就是他也没有做 H5，他自己做就发一篇小文章那种，然后就说那个给我打点钱呗，我要跟那个什么结婚了，怎么咋怎么着，说那个反正你肯定也来不了是吧？
0: 哎，现在这个转红包非常容易是吧？
1: 对，就是互联网瞬间就把这件事变得更简单
0: 了。我的妈呀，这真是所谓空手套白狼啊，挺有意思啊。咱们再来继续读这么一段吧哈。锤子喜欢学姐的事儿，最早只有我和大宽两个人知道。学姐长得不算美艳绝伦，瘦，用大宽的评价就是从上到下一马平川。但是锤子喜欢，大学入学的时候，所有的社团都在宿舍楼下一水排开了阵仗，敲锣打鼓招新，招新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有妹子的出妹子，有帅哥的出帅哥，什么都没有的就挂个牌子说参加该社团可以加学分，哈，照样是门庭若市。我和大宽是纯为了看妹子，拖着两条板凳转了一圈，看见哪个社团桌子围的人多，就把这个板凳一放，站在上头啊，往是非中心看，看够了就走。后来不过瘾呐，挑好看的妹子如法炮制再看一遍。转到第三圈，我忽然想起什么，锤子呢？我问大宽，我们俩站在板凳上扫视全场，哎，那儿呢？大宽忽然说，我指着大宽指的方向啊，瞬间胃跌进了肠子，锤子正趴在一个冷冷清清的桌子前头弯腰填表格，他对面坐着一个女生，太远了脸看不清，倒是能看清桌子旁竖着一个丑到混蛋的海报社啊，海报版叫什么散文社。我和大宽面面相觑，然后大宽问了一个很有水平的问题，散文是什么？锤子参加了学姐的社团，锤子说学姐很温柔，锤子说学姐很有才，锤子说学姐的文章很美，说话声音很好听，锤子说学姐其实长得挺不错，属于耐看型，锤子说学姐其实哪儿都好，连不好的地方都很好。我和大宽戴上耳机打游戏不理他，实在憋不住去上厕所，就听到锤子在一边念叨，我要追学姐。打那以后呢，锤子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每天都向我们报告新的进度。学姐没有男朋友，单身一年半，学姐学习很认真，虽然成绩一般，学姐一个人发起了散文社，从光杆司令到现在10个固定社员。学姐觉得锤子的文章写得不错，经常找他说话。后来大宽听得实在不耐烦了，就问锤子，你表白了没？锤子还在给我们说散文社加上他一共3个男的，其他两位一个斜眼儿，一个丑的毫无竞争力。听到这话先是一愣，没，锤子低声说，我们都不说话。锤子吭哧了一会儿，挤出一句，我想找合适的机会。大宽从鼻子里冷哼了一声，这就是小年轻没谈过恋爱。锤子不在的时候，大宽点评，表白要什么合适的机会，喜欢了就喜欢了，不说别人永远不知道。大宽说，

0: 除非一开始就不想让人知道。我点点头，
1: 唉，其实就是没胆子，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
0: 大宽说，
1: 我点点头，这点勇气都没有，怎么追得到姑娘？
0: 大宽又说，
1: 还有什么爱情？
0: 我又点点头。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你谈过恋爱吗？大宽，
1: 我问。
0: 大宽傻在座位上，
1: 没，
0: 他说，然后理直气壮地反问我，你谈过？
1: 我说，我也没。
0: 然后我们俩抱头痛哭。很有意思啊，这种纯纯的感觉，这种学校的这种兄弟之间的感情啊，让我们也是又回忆起了很多事情哈。所以呢，是不是有一些朋友说，在看了你的这些文章之后说，哎，是不是这个大学生这个群体啊，挺适合看这本书的？哎，你当时在定位的时候，有没有定位你的读者群是怎样一个年龄？
2: 嗯，没有，倒没有说局限于大学生，因为他后面还有包括相亲呀、啊，
0: 对，
2: 结婚前的那种筹备啊，
0: 嗯、
2: 或者说那个恐婚啊之类的这类的事情，其实，当时是想说就是，我这个年龄段的同龄人，
0: 嗯，
2: 或者说当时是想说。30岁左右的人，20到30岁的人都可以看，
0: 都可以看，
2: 对，
0: 是吧？
2: 啊、嗯，当然，你要是60岁的人非要看，那我也肯定不拦着。
0: 什么叫非要看？人家也可以看嘛，对不对？我有个恋爱想和你谈一下，这个其实一辈子都可以谈恋爱，我觉得倒未必说，十几岁、二十几岁、30几岁可以谈，那40、50、60就不能谈。爱人毕加索86岁还谈恋爱呢，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谈恋爱，每个人而且都有这种恋爱的。权利哈、啊，这么多的不同的恋爱的方式哈、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特别想表达的，就是你对于恋爱这件事情是怎么来看，或者说你自己的一个恋爱观是怎样的？
2: 我一直就觉得那个恋爱就像我们去逛超市一样，当然也不光是恋爱了，包括那个啊结婚也好，或者说一辈子的感情也好。我感觉就像逛超市一样，你去逛超市，今天去了啊，看到一瓶那个，比方说一瓶饮料，新出的，特那个。

0: 白头偕老啊之类的。
1: 嗯
0: 嗯，我心目中恋爱大概是这样的。
1: 嗯，每个人也不太一样哈。每个人有些人呢，就每天都想换一种水喝。
0: 嗯，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会有这种习惯性的东西在里面。
1: 就是比方我喜欢喝可乐，
0: 对，
1: 我可能就一直喝可乐。
0: 对，
1: 我喜欢喝冰红茶，
0: 嗯，
1: 也可能我就不改口了。是吧？
0: 对。
1: 哦，哎，这个有点意思哈，这种比喻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0: 因为就是其实是你逛超市是有偶然性的，因为我心目中恋爱其实也是有偶然性的。
1: 嗯，
0: 因为你不知道你出门能碰见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可能就是一瞬间的感觉，你觉得这个人特别好，我就认定他了。但是你如果不跟他接触，你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1: 嗯，
0: 但是你要说这个人不好，那你只能分开。分开以后可能你觉得啊特别心痛啊，但是什么特别那个特别后悔啊，但是你过段时间这种感情就过去了。
1: 嗯，
0: 然后你可能再下次遇到一个更好的人，然后就真的有可能就在一起，可能结婚啊，可能就一辈子啊。
1: 嗯
0: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先有的偶然，然后才有的必然。
1: 好，那我们不妨呢也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那21种不同的形式。我有个恋爱想和你谈一下，这是今天我们介绍的一本书，作者呢烟波任长安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任何一段感情呢，如果让你回忆起来觉得哎心存感激啊，或者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说明你遇对人了啊，你们之间的相遇就变得有意义。不管是哪一种爱情的模样，都可以让我们印象深刻，同时呢哪一种爱情的模样也都有最终的一个结果。我们不妨呢在节目的最后几分钟跟朋友们说一种，先说异地恋啊。异地恋这个我周边很多人都是这样一个观点，我估计可能得有60-70%的人都觉得异地恋不太靠谱。你觉得靠谱吗？
0: 其实先不说我啊，就是我周围的人10%也是70-80%人都觉得异地恋不靠谱。
1: 嗯，
0: 就是也不然也不会说网上传的这么凶，说异地恋就肯定要分手这种。 但是我现在就处于一种比较纠结的境地，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靠不靠谱，因为我遇到过靠谱的，我也遇到过不靠谱的。
1: 嗯，
0: 然后包括上次之前有一次做那个活动的时候，有一个读者就跑过来跟我说他异地恋7年了。
1: 哎呦，
0: 他想让我给他点勇气。
1: 嗯，
0: 我说你先买本书吧。我说书里有这个类似的故事，但是可能没有那么长，没有7年那么长，但是4-5年的也有，5-6年的也有，也都在一起好好的。
1: 嗯，
0: 但是也有说可能异地1-2个月，甚至什么几周就已经
1: 受不了了。
0: 嗯，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是因人而异吧，所以我也不敢说死，就是这个东西到底靠不靠谱。我觉得当时写异地恋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因为这两个人是因为不同时间毕业，然后男方就回自己老家说要去创业，然后去创业，但是最后的时候也没混出什么名堂来，这样两个人的感情就，因为女孩留在北京了嘛，然后两个人感情就越来越远，后来男的实在没有办法，就是痛下决心，然后从老家又回到北京，在北京打拼。
1: 哎，
0: 后来和那个女的就是两个人很好的在一起。
1: 嗯，这是一个喜剧的结尾了，是吧？
0: 对对，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温暖的结尾。当时这一篇也是在最早发在网上的时候，也是好多人就说很羡慕这种感情啊，希望我也能有这样的勇气，或者说希望他有这样的勇气。其实这个故事和整本书想表达的主题是最贴切的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去相信有爱情这个东西。
1: 嗯，
0: 相信爱情这个东西，然后你要拿出你的勇气去经营它，而不是说我去担心怎么怎么样，或者说我去怀疑怎么怎么样。可能最后的结局不是你希望的那样，但是如果你是用心经营过了，你将来想起来的时候肯定是不后悔。
1: 就像你刚刚那个读者他问你借一些勇气哈，你让他去看那个书，其实言外之意就是说也有坚持成功的，对吧？
0: 对，就是我空口无凭嘛，我写在书里。
1: 就是因为

0: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这事儿不靠谱呢？就是现在节奏很快，面临的诱惑太多。你像我的父母那一辈哈、啊，比方说六七十，或者说再年轻点五六十，有很多都是异地婚姻呢。
1: 嗯，对。
0: 比方说我见过周边很多都是两个人分开大概十几年、二十几年、都有，都有。然后而且就女方拉扯着孩子一直在北京，男方可能就在外地，但一直都熬过来了。一方面那时候可能就人的心可能也比较单纯，或者说这个社会的舆论可能也都是那种是吧，从一而终。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就好像我要活在当下嘛，是吧？我要享受生活嘛。
1: 嗯，觉得现在可能大家对就是。生活节奏快了，这恋爱的节奏也快了，
0: 也快了。
1: 可能以前，你说，我们父母一辈或者说老一辈的人，他们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经历的事儿，可能现在好多那个情侣，可能我一两个月，半年我就已经全都经历过了。就这种心态的变化比较快，快了以后。其实他相对遇到的问题就会更多一些。
2: 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啊，今天我们一起来聊我有个恋爱想和你谈一下。这里面呢有好多故事啊，每一个故事呢都是一种不同的恋爱的方式，都是关于每个人恋爱的记忆。有机会呢朋友们也可以来读一读这样一本非常可爱的书啊，来自作者烟波任长安啊，也是禅的第一部个人作品是吧？也希望您看完之后就特别想恋爱了，就特别想要人生的幸福了。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3: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2: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1: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1: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2: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1: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2: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1: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0: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

0: 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2: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3: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帜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5: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6: 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5: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7: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5: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8: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9: 品质出色。

0: 策，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1: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4: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5: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7: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6: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8: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6: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9: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6: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0: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6: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1: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2: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
2: 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13: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的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14: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5: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14: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1: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16: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17: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18: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B级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

0: 是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1: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2: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研究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1: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2: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1: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3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3: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1: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4: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2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

0: 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1: 俄罗斯四号宣布八号到九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六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2: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六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3: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四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2.5%。
1: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五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3: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四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函，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名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流的鲜活见证。
4: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吟，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6: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其成立的上午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卡装农事的大门时候，我们的梯田落落开都放满了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无地农耕的乐趣。
7: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8: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9: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10: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敲着的凳桩，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咱们书接前文，世会归晋。前段书讲了，这世会啊回到了晋国，这一下子给秦国一个不小的打击呀、啊、哎，因为世会对这个晋国太了解了，政治啊、军事啊、民生啊，是不是啊，哎，方方面面的。那么世会的回国使这秦国可就消停了一阵了，养兵蓄锐。那么这时节呢，在国际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公元前614年呢、啊、那个楚穆王死了，就宰他爹那个，嗯，他死了，他儿子这楚庄王可了不得呀、啊、哎呦，这位是饮马黄河，问鼎中原，南征北战，乃是春秋五霸的最后一位。不过这哥们上台之后什么都不干，吃喝玩乐跳，嗯，成天蹦恰恰，没干过一件正事儿，大伙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啊。这国君不玩正事儿，他这不玩正事儿啊，这国际上可就一边倒了。怎么一边倒呢？都跑到晋国那儿去了。晋国在赵盾的领导下蒸蒸日上啊，兵强马壮，哎，霸主之国全都围着他转。赵盾呢就召开了一个大盟会，把大伙召集在一起，继续打出口号：尊王攘夷，嗯，咱们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他这一致对外喊完了，要对诸国下手。这鲁国边上有一个国家不都国吗？上一次公孙敖不让几个中国的残匪给宰了吗？那么公子随到晋国来求援，结果晋国正跟这秦国打仗啊，没把这事儿提到桌面上来。这回开盟会的时候，鲁国就提出来了，我们那大臣公孙敖让诸国的人给杀了，是吧？我们要打他，请霸主帮忙。晋国大手一挥，出兵，出了800辆战车呀，几国的军队搅在一起呀，这就杀奔诸国。他主要啊不是为那公孙敖报仇，这晋国打这诸国他有另外一个更深的原因啊。那这里头这集咱们介绍一下这诸国。哎呦，这诸国才难缠呢、啊，在这个东夷国呀，中国是很顽强的一个国家，因为它原来是鲁国的附属国，可常年战争，两下是丁架打仗，这中国怎么来的呢？传说这个皇帝啊有个后人啊叫陆中，这陆中娶了个老婆是鬼方氏，这个氏族部落叫鬼方，哎，娶了这么一个女子，鬼方女子，这个女子连三别式的

噼里啪嚓七十哭吃的，哎呦，给生了六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儿子叫曹安，他怎么姓曹呢？据说是大禹赐的姓，哎，你姓曹吧，叫曹安啊。就这样，这曹安就是曹姓的始祖。哎，等到武王伐纣的时候，就找到他们这个曹姓部落，说你能不能帮我忙打这个纣王？如果把纣王打败之后，我就封你一个国家。好，那么这个时候是谁的首领呢？他这个曹姓首领呢，叫曹协。就这样，这曹协就领着人马呀，就帮助武王打纣王，哎，真不错，哎，战前立功，嗯，挺好，表现极佳，武王就封给曹协诸国，就在今天的山东邹城，说你就到这儿来当国君了吧。所以他曹氏国呀，是一代一代一代，他是鲁国的附属国，他归这鲁国管。但是这鲁国呢，这事儿也多啊，礼仪之国嘛，你这个曹国地处东夷，就学了不少东夷那些礼节啊，为人处事的方法，这鲁国就有点看不惯，老挑三拣四，你看你怎么事儿你啊，你这事儿怎么这么多事儿呢，那见面鞠躬不对，要抱拳，然后得那么个动作，明白吗？你跟谁学的？我们跟东夷学的，东夷是个屁。另外你看你长得，你怎么还长脑袋呢？那鼻子怎么还大头朝下？你看这什么毛病都有，这鲁国成天呐挑这诸国的毛病，那能不打仗吗？是不是？你老找人家茬，所以呀总打呀，哎，隔三差五的就干一仗。你像公元前639年，当时的这个诸国是朱文公，哎呀，这朱文公可不错啊，也是一个能杀能打、治国有方的这么一个国君。他这个边上有个小国叫虚沟，这个虚沟啊，这个小国以抢为主，没啥事就派出人去抢去，就把这诸国整击了啊，叮当五十二的就把这虚沟一顿揍。哎呀，虚沟国王赶紧去找鲁国。当时是鲁西公啊，这鲁西公一听，好，我帮你，就派出大兵就打诸国，又把这虚沟啊这国家给立下来了。哎呦，立下可是立下来呀，这中国呀，他这心里能舒服呢？啊，不行，继续养兵，我要打你。就在公元前638年，这就诸国和鲁国的战争又跳起来了。这鲁西公啊，就根本没把这诸国当回事儿。嗯，临走的时候算了几卦，都是大凶之卦。说这怎么还凶呢？就凭我堂堂鲁国打不了你诸国，出兵有大臣劝，都劝都没劝住，就往里打，打诸国。万没想到这诸国呀，太英勇了。杀到什么程度？史书记载，这个《左传》上有明确的记载，就把堂堂的鲁西公打得头盔都没了，身上铠甲都让人扒下来了，险些给当了俘虏。然后人家诸国就把这个鲁西公的头盔挂在自己的城门上，看见没？啊，过往行人，你们要听，看见这头盔谁的吗？这鲁国国君啊，鲁国国君的头盔，小样还打我们来了，这家让我们揍的，大粪差点打出来，好家伙，哎呀，鲁国当时特没面子，啊，是不是？特没面子，因为什么呢？朱文公这个人可太好了，你像《春秋史记》记载他一个故事，就公元前614年，这朱文公想搬家啊，搬到邑城。邑城就今天枣庄的南边，那过去得算卦呀，这就开算，一算，哎呦，那个卜筮那师啊，就算卦那大师大仙儿说不行，过去不能搬，为什么呢？你这儿搬家，这一卦
表现的是利民不利君，虽说这搬去了啊，利民，但是不利于你，不利君，你要搬到那儿有危险，而且这个危险呢还不是一般的危险，万一到那儿有什么性命之忧。哎，朱文公一笑啊，我是干什么的？我是国君呢，是不是？我有没有危险那都小事，百姓好就行。那国君为谁好啊？不就为百姓好吗？百姓过好喽，乃至我之福矣呀。哎，我有没有危险都不当回事儿，那个事儿不能谈到桌面上，只要老百姓过好了就行，别说有危险呢，赴汤蹈火我都干。这真就办去了，真像那刮酸的一样，到那儿老百姓真挺舒服。哎，做买卖就发财，这个种地就秋收。可是没过几个月他死了，谁呀？朱文公死了，真是利民不利君呐。那么朱文公死了之后呢，就带着一堆麻烦。什么麻烦？他活着的时候啊，他有两位夫人都很厉害啊，一个娶的是齐国的公主，叫齐姜，这齐姜呢给他生了个儿子，哎，叫绝妾。第二个夫人呢，他娶的是晋国的夫人，就第二个老婆叫晋姬啊，给他生了个儿子，这儿子叫什么呢？叫接姿。你看，那么嫡长子呢就是绝妾，次子就是接姿。那么他死之后，那嫡长子继位吧，那肯定的，人们就那规矩啊，嫡长子这绝妾继位了，就是春秋史上的朱定公啊，朱定公继位。可他这一继位不是吗，这文公的二夫人不干，就是那晋姬，他的娘家是晋国呀，别看我是老二啊，啊，我这儿子也不差呀，我娘家硬啊，对不对？那晋国现在多强大呀，霸主之国呀，所以他就派人去找赵盾去，啊，就见到赵盾了。赵盾一听，找我干什么？得帮助啊接资登上国君的大位。你别看我是二房，对不对？别看有嫡长子继承制，但是咱们晋国太硬啊，咱们晋国强大，所以我们必须得当国君，我们。所以这个晋姬无形当中就跟赵盾拉近了关系了，你得让接资啊当这国君。赵盾也有点懵了，现在啊当了这个霸主国了，他是领袖啊。好，一个事儿我要把接资扶持上去，第二个事儿，那鲁国不还有点小事儿吗？说那公孙敖被这个诸国的几个小强盗给宰了，跟他要人。就这样他居然发兵，国际部队是浩浩荡荡杀奔诸国呀。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植物细胞切片观察是化学学科里一项基本的知识和操作。那么如何制作并观察植物细胞的临时装片？今天来自双辽市双山镇秀水九年制学校的刘飞老师将为同学们亲自来演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1: 同学们好，首先老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学过了生物体的结构层次，那么生物体的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呢？
2: 细胞。
1: 哎，是细胞。那么像细胞这样微小的世界有着怎样的奥秘呢？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来用显微镜观察细胞，制作并观察植物细胞临时装片。说到显微镜了，我们想一想显微镜的结构以及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3: 显微镜具有放大结构的结构是目镜和物镜。
1: 哎，目镜和物镜能使。

0: 结构又是什么呢？
1: 来，你说一下。
2: 转换器。
0: 哎，转换器，通过转动转换器能选择你想要的物镜。最后一个问题是物像更清晰的结构是什么呢？哎，你说一下。
1: 细准交流旋。
0: 哎，细准交流旋，它能使我们观察到的物像更加清晰，了解了显微镜的结构及功能，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使用显微镜。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显微镜的使用步骤。第一步，取镜与安放，然后对光，接下来安放拨片并调焦，然后我们就可以观察了。观察完毕，要记得整理器材。那么在这些步骤当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对光。对光有三转，哪位同学还记得这是哪三转呢？
1: 一转转换器，二转遮光器，三转反光镜。
0: 这位同学回答得非常好。一转转换器使低倍物镜对准通光孔，我们要听到咔的一声，这说明你转换器转动到位了。二转遮光器使较大的光圈对准通光孔。三转反光镜，如果光线较暗，使凹面镜对准通光孔，这样我们就可以完成对光了。那么，对光成功的标志是在视野中看到一个怎样的视野呢？
2: 明亮的圆形视野。
0: 明亮的圆形视野，说明对光成功了，就像这样。好，安放我们制作的临时拨片之后进行调焦。调焦的时候，我们先转动粗准交流旋，使镜筒下降。此时眼睛要看着物镜，防止物镜把拨片标本压碎。然后眼睛看着目镜，转动粗准交流旋，使镜筒上升，寻找物像。如果物像不清晰，再转动细准交流旋，使物像更加清晰。此时我们就可以观察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被观察到材料一定要具备什么样的特点呢？
2: 薄而透明。
0: 薄而透明，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你的实验材料很厚的话，就看不清物像了。通过刚才的讲解，然后我们接下来开始制作洋葱鳞片叶内表皮细胞临时装片。它所用到的材料用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洋葱、彩椒、番茄、载玻片、盖玻片、显微镜、清水、碱液、滴管、解剖刀、解剖针、镊子、纱布和吸水纸。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制作的方法。制作洋葱鳞片叶内表皮细胞临时装片一共有七步，同学们还记得是哪七步吗？
2: 哈迪斯展盖染漆。
0: 哎，非常好，一共是七步。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步，用洁净的纱布来擦拭载玻片和盖玻片，然后放到实验桌上。接下来，在载玻片的中央滴一滴清水。滴清水的目的是什么呢？
3: 维持细胞正常形态。
0: 哎，维持细胞正常形态，防止细胞吸水胀破。接下来就是取材了。我们说这个洋葱的内表面它比较大，所以我们不能全部都观察到。此时可以用解剖刀来在中间画一个井字，然后用镊子撕取中间的正方形，把它放到载玻片的清水当中。我们取下来的洋葱内表皮细胞容易卷曲，此时要用镊子给它展开，防止细胞重叠。然后是盖玻片，用镊子夹起盖玻片，像这样倾斜45度，使盖玻片的一端先接触水滴，然后缓缓地放下。此时要注意不能快速地放下，防止产生气泡。接下来就是染和吸，在盖玻片的一侧滴1到2滴碘液。在另一侧用吸水纸吸引，使碘液浸润标本的全部。此时我们的洋葱鳞片叶内表皮细胞就制作完成了。除了洋葱，老师还给大家准备了彩椒和番茄。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彩椒的制作方法。由于彩椒的外表皮较厚，不容易撕取，我们可以取一小块果皮，用解剖刀轻轻地刮去多余的果肉。剩下的部分再进行观察，像视频展示的这样，同学们一起看一下。
4: 放在载玻片上，用镊子压住材料，用刀片刮去果肉。
0: 相信同学们看了视频，已经知道如何操作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番茄果肉临时装片的制作方法。 用解剖针轻轻挑取少许成熟的番茄果肉，均匀涂在豆片中央的水滴中，并使其散开，盖上盖布片，制成临时状片。此时番茄果肉细胞临时状片就制作完成了，相信大家已经跃跃欲试了。剩下来的时间，同学们开始动手操作吧。

0: 好，同学们，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这是某位同学制作的洋葱鳞片叶内表皮细胞。在这个视野当中，我们发现了有黑色的圆圈，这是什么呢？
1: 气泡。
0: 哎，这是气泡。那么气泡是如何产生的呢？谁来回答一下？
2: 盖玻片的时候，盖玻片的一端，未接触水滴，然后下降速度快。
0: 哎，下降速度快导致出现气泡，非常好。同学们再看下边这个区域，有的细胞中出现了两个细胞核，这说明细胞发生了
1: 重叠。
0: 那么又是如何造成细胞重叠这种现象的呢？
3: 在植物在材料展的时候没有展开。
0: 哎，我们所观察的实验材料并没有展开，导致了细胞重叠，非常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是彩椒的外表皮细胞，这是番茄果肉细胞。通过刚才的观察，相信同学们对植物细胞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制作较好的玻片来进行观察，并把你要观察到的植物细胞画下来。

0: 那有的同学已经画好了，我们来请他说一下。
1: 我画的是番茄果肉细胞结构图。这个呢，最大的那个呢是细胞核，中间这些用铅笔细点的地方是细胞，是细胞质。这个一边很重的一边，特意用铅笔画了一圈，这个叫细胞壁。
2: 我画的是洋葱鳞片叶内表皮细胞的结构。洋葱鳞片叶内表皮细胞的外面是细胞壁，细胞膜紧挨着细胞壁，然后黑一点点的圆圈是细胞核，其他的用铅笔点的细点是细胞质，然后用铅笔画的圈是液泡。
0: 好，通过刚才的观察，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植物细胞的结构，一共有哪些呢？哪位同学来说一下？
3: 有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液泡，还有叶绿体和线粒体。
0: 好，植物细胞一共有七个结构，这位同学总结得非常好。通过刚才同学们的动手操作和观察，我们对细胞的世界有了一定的了解。最后，我想说，科学探索永无止境，希望这节课能成为一颗种子，在同学们的心中种下对生物学的热爱，激励着我们不断对生物学进行探索和发现，去揭开更多生命科学的神秘面纱。
4: 植物细胞临时装片的制作过程并不复杂，同学们只要谨遵老师教授的擦、滴、丝、展、带、染、吸这几个步骤，就能制作成功，顺利地观察到植物细胞的组织结构。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2: 伸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2: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0: 大家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有礼双辽人，咱们一起行动。记住这几条。出门遛狗牵好绳，点餐一定要光盘，过马路不闯红灯，停车规范不乱停。双辽因文明而美丽，文明从你我做起。
3: 但是没有太过明确。
4: 妈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5: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4: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5: 是啊，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
0: 礼让一小步，文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纪要。
2: 嘉裕实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粮食产业精深加工项目全面建成，顺利投产，企业走出一条特色高效示范引领的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团市委举办书香润心砥砺成长年轻干部读书分享会暨五四青年节主题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现代农业产业化升级的浪潮中，我市的嘉裕实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深耕鲜食玉米赛道。目前，该企业粮食产业精深加工项目已全面建成，顺利投产并稳定运行，已从田间到舌尖的全产业链布局，走出了一条特色高效、示范引领的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在鲜食玉米生产基地，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实现了从原料筛选到真空包装、杀菌入库的全程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锁住玉米的鲜甜与营养。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立足本土优质黑土资源，依托黄金玉米带产业优势和四平玉米的品牌效应，顺利打开市场，得到客户的积极反馈和高频回购。随着渠道的拓展，市场需求不断递增，公司配齐131套智能化生产设备，日产110万穗，生产智能化达到50%，绿色仓储能力实现从0到2000吨的突破，仓储节能品控循环利用全面建成，真正实现了高效节能绿色的现代化生产。一粒玉米不仅承载着沃土的馈赠，更凝聚着坚守的初心。从标准化种植到智能化加工，从品质把控到市场深耕，公司始终全力以赴，让黑土地的优质物产直达百姓餐桌。嘉裕实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秀峰：
1: 依托双辽得天独厚的黑土地，精选良种，科学打理，从源头上把玉米的品质把控到位。嘉裕实维一直以来都本着踏踏实实做好每一根鲜食玉米的原则，守住食品安全底线，让全国老百姓都能吃到口感好、放心地道的东北鲜食玉米。
2: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全市团干部感悟初心使命，锤炼过硬作风，提升履职能力，近日团市委举办了书香润心砥砺成长年轻干部读书分享会暨五四青年节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浓厚，书香四溢。在读书分享环节，团干部们踊跃发言，畅所欲言，分享了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经典著作的阅读心得。大家深情讲述书中的感人故事，畅谈读书带来的思想启迪与精神滋养，交流如何将书中所学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解决问题的方法，立足本职岗位，践行青年使命。分享内容既有理论深度，

0: 又有实践温度，充分展现了我市团干部勤学善思、锐意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团干部们相互学习、相互启发，在思想碰撞中凝聚奋进共识，在心得交流中汲取前行力量。大家纷纷表示，此次读书分享会为年轻干部搭建了学习交流的优质平台，不仅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更让大家在书香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进一步激发了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奉献青春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市第四中学团委书记单丹妮
1: 通过参加此次读书分享会，品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让我深受感召。回望那段知青时光，青年总书记扎根基层，躬身实干，在艰苦磨砺中淬炼成长。作为新时代团干部，我将汲取奋进力量，坚定理想信念，立足岗位服务青年，以青春担当扛起时代重任，让青春在奋斗中熠熠生辉。
2: 为传承五四精神，彰显青年担当，近日东明镇举办青春绽芳华、建功新东明五四青年节文艺汇演。
0: 文艺汇演在鼓舞古韵中华中激昂开场，演出节目精彩纷呈，形式多样，合唱、红歌演唱、乡土特色走秀、乡村主题诗朗诵、民生服务情景剧等节目轮番上演，一个个精彩节目生动展现出新时代青年的昂扬朝气，彰显东明青年扎根基层、心系百姓、服务群众的责任担当，诠释了青春与乡土共生相融、初心与使命同向同行的精神内涵，全方位多角度呈现出东明青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实干有为、勇担使命的良好精神风貌。整场演出氛围热烈，掌声不断，既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更凝聚了青春奋进力量。广大青年纷纷表示，将赓续五四星火，以实干笃行助力乡村振兴，以青春之力护航家乡高质量发展。
2: 为深入弘扬劳动精神，礼赞时代奋斗者，近日由市老年人协会主办、金百利教育集团、双辽康乐年华艺术团承办的《讴歌劳动美，绽放夕阳红》庆五一劳动节文艺演出精彩举行。
3: 演出在歌曲《军民大生产》中拉开序幕，随后京歌伴舞、京剧、诗朗诵、舞蹈、歌曲等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们裙摆飞扬，舞步翩跹，用灵动的舞姿展现出老年人的乐观精神。京剧表演者们唱腔铿锵顿挫，感染力十足，完美诠释了经典唱段的艺术张力。一系列经典京剧轮番上演，让戏迷朋友们过足了戏瘾，近距离感受了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本次文艺演出既是市老年人协会丰富老年文化生活、深耕文化惠民的生动实践，也是艺术团研发队员们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生动体现。演出以艺术形式弘扬劳模精神，既展现了中老年群体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也传递了劳动者创造幸福的深刻内涵。
0: 近日，市第二幼儿园举办庆五一系列活动暨第七届亲子徒步活动，全员700余名幼师与家长携手同行，市交警大队、辽西街派出所、市消防救援大队、市中心医院等单位全程护航，以行走致敬劳动，用陪伴赋能成长，共赴一场融合劳动教育、社会实践、亲子陪伴的成长之约。活动首先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孩子们为劳动者代表送上了亲手制作的礼物，致敬坚守与付出。全体师幼共唱生长吧，以律动礼赞劳动，现场氛围热烈温馨。随后幼儿园领导为徒步队伍授旗，亲子徒步之旅正式启程。小手牵大手，孩童与家长并肩前行，整齐有序的队伍穿行于春日风光之中，构成一道温暖治愈、朝气蓬勃的亮丽风景线。抵达活动目的地后，幼儿园结合各年龄段幼儿成长认知规律，精心设置医护、警务、消防、篮球运动四大特色主题场景，开展沉浸式职业体验与趣味实践活动。趣味体验后，孩子们与家长一同手绘风筝，放飞心愿，五彩风筝翱翔蓝天，童真与梦想随风飞扬，欢声笑语洒满活动现场。此次活动将体育锻炼、劳动教育、家园共育与社会实践深度融合，不仅锻炼了幼儿体魄，培养了坚韧不拔、团结协作的品质，更让劳动精神在儿童心里落地生根。小朋友崔林凯，
4: 我们幼儿园 欢锻炼身体，我最期待每年的亲子徒步活动，能和爸爸妈妈一起走，一起运动，特别开心。
0: 学生家长朱思维，
5: 第二幼儿园为我们家长创造了陪伴孩子学习和游戏的空间，一路上我看到孩子们不惧疲惫，快乐前行，体现了幼儿园的阳光教育理念。特别感谢幼儿园的老师们，每年精心策划举办亲子徒步活动。作为家长，我会配合幼儿园，陪伴孩子坚持运动，强健身体，让孩子们在运动中自信快乐的成长。
0: 李海静，现任双辽市双星宾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自投身服务行业以来，他始终坚守岗位初心，秉持高度的职业责任感与使命感，在服务岗位上深耕不辍，砥砺前行，用扎实的工作业绩践行劳动精神，展现出新时代基层管理者的优良风貌。
3: 十余年的从业历程，李海静始终扎根服务一线，在实践中积累经验，补齐短板，不断提升自身综合能力，始终坚守服务光荣、服务神圣的职业信念，用心对待每一项工作，每一位宾客，用真诚付出诠释服务价值，在平凡的岗位上收获成长，实现价值。在自我精进的同时，他始终心系团队共同成长。工作中，他定期组织员工开展业务技能培训、服务经验交流和思想教育活动，耐心解答员工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类难题，手把手传授服务技巧。针对部分员工对服务行业存在认知偏差产生的情绪等问题，他耐心细致沟通劝导，引导员工认清服务工作的重要意义与自身价值，树立积极的职业心态，凝聚团队向心力。在他的带领下，全体员工业务能力不断提升，工作热情持续高涨，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得到各级领导的充分认可与高度好评。是双星宾馆有限公司员工刘艳薇。
6: 李副总对待工作严谨细致，认真踏实，始终以身作则，标杆引领，工作思路清晰，执行力强，不惧困难，主动作为，带领我们全体人员顺利完成各项工作部署，生活中平易近人，时刻关注同事需求，给予关心与帮助，凝聚团队力量，是我们身边优秀的学习典范。
3: 服务行业工作性质特殊，作息不规律，李海静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每天提前到岗，延后离岗，寒冬酷暑从未间断，细致统筹开餐前准备、餐中巡台服务、餐后收尾复盘等全流程工作，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担任副总经理以来，李海静始终坚持接待无小事的工作原则，统筹抓好政务接待与对外经营两大核心工作，将政务接待作为重要工作任务，将对外经营作为宾馆生存发展之本，做到两手抓、两手硬、不偏废。十余载风雨兼程，李海静始终以劳模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平凡的服务岗位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用责任与担当、真诚与坚守，书写了爱岗敬业的动人篇章。是双星宾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海静。
6: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会继续保持初心，踏实肯干，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当中，带领我们的团队持续提升服务质量，做好各项管理运营工作，立足岗位，再接再厉，为双星宾馆的稳步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

0: 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妈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2: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吗？快来吃啊！
1: 哎呀妈呀，真解馋！
2: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1: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2: 真棒，真懂事儿。
0: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大家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有礼双辽人，咱们一起行动吧。出门遛狗牵好绳，点餐一定要光盘，行人礼让是美德，停车规范不乱停。双辽因文明而美丽，文明从你我做起。
3: 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4: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3: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4: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我终于等到你这样的人，听你用温柔的口吻解释我的笨，不肯又胆怯忐忑。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 FM 97.9的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这样的一个小时的一个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当中，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息来自于中国天气网的一条消息。那看我现在穿这身和董林我们两个就是两个季，那还好是因为我们在屋子里，可能我刚才啊也是因为出来的时候没缓过乏来啊。那么呢现在就能感受到哈，从我的身上你就能感受到，就我们开春呢多少有些失败了。
1: 哎，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入春失败哈。
0: 有人说正月十五雪打灯是一个吉祥的兆头，这确实是啊，但是呢就天气来讲，在立春之后下雪呢也确实是比较特殊的天气。
1: 嗯，
0: 尤其是啊，就是我呢现在属于一个初中生的家长啊，从早上到晚上啊接孩子送孩子的时候，你到中午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哈，一天哈你就能搂出来两个
1: 雪。对对，早晨出去的时候呢这个寒意满满，你必须呢得这个全副武装，等到中午的时候呢又会觉得哎呀好像哎，有那么点春天的感觉了，又想一层一层的往下脱。
2: 哎，对。
1: 当你晚上下班的时候呢，你又觉得这个太阳落山了哈，你又想一层一层的把它穿回来。所以呢，可以说我们东北真的是四季分明，在一天当中，哎，你可以感受到四季的变化。
2: 哎，对，尤其是我们这波呢，家长啊，我们呢，可以说呢，就是陪孩子一定会啊起早，一定会呢这个晚上放学接孩子。
1: 嗯，
2: 对我们这种起早爬半夜的人来说啊，就温度感觉是更明显的。
1: 嗯，
2: 那来自于中国天气网的一条消息，在今明两天呢，也就是在昨天和今天。3月4号到3月5号，华北一带将迎来一次降雪过程，比如说河北、山西等地啊，或出现呢小到中雪；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东部等地呢阴雨连连。受冷空气和雨雪天气影响，华北、黄淮多地高温气最高气温维持在个位数运行，那湿冷感呢是很明显的。
1: 嗯，那想必在正月十五的时候我们经历过这一场降雪，可能大家也都感觉到哈，这个气温的浮动波动还是比较大的。那在3月3号前天的时候呢，中东部降水呢也是逐渐的在缩减，东北的降雪和华南的降雨呢也进入到了尾声当中。监测显示，新疆的北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中西部、吉林、辽宁等地呢，部分地区也是出现了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局部呢有这种大雪哈。
2: 嗯，
1: 像在广西的东部、广东的中南部、海南岛的中北部、台湾岛等等的一些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广东中西部沿海局地呢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虽然说这个入春了哈，开春了这话常说，
2: 嗯，
1: 但是呢这个温度呢早晚的起伏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呢不要急于说忙把这个衣服脱掉哈，一定要记住这句老话，就是咱还要春捂秋冻。
2: 哎，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呢，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辽宁西部、黑龙江的北江北部和南江西部山区、青海北部、甘肃河西、河北大部、山东中北部和山东北部等部分地区呢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其中呢新疆的南江西部山区、河北北部、北京北部等部分地区呢有大雪，甘肃东南部、陕西南部、山东的中部、安徽的东南部、上海、浙江、福建北部、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东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部分地区呢有小到中雨，那其中呢海南岛的东北部等地呢局地呢有大雨。看来啊，我们呢这样的这个天气啊，也会呢这个从我们的这个分布图来看呢，我们看到确实是有呢我们东北三省，比如说黑龙江和辽宁，那多多少少啊对我们吉林也会有一些影响的。
1: 对的，
2: 所以说呢真的是应了那句老话啊，咱们应该是春捂秋冻，千万呢别啊早早的就穿单薄的衣服，除了您会嘚嘚瑟瑟，您还会迎来一场不大不小的感冒。

0: 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网传西安至广州东的 K731 次列车的硬座下躺人的信息，那么不实。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
1: 那中新网3月4号的一条消息呢，说记者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近日呢有媒体依据网传的信息刊发了西安至广州东的 K731 次火车座这个火车的硬座哈下面惊现上下铺的这样的一个报道，那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那铁路部门呢也是迅速的组织了核查。经查呢，西安开往广州的普速列车为 K228 次、K84 次、K198 次、Z232 次、Z266 次、Z136 次列车，无 K731 次列车。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新闻报道当中的这 K731 次列车哈，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0: 嗯，
1: 2月21号到3月2号节后返程的高峰期间呢，以上车次的列车硬座客座率为130%以下，均在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各车次的列车工作人员呢，在各趟的职程当中呢，也均按照规定开展了车厢内的巡视和客运的服务工作，未发现硬座下面躺人的情况。
0: 也就是说呢，经过延伸的调查 ，K731 次列车是由大同站开往广州白云站，太原客运段担任乘务，未途经西安。2月21号至3月2号节后返程高峰期间，该次列车的硬座率为140%以下，均为正常范围内。列车工作人员在职乘中呢，均按规定开展了车厢内的巡视和客运服务，未发现有硬座下躺人的情况。铁路部门建议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媒体不转发未经核实的网上消息，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青年网的一条消息，学历自卑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折射年轻人心中有共同的隐匿的痛点。
1: 嗯，
0: 其实啊，就是曾几何时，我也对自己的学历有过自卑的情形啊。当因为我原来呢，在我的中学的班级和我高中的班级呢，都是，高中的班级倒是差一点，我中学的班级啊。

0: 是一个拥有着好多学霸的班级啊。那时候你就会觉得呢，再一次同学聚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你看啊，人家什么985、211的，你就是一个普通本科的，你就会觉得啊，多少会从个上矮那么一截儿。
1: 其实呢，咱们两个应该说哈，有着相同的经历。
0: 嗯，
1: 就是在我的这个中学的时候呢，也是我的同桌呢学习都非常的好，被保送到了这个实验班。
0: 嗯嗯，
1: 然后呢免了中考等等，就是学习呢也是特别的好。然后在高考的时候呢，也是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非常好的理想的大学。那可能呢我哎我自己就是考入了一个比较普通的这种本科。
0: 嗯，
1: 所以呢自己心里哈，每次在聚会见面的时候，其实同学之间的情谊还是非常好的，但是自己心里可能就会觉得不如别人。
0: 嗯，
1: 可能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
0: 确实有这种自卑啊。就是我呢，可能和这条消息呢确实有自己共同的心情经历。那相关的讨论也折射出了许多年轻人心中有一个共同的隐匿的痛点。这一份痛的来源可能来自于求职过程当中你被投送的一个简历的失落，可能在朋友聚会的时候谈起母校时的沉默，也可能在填写各种表格时看到第一学历一栏时嘴角泛起的一丝苦笑。
1: 嗯，
0: 其实呢我在这其中啊有一个呢也确实深深刺痛了我，至今我确实没在母校面前，就是我的门前再一次有勇气去照一个照片儿。就是觉得你看人家有西安交大的，有呢吉大的等等等等啊，这些呢都是啊有这个西九联盟的学校，还有呢很好的985、211的学校，但你再去，我倒不是对我的学校有什么样的歧视，我是对我自身有一种呢自卑感。
1: 嗯嗯，然后很多人其实也不太认同于这种看法，他们可能会觉得学历只能代表可能有的人说哈，这学历就是一张纸，它就是一个代名词，它不能证明你的价值。可能你在你的这个行业已经是发光发亮，做得也非常的好，有的人会觉得你已经是非常成功了哈，那这个学历呢可能对你来说只是在求职当时的这个一份需要的这个简历当中之一哈。但有的人呢就会像刚才提到的，他觉得这个我自己的学历不够，可能就会觉得我不如别人。
0: 嗯，
1: 所以说呢在现在的这一个环境之下，任何事情它都是有这样两面性的
0: 双刃剑啊。
1: 对，
0: 尤其是当我们进入了一个信息茧房的时候，也就是说在网络舆论与现实环境当中，人们似乎普遍认为就是学历就是这一个人身上的标签儿。
1: 嗯，
0: 我们也经常会吐，不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1: 对，
0: 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或者是在求职的时候，这就是敲门砖啊！哎，你晋升的时候，这就是
1: 对
0: 铁头货。
1: 对，
0: 甚至在婚恋市场上，学院都是一把啊尺子，衡量门当户对。当学历赋予如此多的重要意义的时候，它便不再是一纸证明，而成为了一种带有宿命感的符号，似乎足以成就一个人能否彻底的否，也能够彻底的去否定一个人。
1: 嗯，
0: 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啊，这种自卑啊并不只属于所谓的低学历的群体，即便是有的时候强挤进名校，也有人自嘲说不出我呀，我可能是这个在985里当中，就是跃龙门之后，我在龙那里面也是排末的。
1: 哎，对，
0: 哎，还有的呢，更这个戏谑一点的说，这个消除焦虑，用抱团来寻求安慰。从这一点来看，学历自卑的深层的症结并非学历不够高，而在于单一的线性的评价体系，在这套体系里，人的价值被压缩成了一条向上攀爬的阶梯，让你无论站在哪一层，抬头总能看到更高处，于是便永远觉得自己，哎，我是不是不太好啊？
1: 嗯，其实看到这儿的时候呢，我想到了一句话，叫做什么呢？人无完人。有的时候呢，哎，天外有天嘛，人外有人。其实总觉得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小的世界，一个小的圈子里哈，我们向上看的时候呢，总觉得比我们优秀的人很多很多。
0: 嗯，
1: 那当我们向下看的时候，其实不如我们的人还是有不少数的。
0: 哎，对，
1: 所以说呢，有的人可能就会陷入到这种他只向上看了，看到他不够别人好。其实呢，一方面也折射出可能是他这种积极向上啊，想要这个努力进取的一个这个心情，另一方面呢，其实太过于这样的话，可能也会让自己陷入到自卑自负的一个情绪当中。
0: 哎，对， 可现实啊，就果真是如此，就是我们永远是这样的吗？像董林说的，我们这种自卑要永远存在吗？其实这些年啊，在我们身边啊，在不同赛道成功的

0: 也是屡见不鲜的。
1: 对，
0: 比如宇树科技的创始人王星星，高考因为偏科失利，考研也因为单科成绩未过线而调剂，但出色的动手能力与对技术的敏锐的感知力，支撑他一步步创建了机器人领域的龙头企业。又如被这个媒体大量报道，从高职毕业，成长为清华教师的严小颖，他曾说啊，不管起点高低，努力总会带来希望。还有更多默默耕耘的技术达人啊，劳动模范啊，他们也用实际来打破了这种呢学历的壁垒。
1: 嗯嗯，其实像这种成功的人士，或者说是这种比较优秀的故事，其实并非个例的。
0: 嗯，
1: 有很多都会在各行各业当中发挥出他们的最大的价值。学历其实在任何时候它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嗯，
1: 但是呢，它虽然说很重要，但它并不是衡量我们一个人的价值的一个标签。
0: 哎，对，
1: 高的学历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优势，比如说在这个求职啊，或者是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可能会带来很大的优势，
0: 闪光点。
1: 哎，但它不是我们在成功道路上的必要的一个筹码。
0: 嗯，
1: 不是说你有高学历，你在任何一个行业当中，你就一定会发光发亮。
0: 赢了，这个不是啊。
1: 对，
0: 嗯，
1: 就算学历可能会是一个人的短板，可能说他的学历没有那么高，但不见得这个人他不会。他说他不一定成功，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案例当中哈，从高职毕业那怎么样，人家也照样当上了清华清北的一些教师。所以说学历不可能是一个人的短板，同时他也不一定就是必胜的一个筹码。
0: 哎，对，怎么说呢，其实呢，我觉得啊，解读人生也好，和我们在人生当中解读各种观念也好，不应该啊用很绝对的心态去说我一定要非黑即白，不要这样啊。
1: 嗯，
0: 如果太过绝对的话，我觉得你的人生会很痛苦。那当面对啊普通的普遍的这种学历焦虑，我们呢不仅啊不能仅用这鸡汤心灵鸡汤来解决，
1: 嗯，
0: 说喝两碗就行哈。同时呢也要啊关注年轻人的现实困境，除了个人要正确看待学历，不被标签绑架，陷入自我否定之外，社会同样需要打破单一的评价标准，重建多元的价值体系。你看，在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要带头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建立以品德能力为导向、以岗位需求为目标的人才使用机制，改变人才高消费状况，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良好局面。15/5规划建议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部分再次强调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
1: 其实像我们现在总体生活在一个时代比较快速，然后呢节奏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整体的国民的教育呢是呈现出一个比较这个高的一个水平，相比于很多年前的这个教育水平啊，教育资源比较匮乏的情况下，我们总体的这个受教育水平比较高，所以说呢，可能在这样一个比较卷的大环境当中，人们对于这个比如说对于这个学历啊，或者说是对于这个教育的背景，可能呢每个人都有这个不一样的这种这个观念。但是呢像刚才也提到了，说教育或者说这个学历它并不是每个人的这个衡量每个人价值的一个标准。有的人可能会说，哎，我这个学历是我的短板，那可能会在后期的努力当中他也会弥补他的遗憾。所以说呢，我们不要再让学历去定格我们的人生。
0: 人生其实是充满变量的，它不应该是由学历啊把你的人生就从此按下了一个暂停键。
1: 嗯，
0: 或者是说我就定格在了这儿。热搜啊终会降温，但关于学历价值与人生的思考是永远不会过时的。适逢呢现在呢小学啊、初中啊、大学啊、高中啊都开启了新学期的新生活，职场人呢也陆续投入新一年的打拼，愿我们能够啊挣脱学历的绑架，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自信从容，闪闪发光。

0: 抖音。
1: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机双摇，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行。

0: 看这样一条消息，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其实这是一条呢很好的消息，在二月我国的制造业新动能呈现整体稳步有增态势。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二月份中国的制造业采购的经理指数。二月我国的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落，数据显示二月在春节等季节因素的影响下，制造业的运行有所放缓，但积极变化仍然在积累。二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R 为49%，较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从主要的分项指标看，制造业指数和新订单的指数双双回落，显示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均有所放缓。从行业来看，农副食品加工、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位于临界点以上，相关行业的产业需求景气水平保持扩张。那此外呢，二月我国制造业的新动能继续呈现整体稳中有增的态势，高技术制造业保持较快扩张，高技术制造业的 PMR 为51.5%，仍连续13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且新订单的指数保持在51%以上，生产指数运行在54%以上，显示高技术制造业市场需求稳中有增，生产活动较快扩张。
1: 那在二月呢，我国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呢也有所改善。从非制造业的情况来看呢，二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小幅回升，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改善。那分行业看呢，建筑行业延续淡季的特征，景气水平呢有所下降，服务业景气水平呢较上月小幅度的上升。二月份呢，我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的指数为49.5%，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与上月波动不大。那在春节假日效应的带动之下，居民出行消费相关行业总量增长较快，其中呢，住宿、餐饮、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位于60%以上的高位景气区间。同时呢，零售和航空运输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也分别上升至50%和55%以上。此外呢，金融对实体经济服务力度持续较强，货币金融业呢商务活动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3个月在60%以上，显示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金融业务经营活动和市场需求持续保持较好的运行趋势，银行对实体经济服务力度持续较强。从预期来看呢，货币金融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的指数仍在65%以上的较高水平。在舒适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导之下，金融相关行业持续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

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我国的飞行汽车产业跨界融合发展迎来关键的技术支撑。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在四号呢，从中国消费品质质量促进会获悉，该机构近日批准发布了飞行汽车用驱动电机系统要求及试验方法团体标准，

0: 该标准呢填补了国内的飞行汽车核心动力部件在专项技术要求与统一试验方法领域的空白，将为飞行汽车产业跨界融合发展提供关键的支撑。
1: 那飞行汽车这个飞行汽车用驱动电机系统要求及试验的方法团体标准呢，由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这个广州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广东汇天航天航空科技、中国民航大学等十余家整车企业、科研院校以及检测机构共同编制完成。中国消费协会呢这个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介绍，随着低空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叠加双碳目标的推进以及政策红利的释放，飞行汽车呢作为低空经济核心载体，正在加速向从概念向现实走近。但是由于飞行汽车行业发展的时间比较短，其驱动电机系统兼顾航空领域高可靠性、抗极端工况与汽车的领域动力响应、能效优化等双重的一些属性，因此呢存在安全边界模糊、性能评价维度缺失、验证体系不完善等痛点。
0: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消费质量安全促进会指出啊，飞行汽车用驱动电机系统要求及试验方法团体标准的落地实施，将推动飞行汽车驱动电机系统行业的发展从无序研发向规范提质的转型，并助力我国在飞行汽车核心部件领域抢占国际先机。未来在该标准引领与技术创新双重驱动下，我国飞行汽车产业将构建技术标准市场良性循环生态，市场竞争将进一步增强。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书接前文，十三省总镖局30周年庆典，到了8月初1这天的下午，来个和尚。这家伙堵着门在这化缘念经，不但交通堵塞，而且嘟囔的叫人六神无主，心绪烦乱。所以这杨香武啊迈步过来。其实杨香武这个人呢嘴不太好，但是今儿个情况特殊，世间圣经给开了会了，特别这年轻人向他们交代的清清楚楚，大喜的日子谁也不准找事儿，说话要讲规矩，得有教养，谁要惹了事儿找谁负责。所以杨香武啊不敢放肆，来到和尚近前，先一抱拳，嘿嘿嘿嘿嘿嘿，大师傅，大师傅，哎，您先别敲木鱼，咱们说几句话好吗？和尚果然不敲了，撩开大眼皮，撇着嘴，看了一眼杨香武，一瞅这杨香武长得小个不高，干巴巴一团精气神，那小脑瓜长得跟嘎差不多少。大和尚就问施主有话请讲。
3: 好嘞，我大师父，您是不是想化缘呢？您稍后片刻好不好？一切咱都好说，您说您堵这门太不方便了，今儿个我们大喜的日子，客人特别多，出来进去太碍事啊！您稍后片刻，伙计，伙计过来了，少镖头，到账房用我的名义支一吊钱，赏给这出家人，是喽，都有这权利啊！到账房支了一吊钱。交给杨香武，杨香武手托着这钱来到和尚面前，我大师，这一吊钱不算多，您拿去买包茶叶喝吧，这也算辛苦钱。和尚也没客气，张开蒲扇大的大手把一吊钱接过去了。哎呀，贫僧千里迢迢来到本地，我这位太少点吧，你能不能再回回手啊？
2: 我这嘿，
3: 杨香武心说话，这叫一吊钱呐，往常的人得乐得不得了，这大和尚还不满意，真有心把这钱呢夺回来，但又一想别找事儿，按老师说的办，杨香武是暗气暗憋，好吧，伙计，去到账房再支一吊钱来。伙计去了，又拿了一吊钱，杨香武递给和尚，怎么样，这回够瞧的了吧，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敲了几下没了鱼，钱到手了，这回啊您下饭馆子4个菜不成问题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和尚又把钱接过来了，二话没说，两只手并在一起，一鸣这两吊钱，你想那阵那个钱呢为什么都有眼儿啊，当间拿绳穿着一串一串的，他把这两吊钱这么一搓，那绳还不折吗？绳这一断， 再看和尚冲着大街上哗把这两吊钱全撒出去，刹那间这么多的铜钱落地，滚的滚，响的响，钱哗啦钱哗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十三省总镖局在水西门外，这地方很热闹，尤其今天30周年，所以招来看热闹的人有的是。但是人正因为多，里边分3、6、9等，什么货都有。一看和尚撒钱，哎，有一些人高了兴了，哎呀，捡钱哦，呜围上来了。这一捡钱，交通堵塞，车马行人全过不去了，越围是人越多。刹那间，镖局的外头就围了7、8口子。杨香武一皱眉，一看要出事儿，哎，我说和尚，好来无礼，我给你两吊钱，你怎么都扔了？看来你是嫌少啊！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杨香武。哦，杨香武，我且问你。圣婴在不在？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话。你把圣婴找出来，我要见他一见。哎，我老和尚，咱可把话说清楚啊！圣婴是我老师，今儿个忙得不得了，这没工夫来见您。咱这么办行不？对面是饭馆，我们包下来了。随便吃喝不必花钱，出家人有专门出家人的座位，都是素斋素饭，管饱干净。您呢，先去吃饭，我呢到里边给你送个信儿，等我老师有了功夫，一定前去拜会，你看怎么样？书中代言，拿杨香武来说，说话说的这个份儿，能把火压下去，相当不，哪有这份耐心？可是大和尚连听都不听，嘿，圣婴怎么那么忙？嗯，我就不信他再忙，他也得来见我。圣婴不来，老僧就不离开。棒棒棒棒，那么那么那么棒棒棒棒，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棒棒棒棒棒棒，那么那么又敲开了，声是越来越高，招的人是越来越多。金头虎贾明实在忍无可忍，贾明过来了，用手一拨着杨香武，你边儿去，我看你饭桶到家，什么事儿你也办不了。哎，好，交给你，我看你怎么打发他。要搞往常假名早就骂开了，心想别惹我三大爷生气，别扫了兴。假名把火往下压了一压，站到和尚的面前，我说无量佛呀，阿弥陀佛。哎，他把俩佛搁在一块儿了，其实无量天尊无量佛那是中国的道教的称呼，和尚叫阿弥陀佛，和尚从印度传进来的，是进口的，道教是国产的，他给混在一块儿了。大和尚把眼皮一撩，打量金头虎，嚯，你瞅这位怎么这么难看，矬骨伦敦压骨伦敦的，呲着小牙正冲自己乐。和尚怪眼冤翻，点了点头，你是何人？我呀，姓贾，叫贾明，大概和尚你不知道。

0: 我有个小小的绰号，叫恨天无霸，恨地无魂，铁霸王，天下第一的英雄。十三省总镖局就等于我的家，我是这少镖头一份。圣手昆仑侠圣经是我三大爷，钻天鹞子、消息大王贾宾九那是咱爹。哎，和尚一拨了脑袋，谁爹啊？我一个人的爹，你想要还不给你呢。哎，我就是金头大老虎贾明啊。贾明啊，你要干什么啊？我什么都不干。方才你跟杨香武说话，我没言语，但我都听清了。我说和尚，咱别找别扭行吗？大喜的日子咱高高兴兴的，别看我们总镖局的喜事儿，大伙儿都同喜。你看那干巴鸡出手大方，伸手给了你两吊钱，就够瞧的了。你不但情不领意不搭，你还把这钱给扔到街上了。哎呀，你摘别人的牙你绝不着疼啊你啊。那钱不是大风刮来的，那是我们脑袋掖都裤腰带子上换来的，你懂不懂？我说按理说这出家人不应当干这缺德事儿啊，可是你把钱也扔了也就算了，看着你这么大的年纪了，不跟你计较。我和尚听良言相劝，走吧，走吧，别找不顺序，忍耐是有限度的。我可警告你，你要不识抬举，大概够呛。哈哈哈哈！贾明，你说这够呛是什么意思？那你自己琢磨着办吧。你说什么意思啊？就什么意思。哼，贾明，你乃一晚辈，我不愿意跟你废话。你赶快给圣婴送信儿，让他出来见我。圣婴来了，我说几句话，转身就走。圣婴不来，老僧绝不离开。梆梆梆梆梆梆，能能能能能能能梆梆梆，别签了。好了，你稍后片刻，我现在就去送信儿。贾明气得鼓鼓的，心说甭问，我们镖局子得罪人太多了，我三大爷得罪的人就更多，这和尚不定从哪儿来的，少林寺的不像，哪儿的呢？肯定是找茬来的。这事儿还真得告诉我三大爷，你说出了事儿我们担待不起呀。贾明压着火转身刚要去送信儿，大和尚说话了：慢，贾明，哪里去啊？给我三大爷送信儿。好，你打算怎么样送信儿？
1: 哎呀呵，这还用你教给我吗？我就是说，三大爷门前来个出家的和尚，想要见你，不就完了吗？
0: 你只说对了一半，你告诉圣婴，就说老僧到了，让圣婴大门挂灯，二门挂红，两廊洞月，红毡铺地，一步一头磕在门外，跪在老僧的面前，那时老僧才可能离去。如果不是这样，挠一挠我闯进总镖局，你讲话了，后果可不堪设想啊。
1: 哎呀，
0: 贾明那火灯就撞到脑门子了，心说这家伙得寸进尺，简直他是找揍啊。本来贾明不想找事，但是一忍再忍，一压再压，一听他说这话实在受不了。这贾明是举拳便打，行了，我先给你梳梳皮子吧，招打。
1: 以上是下，这一拳头奔大和尚头顶心就拍下来。你别看肉的那逮上也够呛，可这和尚连躲都没躲，一看拳头下来了，把脖一挺，眼睛一闭，啪，一拳头锤上，把贾明这胳膊弹起来多高啊，好像砸到铁上的一样，贾明震的骨环都发酸，哎呦，好像这脑袋瓜子，你招腿，侧拳出腿，奔和尚这肚子就踢来。贾明能耐再不怎么地，那小伙子，何况他也练了这么多年了，那真踢上真要命。可这和尚在那坐着，连躲也没躲，相反的肚子一挺，坏了，贾明这一脚蹬上，脚着软乎乎的，好像踩到面盆里头一样，让大和尚这肉啊把脚脖子给压住了，说什么也拔不出来了。哎呦，无用的东西，就你这两下子还想动五八超吗？贫僧有好生之德，不跟儿一般见识，出去吧。说着话，肚皮一挺，蹦，带弹性的，贾明这乐子大了，让和尚肚子这一拱，嘣，在大门口给拱院里去了，当，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事情也凑巧，神刀将李刚李四爷正往外送客人，这客人呢是城里绸缎庄的大掌柜的，姓贾，送贾掌柜。这个贾掌柜出手大方，为了祝贺总镖局30周年，送了100匹绸缎。李刚亲自接待，正往外送他，正好贾明噔啪摔在脚底下，把李刚吓得一蹦多高。哎，明儿，你又淘气！
2: 哎呀，我的妈！哎呀，我的四叔啊，你说话你怎么不掂掂分量？有这么淘气的吗？是这么回事？
1: 嚯！李刚就性如烈火呀！你别看这么大的年纪了，沾火就着。李刚一想，这事儿不能让我三哥知道，我三哥连日来累坏了，现在还陪着客人说话呢，这要惊动了他，非气坏了不可。我去看看吧。贾明一咕噜身站起来，在头前引路，李刚在后头跟着，那贾掌柜的就走了，那咱不必细说。李四爷带了几兵伙计迈步来到大门外一看，好家伙，这干嘛？这是门外全是人，堵的车辆也过不去了，越聚人越多，附近的楼窗户全打开了，一个窗户挤着多少个脑袋都往13省总镖局大门这看着，一瞅这大和尚往这一坐，这一堆面带凶恶，散发披肩，头戴月牙金箍，斜挎大兜子，屁股底下坐着个大蒲团，前面摆着特大号的木鱼，不认得。
2: 哎，就是他！
1: 李刚火撞顶梁门，刚想伸手，又想算了，今天大喜的日子，别为此扫了兴，也许孩子们不会说话，能压的事我一定把事压下。李四爷想到这，冲着和尚一抱拳，大师父请了。大和尚停止了敲击，睁开眼睛，扬着脸打量对面的来人。神刀将李刚大个，黑脸蛋子，长得身体十分魁梧，但是面线忠厚，花白的胡须。大和尚看了看，
0: 施主贵姓高明啊？
3: 在下姓李明刚，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神刀李刚。
0: 哦，听说过，听说过。你跟圣婴好的跟一个人似的，是不是？哎，看见你就看见圣婴了。
3: 李刚，老僧此次来到南京，非为别故，我找圣婴来了，因为圣婴欠我的情，这次该结清了。
0: 李刚，能不能叫圣婴出来见我呀？
3: 方才老僧说的明白，圣婴来了，我交代清楚，转身就走。圣婴不来，我就坐在门前一动也不动。
0: 这，
3: 请问这法号怎么称呼？
0: 不必多问，自然都有，但不能跟你说。
3: 为什么？
0: 因为你不配，你还没有这个资格。
3: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给李四爷来个烧鸡大窝脖，李刚的火腾就撞起来。
0: 这
3: 心说话，这和尚纯粹是找茬来的。嗯，你没拿我李刚当回事儿？我小明也是总镖局的副总镖师啊。这和尚太可恶了。
0: 大和尚，如果我三哥要不来怎么样？那我就不离开，我要非叫你离开呢。你有这种能力吗？
4: 休走招掌。
3: 李刚实在忍无可忍，这些人说打就闹，使了个单掌开杯，奔和尚的面门便砸。这和尚就在那坐着，动也不动。翻眼皮一看，李刚单掌挂风，奔脑门子来了。这和尚早也不躲，晚也不闪，躲早了怕李刚变招，躲晚了啪给拍上了。就找这个火候，似挨上似没挨上，说打上还没打上。就在这个时候，和尚的脑袋一歪歪，出手如电，
0: 哎，嘣，
3: 把李四爷的手腕都给抄住了。你看他那么胖那么笨，哎呦，招法太快，李四爷再想撤胳膊来不及了。就见大和尚右手抓住李刚的腕子，左掌一立在李四爷这肩膀上，李刚，你受点罪吧！
0: 咔，哎呦，
3: 一招把李四爷的膀子给打折了，骨头折了，那个疼劲儿非同一般。李四爷哎呀一声，一屁股坐在地上了，顿时。黄豆粒儿大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滚。贾明、杨香武还有几个伙计赶紧过来把李刚给架住。
2: 您觉得怎么样？
3: 明儿，我膀子折了，快抬到里边去。
2: 哎呦我的妈呀。
3: 贾明吓得没词儿了。众人周着李刚赶紧进了十三省总镖局。马上去请铁牌道人诸葛山珍，因为诸葛道爷是活神仙，他来了之后一看吓了一跳，四弟这怎么了？
0: 哎呀，
3: 我膀子折了，赶紧给接骨。正在这时候，红莲罗汉毕坤到了门外，一瞅这门外怎么这么热闹，刚才陪客人说话一点都不知道。等红莲罗汉

0: 大老外的一看呢，就知道今天出大事了。面前坐这和尚没见过，红莲罗汉也是个出家人，是光头的和尚，这是个头陀和尚。红莲罗汉双手打问句：“阿弥陀佛。”我说：“这位僧兄，你是哪一位？为什么来到十三省总镖局寻衅找事呢？”哈哈哈哈，你要不叫圣婴出来，今天老僧我就不走。总镖局难免是一场大祸。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十三省总镖局祝贺三十周年庆典，还不如啊不祝贺了，这热闹闹太大了。神刀将李刚被和尚打伤，红莲罗汉毕坤出来跟和尚搭话，这和尚四六不上线，也不说明什么原因，张嘴见圣婴，闭嘴要见圣婴。红莲罗汉正在跟他计较，这个时候圣婴来了。因为圣婴啊在第三道院，他这屋这客人特多，司官两面什么人都有。圣婴往外送客人，一看呀，门前这怎么了，就知道出事了，来到红莲罗汉毕坤身后。怎么回事？毕坤回头一看，哟，你来了，你看看这和尚非要见你不可，闪开。还得说圣婴稳当，来到大和尚近前一抱拳，高僧请了，弥陀佛。大和尚往对面看了一看，圣婴是与众不同，那分量在那摆着呢。老头长得富态，后边跟着一大帮人，好像众星捧月一般。大和尚扑了扑了站起来了，你看旁人他都没站起来，唯独圣婴出来他站起来了，把大蒲团背在身后，木了鱼儿在掌中一拎，你就是圣手昆仑侠圣婴吗？不才正是老朽。高僧，也许我手下人礼貌不周，多有得罪，俺圣婴这厢赔礼了。大和尚，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如果赏脸请到里边一叙，里边请吧。你看这和尚就这么野蛮，反过头来圣婴这样对待他。大和尚暗挑大指，罢了，这才叫光棍，这够一个大耍巴人的。说出话来，顺儿。那边说耍巴人还分大小吗？啊，大小啊！您看那港台的电视电影经常出现这种场面，当大哥的有容人之量，那份儿都在那摆着，惹事儿的都手下那小兄弟，歪脖子横狼的，歪戴帽子斜瞪眼儿，嘴角叼着烟卷儿，敞胸露怀，那都不值钱的走狗。真有份儿的人他不那样，这才叫大耍巴人的。老和尚点了点头，圣婴啊不必了，我就喜欢有事在门前谈。为什么说不必了呢？大和尚多个心眼儿，我要一进去出得来出不来不知道，你把门一插，那时候我就后悔了，这在门口抽撤连环，任我随便。圣婴点点头，既然如此，

顶问高僧见我有什么事儿。圣婴啊，你是真不知道呢，你还是装糊涂？你说什么事情？你欠我的情啊，你都忘了吗？哦，圣婴一想，我欠他的情，真想不起来了。事出突然呢，脑子都装满了，上哪儿能记得住去？大和尚，我欠你什么情？忘名事。好，也许你真想不起来了。我且问你，也是在这个地方，30年前，松鹏英雄会13省总镖局开张典礼的事儿，你还记得起来记不起来？啊！圣婴眼珠转动，回忆30年前，那阵才30挂零，创办13省总镖局，可不是吗？也在这个门前举行庆典呢。哦，那天出事了，是。那么大和尚，您究竟是哪位？我请问你，30年前你打伤那几个人的事儿，你想不起来了吗？一句话想起来了。圣婴打伤那个人也不少啊。什么事儿呢？30年前也跟今天这个场面差不多，也是大门挂灯，二门挂红，吹吹打打，四官两面，三教九流都来祝贺总镖局的开张嘛。不过那阵儿远没有现在的人这么多，圣婴也没收那么多徒弟，年轻嘛。他记得来个和尚，自称叫法显，说给祝贺，非要跟圣婴当场比武，也是在这个门前，把圣婴逼得实在没办法跟他动手。圣婴啊，使的是八卦昆仑掌，老师爱莲池的真传，一个没谨慎，咔嚓把法显膀扇给打折了，左膀子。法显当时昏迷不醒，圣婴找人给他调治。下午又来个和尚，自称叫法雷，声称要给法显报仇，他们是亲师兄弟，也是在这个门前。圣婴一再解释，这法雷就是不听。后来两个人一伸手，圣婴那阵年轻好胜啊，一瞅门前围着那么多的人，我要败在他的手里，我这总镖局我开不开？上午挂匾，下午就得把匾摘了。出于无奈，下起毒手，咔吧这一脚，正蹬到法雷的迎面骨上，这一下把腿给蹬折，左腿啊残疾了，这蹬得太重了。第三个来个和尚叫法刚，拿着方便连环铲，声称要给那俩和尚报仇，他们是师兄弟，非要求跟圣婴比试兵刃。圣婴没办法，鱼鳞紫金刀对方便连环铲，伸手几十个回合，圣婴一看这和尚厉害，这才使用刀里加镖，捧这一镖把右眼给打瞎了。您说这多好，一个缺胳膊，一个断腿，一只眼瞎，这仨和尚都没死。圣婴给调治完了，命人给他们送走，送到哪儿去？送到昆仑山小西天金顶毗卢寺，花老了银子给他们送回去的。打那之后风息浪尽，老也没事儿。圣婴以为他们非报复不可，没有，日月如梭，这事儿就过去了，年复一年，30年了。圣婴早把这事儿忘了，
今天没想到这个大和尚提起前情来了，圣婴这才想起这件事来。哦，肯定为那事报仇来的。圣婴一抱拳，请问大师，您跟法显、法雷、法刚什么关系？那是我的小徒啊，我是他老师，我乃金光罗汉海天是也。圣婴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倒吸了一口冷气，心头一沉，完了完了，提起金光罗汉海天僧，圣婴早就知道，他没见过，听谁说呢？听老师艾莲池说过，说你将来到了江湖上，各门各派的高人你要做的心里有数，列举了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都有哪些高人，其中提到昆仑派的小教主叫金光罗。

留神。慢说是你，就是为师见着他也要忍让三分呢。这个大和尚善使金刚掌，马前一锭金，马后一锭银，大口天罡气，这掌法要打到你身上，骨断筋折呀，叫大罗神仙也难以逃避。这话说了不止一次，可是从来就没见过这个海天和尚。没想到今儿个这和尚报了名了，圣婴一想就是他。从方才发生的事儿来看，这和尚在谈笑之间就把我们人给伤了。看来今天总镖局要热闹了。圣婴正在想着，海天和尚说话了：“圣婴啊，我说你欠我的情不过分吧？我就仨徒弟，都叫你一个人给收拾了。缺胳膊断腿少只眼，仨人成了三缺士了，一人缺一样。你说你够毒辣的不？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上阳，咱公平合理的解决。今天我拧断你一只胳膊，劈折你一只腿，再抠走你一只眼睛，咱这账就算摆平了。我忍让了30年，我这肚量够宽的了，难道这算过分吗？你究竟答应还是不答应？你说这海天和尚目中无人，堵着十三省总镖局大言不惭，就这一句话把所有的人都激怒了。大伙一听，什么？你狂傲吧，你疯子！大伙甩衣服，各拉家伙，总镖头打了吧，总镖头打了，废他，废他！要一般的人一看，这好几百号眼珠子都红了，得有点顾忌吧。这和尚则不然，眼皮往下一垂，是一动也不动，根本就不在乎。圣婴把双手一抬，买，都给我退下。大伙一看总镖头不答应，谁也不敢伸手，都退出挺远去。贾明气得直哼哼，哎呀，看着没，我三大爷又来了劲儿了，这老头又开始软乎了。没想到你越软乎，人家越捏你，这气死我了。杨祥武就说：“等着啊，我老师有我老师的办法，你就甭着急。实在不行，再拉家伙动手，他也跑不了。”大家做好准备了。圣婴一笑。大师，方才你说的话我全听清了，是30年前的确发生过那样的事情，似乎我欠你的情。但话又说回来了，我圣婴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我没得罪过人呐，我也不准别人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像那法雷三人，要不是百般挑衅，逼得我圣婴走投无路，我焉能下其毒手？我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啊！大和尚，你要我这三样可以，您凭什么？圣婴，行，说的挺好。你要问我凭什么？就凭老僧的双掌。说着话，海天和尚把双掌一分，看见没？就凭这个。圣婴点点头，既然如此，我要在台前领教。圣婴上来命劲儿了，一转身刷，外衣闪掉了。

0: 摁压尾筋，皮靴子紧大带勒湿的畔，肉往前一窜，跟和尚伸手。哎呀，众人一看，那心刷提的嗓子眼，心说你能行吗？但不行怎么办呢？人家指名点姓会的是圣婴，别人过去人家不搭理。眼瞅着圣婴跟大和尚就站在一处，大和尚一开始没使绝招，因为圣婴名望太高，他想看看这个圣手昆仑侠究竟有多高的本事，因此身形转动，四背齐摇，打了三十几个回合，大和尚暗自点点头，罢了。圣婴不愧是成了名的侠客，举手投足都到火候，难怪爱莲池喜欢他呀。不过圣婴啊，你也就是仅此而已呀、啊，你这能为纯属一般，不算出众。我呀没时间陪你，干脆把三样事办到，转身就走。大和尚想到这儿，双掌一晃，咔啦，变换了招数，使出人家压箱底儿的绝招——大力昆仑掌。昆仑派的绝活啊！双掌上呼呼刮风，上下翻飞，把圣婴牢牢困在里头。金头虎贾明众人一看，哎呦，坏了！我三丹要归位呀！刚说到这儿，杨香武抡起巴掌，啪在后脑勺拍他一下。你满嘴喷粪，你才要归位呢！我老师什么时候都逢凶化吉，你嘟囔什么？
1: 干巴鸡，你知道个屁！你看看，我三大爷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干脆咱们上得了。
0: 大家正在着急的时候，人群的外边有人喊了一声，他这声跟铜钟相似。
2: 加班，三哥不必担惊，
0: 和尚休要撒野，
2: 某家报完了。
0: 老百姓一听是谁，哇往左右一分，一人大步流星来在当场。贾明睁开母狗眼一看，哎呦，我的金五叔、银五叔、翡翠玛瑙、钻石的五叔，你可来了！众人一看谁呀、啊？飞天玉虎蒋波芳，二年没见着了。说书的这快的，实质上二年也不短呐。蒋波芳哪儿去了？前文书咱说了。海神泪，姜武爷会斗雪炼金刚碧和僧，让碧和僧这一掌打得口下鲜血，一病不起，好悬没把命搭上。大头剑客夏侯伤员保护武帝回了万户山松竹观，二年前的事儿。回到松竹观，一见金谷圣人爱莲池，还有把爱莲池给疼的眼泪都掉下来。咱不止一次说过，爱道爷六个徒弟他有偏心眼儿，唯独最最喜欢的就是蒋伯方，但是他对蒋伯方也最担心。他知道这五徒弟性情骄傲，目中无人，一再告诫他，往后你可千万留神，千万别骄傲。结果叫人打成这模样，背回来。金谷圣人爱莲池啊，把所有的绝活全拿出来了，给心爱的爱徒调治伤症。所以五爷不但捡了这条命，不到几个月的时间，身体康复，早就好了。爱莲池说什么？不叫他离开松竹观，跟他说什么呢？你好好下功夫，好好。

0: 你能耐不小，但是还差得多。你应该总结这次失败的经验。心说必和僧，必和僧，迟早咱有见面那天，我非报仇不可呀。我从哪儿跌倒的，我从哪儿爬起来。但是他也知道老师说的千真万确，自己这两下子还没达到顶峰，的确还不行。所以呢，老师这一劝，蒋武也接受了。此后这一段时间，蒋伯方没闲着，除了加紧锻炼身体之外，跟老师学习武艺，长拳短打，马上步下，特别在掌法上、棍法上，他可狠下了功夫了。没说嘛，蒋伯方这个人特聪明，不管什么事儿，脑瓜反应极其灵敏。老师教一招，他能举一反三。老师怎么告诉你，他从中还能提出精华来，还能比原来的招再升华一步。这就是艾道爷喜欢他的原因。别看时间并不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蒋伯方的能力滋又长了一大块。后来艾道爷让蒋伯方面前练武，蒋伯方从头到尾的一练，艾道爷乐了，好孩子，你的功夫大有长进呐，比没受伤之前长了一大截啊。孩子，这是我给你配的药，一日三次，按时服用。师父，这什么药？强筋壮骨大力丹，对你有好处。这个蒋伯方呢，急性子，一开始服药的时候按时服用，吃罢早饭吃三粒，吃罢午饭吃三粒，晚上睡觉前吃三粒。时间长了，他没有这个耐心了，一看剩半瓶子，干脆我都吃了得了，他都吃了，这下坏了。这药服用多了起副作用，蒋伯方就觉着浑身发胀，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胸膛发烧嘣嘣直蹦啊。没事到什么程度，以拳击墙，没事就打这个墙，啪啪啪，以脚蹬地。艾道爷一看坏了，坏了，伯方啊，你太不听话了，这你哪有一块都吃下去的？哎，你身上这个力量就得发泄出去，要不发泄出去，把你就憋坏了就。可怎么发泄呢？后来蒋伯方提出来，老师啊，实不相瞒，本来我心里就烦躁，我要下山。我要上十三城总镖局找我三师兄去，我要报当初一掌之仇。艾道爷一看也行了，再次告诫蒋伯方，孩儿啊，我看你的脾气秉性没有收敛，哎，你张嘴报仇，闭嘴报仇，你可知雪炼金刚必和僧也不是等闲之辈，虽然说被你大师兄也打伤了，我早听说人家康复了，你报仇人家还想报仇呢。少林的和尚可不是好惹的，你千万留神在意，不然的话你还要引出杀身之祸。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一个半小时时间段当中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央视财经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天气呢是越来越暖和，那我们在家里面可能买了很多的这个新鲜的蔬菜水果，那如果说这些水果或者是蔬菜哈，它烂了发霉了之后，那我们把坏的这部分切掉之后还能吃吗？其实这个可能是很多人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也是

来聊一聊这样相关的一个话题。首先呢，其实这个水果哈，我们都知道吃一些水果呢，它会给我们补充一些维 C 啊，或者是一些微量元素。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水果好吃，但有很多水果它是性寒的，有一些脾胃不好的人群，或者说需要控糖的人群来说呢，还是需要这个少一点去吃，或者是控制量，不要说好吃而贪吃。那在水果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果哈，就是这个苹果。苹果呢，很多人喜欢吃，很多人也不喜欢吃，觉得实在是没什么想吃的时候了才会吃到苹果，所以呢，对于苹果的这个争议也比较大，可以说是又爱又恨。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一天一个苹果，一生远离我。那苹果这在水果当中的地位呢，可想而知也是比较高的。有的人就会说，为什么说比较喜欢买苹果呢？因为苹果它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优点，那就是它比较容易储存，比较耐储存。那为什么说苹果相对于其他的水果来说它更好放，放时间长也不容易坏呢？那有专家也介绍说，苹果它得益于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先天的条件，就是它的皮比较厚。那外皮比较厚的话呢，那它食用的里面的这个部分哈，或者说这个苹果的核或者苹果的果实，它呢就会不容易烂，不容易变质。那这个果皮呢，它非常密制的这个细胞，它可以把水分锁住，还可以抵御一些外界的微生物的侵入。所以这样的话呢，苹果就可以非常好的有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能力，这也就是苹果为什么说它不容易烂，不容易变质，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另外呢，这是在苹果比较完好的一个状态之下，但如果说苹果我们把它削皮之后，我们会发现它里面的果肉其实是非常容易氧化的，就是我们发现这个苹果怎么不一会儿就变黄了呢？那这个其实就是和空气当中的氧气接触之后，它比较容易氧化。另外就是说，这个苹果本身呢，它的呼吸强度是可以改变的，在适当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比例的一个情况下呢，它能够进入到一个休眠的一个，就是几乎吧，它是一个休眠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情况下，它也可以完好无损的保存。而且像现在呢，有很多比较先进的、比较规范化的这个冷库。那保存苹果呀，可以做一些低温呐，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气温上调节的一个处理，能够让苹果的保存时间可能会更加的久远一些。所以说呢，苹果比较耐存的原因也就是在这里了。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像这个水果如果有发霉了，那我们把坏掉的部分切掉，它为什么还有一些安全的健康的一些隐患呢？那这个呢，专家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些解答。当我们在水果当中看到有发霉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霉，它只是真菌身体的一小部分，它的大部分或者说它的绝大部分，可能实际上早就已经深入到果实的内部当中了。这个菌丝呢，才是它的一个主要的部分。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它发霉了，有一些这个霉变了或者是烂掉了，它只是它的一个表象，可能它的这个菌丝早就已经扎根到它的更加深层次的一个部分了，并不一定说里面它是好的，它就没有被污染，没有坏掉。所以说呢，不代表说这个外面烂了里面就是好的。另外，这个菌丝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分泌一些对于我们人体不利的化学成分，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非要吃的话，可能就会引起一些我们身体不舒服的症状。所以说，如果当发现一个水果它已经霉变了、变质了，就建议大家不要再继续去使用，不要再吃了，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健康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说为什么有的水果发现在洗完之后可能更容易坏呢？其实，当我们以为水果表面什么也没有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的，可能就像有一些蓝莓呀，或者是葡萄，我们会发现，在清洗之前，它的表面可能会有一层这个白霜。那这层白霜呢，实际上就是一些像这个奇异果酸之类的特别的一种蜡质。这个呢是果实自己分泌的，并不是说人为去给它喷上去的。这层蜡质呢，它能够让果实在下雨的时候，哎，不容易沾上水，还能够抵御一些真菌的侵染。所以说呢，它能够让水果保持的时间也会更久。那如果说我们人为的把它给洗掉之后，看起来这个水果好像是干干净净的了，但实际上呢，却把它的这层保护层给洗掉了。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水果在洗了之后更容易坏的一个原因，那它保质期呢也就会相对的缩短了。那还有呢，像有一些水果，比如说像这个热带的水果，像芒果啊、香蕉啊、释迦果等等，这些水果呢，它是这种热带的，也是不建议放到冰箱当中去保存的。而且呢，它已经是成熟的水果了，所以说呢，最好如果说我们家里面水果比较多的话，优先要先吃这样的热带水果。另外呢，像这种柑橘类的水果，虽然说它有一些抗真菌的能力，但是呢，在升温比较快的环境当中呢，它霉菌的活跃程度也是比较。

高的，也是非常容易腐败的，所以说呢，这种水果还是需要快速去吃。另外呢，如果说屋子里比较热的话哈，其实任何水果都需要我们快速的去把它吃，这样的话呢，避免水果发生变质。像苹果呀，还有梨呀这种水果，它本身的呼吸强度不高的话呢，而且果皮也比较厚实，那么相对来说存放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但是呢，总之还是提醒大家，我们要尽量吃新鲜的水果蔬菜，然后呢，做到现吃现买，不要把这个东西放到变质之后，然后觉得浪费，我们又把烂掉的部分切掉再去食用，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和安全有一定的隐患，对我们的安全和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的话呢，那就得不偿失了。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其实呢，像现在我们大家哈，尤其是在过年过节或者是一些节假日之后，哎，都想说每逢佳节胖三斤嘛，那都想这个减肥控糖，毕竟呢，现在网上很多都在宣扬控糖风。所以呢，说这个控糖似乎是成为了减肥呀，或者说是这个万能的一个钥匙。而且呢，还有很多人会这个对于控油减油也很在意，说一说到吃油啊，就会觉得长脂肪啊，热量比较高，会让大家长肉。所以说呢，大家可能就会比较在意控糖控油，但其不知呢。对于减盐这个事情来说，哈，其实同样也很重要，尤其是对于东北人来说，可能口味本身就比较重一些，所以说呢，对于减盐来说，很多人就会比较在意，因为可能都会比较喜欢吃一些重口味的东西，而且呢，有很多人也会认为说吃多了顶多就是比较口渴，那多喝点水就行了，那没什么大问题。但其实有所不知哈，盐才是我们减肥道路上的一些隐形的绊脚石。那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盐对于减肥的影响，以及我们如何科学的去减盐。现在呢，有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发现哈，长期的高盐饮食也是会让人更加容易发胖的。如果说我们长期的高盐饮食的话呢，它会跟我们一些身体的疾病也是有一定相关的因素的。那有一项研究显示。盐的摄入和肥胖之间的关系显示结果呢是高盐的摄入和肥胖有非常大的一个正相关的，每天增加1克盐的摄入量，儿童肥胖增加的风险是28%，成人呢是26%，这个呢且与含糖饮料的总能量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提示我们高盐的摄入是独立的能量过剩的一个肥胖的因素。有的人会说，那我控糖，或者说我糖吃的没那么多，那我可以多吃点盐吗？二者之间是没有相互关联的，就是盐，吃盐多了该胖还会胖，吃糖多了该胖也会胖，他们两个之间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关联的。另外呢，还有一项讨论哈，说成人膳食钠的摄入和肥胖之间关联的这个分析研究结果也是支持了高钠摄入和成人肥胖之间的一个正相关的关系。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盐当中钠的含量主要是这个钠嘛，那吃多了盐，其实不但对于我们的肥胖有关系，而且会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其他的这个器官呢，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首先来说，高盐的饮食，它非常容易让我们长胖的原因有哪些呢？第一就是盐是脂肪合成的钥匙，高盐的饮食它能够促进脂肪的一个生成。还有呢，就是这个高盐的饮食呢，它就像这个钥匙一样，它会让我们的这个细胞，脂肪细胞，哎，它像开关一样。那你如果说盐摄入的比较多的话，它会让这个脂肪疯狂的去这个生长啊，处于一种被利用的状态。那高盐呢，它就会激活脂肪细胞内的特定的分子信号，也就会让我们更多的去合成和储存脂肪，像这个甘油三酯。同时呢，它也会抑制这个分解脂肪的活性酶，使得脂肪呢就不太容易被燃烧和利用。那生成的多了，燃烧的少了，那这样的话呢，脂肪就会在我们的体内进一步的积累。另外呢，这个盐哈，它是食欲的开关。刚才说了，它是脂肪的钥匙，它呢也是食欲的开关。高盐的饮食呢，会让我们怎么样呢？食欲暴涨。就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在我们这个美食大国当中来说哈，下饭菜儿，我们常听说吧，这个菜真下饭儿。哎，那大多数的下饭菜儿，我们都盐是少不了的，肯定是比较咸的，口味比较重的。吃多了这样的下饭菜呢，它会让我们大脑当中的多巴胺分泌，多巴胺就会使我们很快乐，久而久之呢，就会哎，真好吃，吃的真开心，吃的更多，吃的更频繁了。所以说，间接的也会促进我们的口味比较哎比较重。然后呢，吃的比较多，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再吃一些清淡的食物，就会觉得没味儿，口味呢就会越来越重，吃的也久而久之就越来越多了。所以说，这个也是隐形当中给我们增加肥胖的一个风险。另外呢，就是高盐是什么代谢的杀手，
我们吃多了高盐的东西，那燃烧的能力下降，那代谢呢就会变得比较差。我们吃进去的东西代谢不掉，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转化成脂肪，储存到我们的体内。所以说呢，这个盐其实是我们在减肥路。

上的一个绊脚石，真的是这样的。但是有很多人就会说，东北人一辈子都是比较重口味的，那为什么老一辈的人，像爸爸爷爷奶奶那辈的，他们怎么吃的就不咸不胖呢？他们吃的可能比我们现在更咸，可能会这个口味更重。其实主要还是得益于我们现在生活条件也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父母那一辈呢，他们的生活肯定大多数来说是比较艰苦的，他们吃的呢又比较少，干活呢比较重体力，那会出汗多，那盐分就会代谢出去。但是像我们，对于我们现在人来说呢，我们几乎是缺乏运动的，长期呢都是这个在空调房当中啊，或者说是一些坐办公室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伏案工作等等，体力活可以说少之又少，出去活动的时间呢也会少很多，所以说出汗的机会少之又少。那么再加上我们稍微吃的重口味一点，盐过量一点，那么哎，可能就会这个因素也就会比较大一些了。另外呢，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我们的饮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老一辈呢，吃的比较，虽然说比较咸一点，但多那个时候食物是比较匮乏的，大多数呢，这个也都是一些青菜呀。像我们现在不一样了，食物比较丰富，而且呢，除了饭菜之类呢，大多数的是肉类啊，或者是其他一些这个其他的零食啊，也是比较多的。久而久之呢，盐呐、糖啊、脂肪啊摄入呢就会超标了。所以说呢，哎，这个就不能跟过去的这个生活条件去相比了。而且我们现在炒菜放的油也比较多，或者我们点外卖呢，这个油放的也比较多。而且日常生活当中呢，也会喝一些这个奶茶呀、肉啊、炸鸡呀，一些不健康的食品。所以说呢，每一个都是能量大户，哎，那可以让我们变得就会更容易长胖了。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哈，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可以少盐、少油、少糖，做到清淡饮食。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多增加一些这个运动啊，多出出汗，可以增加一下我们这个能量的消耗，也会有助于减肥，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啊，骨骼的健康促进发展呢，都有很多的好处，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总体来说，就是盐不是洪水猛兽，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它，它也确实是我们减肥路上的一个隐形的绊脚石。很多时候我们在减盐减油的减糖减油的同时，忽略掉了减盐。所以说呢，不妨听了节目之后，大家从今天开始做菜的时候呢，我们少撒一点盐，给自己多留一份健康的生活。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现在大家一定都感觉到了，那么气温呢是在逐渐的回升，天儿越来越暖和了，那么同时呢雨水也在逐渐的增多，而且呢天儿也是忽冷忽热的。平时比较容易出现像觉得口干呐、啊、或者是觉得犯困，或者是浑身觉得不太舒服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其实这些都是这个时节的又燥又湿的阳气生发的这样一个特点造成的。那我们想舒服地度过这个时节的话，其实有一些细节还是要注意的。

首先这个时候有时候风还是挺大的，我们比较会容易出现口干呐、嗓子不舒服或者是皮肤觉得发干的情况，所以要多喝水。那么最好是少量多次的喝温水，不要等觉得已经觉得很渴了然后再去喝。另外室内呢也可以适当的加湿，洗脸和洗澡之后呢及时的做好皮肤的保湿。

重，我们会觉得身体发沉呐，没有力气，或者春困呢也会表现得更为明显。所以呢，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个阴冷潮湿的地方，房间呢也要注意勤通风，少吃那些生冷、油腻和特别甜的食物，避免加重体内的湿气。

另外，暮春时节的阳气也是很旺盛的，熬夜呢就更容易让人觉得上火和烦躁。我们尽量的早睡早起，跟着太阳的节律走，然后白天呢才不容易觉得累。而且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平稳好自己的情绪，不生气，那么肝火自然也就小了。

另外现在这个时候呢，虽然觉得天儿逐渐的暖和起来了，但是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气温波动还是挺明显的，一冷一热也特别容易感冒。所以呢，我们出门的时候就要及时的记得增减衣物，还是可以像我们平时在节目里说的那样的穿衣服的方法，洋葱式穿衣法，就是说内层呢我们选用比较透气吸汗的这样的材质的衣物来打底，然后中间呢来搭保暖的衣物，外层再备一件比较轻便的这种防风的外套，用这种穿衣的方法灵活地应对早晚的温差变化。

另外呢，提起这个时候的这个养生保健啊，推荐大家大家两个穴位还是可以派上用场的，都是很有名气的穴位，一个是内关穴，还有一个是合谷穴。每个穴位呢，每次可以按揉1到2分钟，那么有助于理气解郁、宁心安神，从源头上减少上火的诱因。

0: 步入这个时节呢，冷暖多变，然后再加上户外的活动逐渐的增多，所以更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做好防护。另外这个世界踏青和出行也会增多，过度的劳累呢会增加心脏的压力，所以说我们外出的时候不要匆忙赶路，要避免长途奔波，感到累了疲惫的时候要及时的停下来休息。
1: 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
0: 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不熬夜，而且凡事呢量力而行，让心脏得到充分的放松。

我们日常的饮食呢，不妨多吃一些应季的春菜，既能够顺应阳气的生发，又可以润燥调理。首先比如说荠菜，那么它可以起到清肝明目啊、和脾健胃这样的功效。那么荠菜呢比较适合煮汤和包饺子。香椿呢是可以疏肝理气和健脾开胃的，那但是这个香椿呢在食用之前呢建议大家用水焯一下然后再炒制。

我们知道食用膳食纤维对身体是有好处的。那么膳食纤维呢，它是可以分为不可溶性的和可溶性的，两者相辅相成，对人体多系统健康维持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可以结合肠道内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这个和胆固醇的减少，脂质的吸收，并且促进代谢的排出，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然后呢延缓血管的硬化，减少高血压、冠心病，还有高血脂等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

另外，膳食纤维呢可以加速肠道内代谢毒素、胃消化废物这些东西的排出，减少有害物质长期的待在我们的身体里，降低身体的慢性炎症水平，改善身体的代谢状态。

膳食纤维吸水之后，它的体积会膨胀，那么饱腹感呢会更持久，能够减少正餐过量的进食，抑制加餐的欲望，降低总热量的摄入，那么同时也可以减少脂肪的吸收。那么这样一说呢，它就是可以起到辅助减肥和预防肥胖这样一个作用。

其实我们平时日常可以在饮食方面做一些调整，就可以帮助我们吃进更多的这个对身体有益的膳食纤维。比如说这个我们可以优化一下主食的结构，增加全谷物的摄入。那么日常用像糙米或者是小米或者是荞麦、黑米这样的来替代部分的精米白面。全谷物呢，它保留了谷皮胚芽，膳食纤维的含量呢是远超精致的米面的。另外我们也可以搭配一些杂豆类，像非常常见的红豆、绿豆、芸豆，还有扁豆等这样的一些杂豆，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都是具备的。

在蔬菜方面呢，我们最好是能够餐餐有蔬菜，种类多样化。那么优先呢，选择高膳食纤维的品类。比如说绿叶菜，像芹菜、菠菜和韭菜，都是很好的。那么根茎花菜类呢，比如说菜花、莲藕或者是胡萝卜。那么菌藻类的食材包括香菇，还有金针菇、木耳、海带，和芹菜。

另外，水果当中的果胶呢，是属于优质可溶性膳食纤维的，它可以调节肠道的菌群。我们优先选择高膳食纤维的水果，比如说像苹果、梨子，还有火龙果，或者是猕猴桃、橙子、草莓等。每天这个推荐的摄入量是200到350克。切勿用果汁来代替水果，因为榨汁的过程呢会破坏了膳食纤维的结构，不仅达不到补充膳食纤维这样一个目的，还会增加了糖分的摄入。

就是需要适量的补充豆类和坚果类，黄豆、黑豆以及豆腐或者是豆干等这样的豆制品呢，膳食纤维是丰富的，而且兼顾营养和饱腹感。那么至于坚果类呢，我们可以这个它的膳食含量呢也是很可观的。那么当然就是说坚果的热量也是偏高的，这个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所以每天适量的食用就可以了。而且在选择坚果的时候，我们尽量的选择原味的坚果。

那么在补充膳食纤维方面呢，就是说我们首先是要循序渐进的添加的。那么长期吃精细饮食的这样的朋友呢，就是说不要突然大量的摄入像粗粮或者是高膳食纤维食材以免引发像腹胀或者是腹痛或者排气增多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逐步的循序渐进的一点一点增加摄入量，这样一来呢，可以让我们的肠道慢慢的去适应。

另外就是说也要足量的饮水，因为这样呢才能够发挥膳食纤维的作用。那么假如说补水不足的话呢，反而会导致这个可能会导致这个便秘的情况。另外就是说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需要搭配的摄入，像谷物、蔬菜、水果和豆类这个均衡搭配，才能够在养护肠道的同时呢，又兼顾了这个营养摄入的全面。

0: 那么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时节，很多人是喜欢外出踏青和爬山的。那么爬山呢，其实是一项对膝关节压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项运动。那么在上山和上楼梯的时候呢，膝盖会承受自身体重大约3倍这样一个重量，而下山和下楼梯的时候，膝盖除了体重还要承受这个地的冲击力，更会增加磨损。所以说不建议把爬山和爬楼梯这样的运动作为日常的锻炼方式。那我们在这个爬山和爬楼梯的时候呢，有一些动作要点，可以说就是我们遵照这些要点来做的话，会对我们这个膝盖产生一定的保护作用。那么在上山和上楼梯的时候呢，重心略微的向前；下山和下楼梯的时候呢，重心略微的后倾。另外，手扶栏杆可以帮忙使劲儿，或者说我们可以借助这个登山杖。那么膝盖有伤的时候呢，我们采用好上坏下这个方式，也就是说上楼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没有受伤的腿先上，下楼的时候呢我们用这个受伤的腿先下。另外就是这个肥胖或者是膝关节不好的中老年人要谨慎爬山和爬楼梯，如果感到膝盖不舒服就不要坚持。
1: 就让梦想把心
0: 另外，久坐的时候，膝关节是长时间处于一种高压的这个状态，会加速软骨的磨损，大腿肌肉的力量也会减弱。那么，只有适当的运动，才可以延长这个膝盖的使用寿命。

调频 FM979， 上午10点到11点，烟月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天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豪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心理驿站，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前，新的一天就此开始。生活呢，就像是一场奇妙的旅程，每一天呢都有不同的风景，每一刻都可能产生别样的心情。

我们来看到私底下我们有一位听众啊跟我发来的私信，他说能和你在节目当中啊分享一下今天的心情吗？他说呢，我今天的心情特别好，他说参加了一场绘画比赛获得了一等奖，他说当时听到自己名的时候呢简直不敢相信，那种喜悦的感觉到现在还都没有消散。那在节目当中啊真的是要恭喜你，这是你努力的成果。绘画比赛能获得一等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一定是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那也是呢通过自己努力获得成功的喜悦是最珍贵的。就像是彩妮所说的，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会使你变得更加强大，你会在能绘画这条道路上不断坚持才有了

那在节目当中啊，参加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公众号搜索双聊容梅，双聊容梅，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可以在节目当中啊和我分享你的心情的喜怒哀乐。

那么看呢，有哪些听众啊也是发来私信啊，他说呢，有位听众说啊，我今天的心情很是不好，他说呢，面试了一个工作，结果呢没有通过，他说呢，我觉得表现还是可以的，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录用，心情挺失落的。其实呢，我很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面试失败呢确实会让人感到沮丧，但这并不代表你不够优秀，也许呢这次岗位和你不太匹配，又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因素，其实每一次经历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你可以总结这次面试的经验，找出自己的不足之处，下次呢一定会做得更好。

还有听众说啊，早上去公园散步，看到天气呢一天比一天好，感觉内心特别平静，这种平静的感觉让我很是享受。其实呢，我们能在忙碌当中的生活当中啊，抽出时间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好，那我们很容易忽略身边的小确幸，而你能捕捉到这

还有听众说啊，之前呢和几个好朋友一起去爬山，一路上我们说说笑笑，还看到了很多美的风景，那种呢和朋友一起分享快乐的感觉真的是太棒了。这些的朋友是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和朋友一起经历的美好时光呢，也会成为我们珍贵的回忆。就像是俞伯牙和钟子期呢，他们之间的友情也是成为了千古佳话。他们呢是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呢，互相鼓励，互相支持，正是这份友谊一定会更加的深厚。为了和你一起分享这份心情呢，接下来我们送给你一首好听的歌曲。

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听到了这么多听众朋友呢不同的心情，有喜悦，有失落，有平静和兴奋的。其实呢，生活就是这样，也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情绪，每一种情绪呢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们呢是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无论呢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心情，都要学会接纳它，面对它。就像是普希金说的，假如呢生活假期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呢是需要镇静的，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那也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每位参与到分享的听众朋友，也是你们的心情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温度。希望呢在未来的日子里，大家都能够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勇敢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我们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郝乐。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一同穿越时空，来到一座充满历史韵味与文化魅力的城市——洛阳。洛阳它就像是一本厚重的史书，每页都写满了故事，犹似一幅绚丽的画卷，每一笔呢都勾勒出岁月的痕迹。那今天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开启这场独特的洛阳之旅。

洛阳呢是有着十三朝古都的美誉，它见证了无数王朝的兴衰。那从夏朝开始，历经了商、西周和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朝代。洛阳呢一直都是以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里呢也是有古老的城墙承载了岁月的沧桑，有宏伟的宫殿遗址诉说着曾经的辉煌。就像是李白笔下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洛阳的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诗意与浪漫。

首先呢，我们来到了洛阳最著名的景点是龙门石窟，它位于呢是洛阳市南校颐和两岸的龙门山与香山上，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这里的佛像雕刻精美，形态各异，每一尊都蕴含着工匠们智慧和心血。大龙舍是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艺术呢为最精深的一组摩崖形雕像。那尊卢舍那大佛面容丰满圆润，嘴角微微上扬，仿佛呢在向世人诉说着千年的故事。当你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会被他的庄严和神圣所震撼。

当我们离开龙门石窟，我们来到了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它是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新建的第一座公办寺院，有中国佛教的祖庭和师园之称。踏入了白马寺，古朴的建筑和缭绕的香烟、悠扬的钟声，让人仿佛穿越回了古代。在这里呢，你可以感受到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心灵也会得到一次洗礼。

那接下来呢，我们漫步在洛阳古城的街道上，这里的古色古香建筑有热闹的集市，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您可以品尝到洛阳的水席，这是洛阳独有的传统宴席，菜品丰富多样，口味独特。走在古城的小巷里，仿佛能听到历史的脚步声，看到古人的生活场景。

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首歌曲可以体现出洛阳的美，那歌曲的名字叫做是《洛阳牡丹甲天下》。这首歌曲呢是旋妹优，旋律优美，歌词生动地描绘了洛阳牡丹的美丽和洛阳的繁华，也是在音乐当中啊，我们仿佛能看到洛阳城盛开的牡丹，那娇艳的花朵就像是这座城市的名片，向世人展示它的魅力。

那接下来呢，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洛阳天牡丹甲天下》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来结束今天的路线好风景。那我们的洛阳之旅呢，也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能让你对洛阳有更深入的了解，也是能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如果你有机会呢，一定要亲自去洛阳走一走，看一看，感受它的历史文化，品尝它的美食，欣赏它的美景。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搭上我们的音乐时光机。音乐呢是情感的载体，而生活则是故事的源泉。那今天呢，我们除了有动听的旋律相伴，还有特别期待我们大家的心理故事。现在呢，就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音乐与故事交织的奇妙旅程。

那相信大家能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心情也变得是格外的惬意了。那么呢，也是互动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互动也是正式开始。那我们也是收到了很多听众呢来自分享的心情。有位听众说呢，他最近也是参加了一场志愿者活动，比如说是去养老院陪伴那些孤独的老人呢，他也是给他们表演节目，陪他们聊天，那也是看到老人们脸上洋溢着笑容，他们的内心也是充满了满足感。他说呢，也是正是这次经历让他明白了关爱他人的重要性，也让他更加珍惜身边的人。

二位听众啊，说希望通过今天的音乐节目能和他讲述，和我们讲述一下他的爱情故事。他说呢，他和他的男朋友是大学同学，毕业之后两人去了不同的城市工作，虽然呢分隔两地，但他们的感情并没有因此变淡，反而更加深厚。他们呢会定期视频通话，分享彼此的生活。他说呢，他很珍惜这份感情，也相信他们最终会走到一起。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就祝你们爱情长长久久。那接下来送给您一首浪漫的歌曲，名字叫做《因为爱情》。

寄生生活就像是一首交响曲，有高潮也有低谷，有欢笑也有泪水，就像呢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海阔天空。它的旋律属于是激昂的，歌词也是充满了对梦想的追求和对挫折的不倦。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也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之旅啊就要结束了，也是感谢每一位参与互动分享故事的听众，也是呢你们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丰富多彩和人间温暖。那希望呢大家在未来的日子当中继续用音乐和故事装点生活。

那最后呢，让我们在一首温馨的歌曲当中和你一样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愿大家呢都能在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弟，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歌声是时空的琥珀，把每一段故事每一份心情都妥帖收藏，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0: 知道在很多时候爱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啫？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

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一个半小时时间段当中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央视财经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天气呢是越来越暖和，那我们在家里面可能买了很多的这个新鲜的蔬菜水果，那如果说这些水果或者是蔬菜哈，它烂了发霉了之后，那我们把坏的这部分切掉之后还能吃吗？其实这个可能是很多人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也是很多人可能都会做过的一个事情，就是觉得说尤其是这个苹果也好或者是一个橘子也好哈，说这一半烂了坏掉了，那我把这半切掉，然后把好的这部分呢继续吃掉。那这样的话，其实可能在网上一些科普当中也好，或者是一些新闻案例当中也提到过，其实发霉的这部分到底能不能吃，一直争议也是比较大的。而且可能有很多人也会发现，这个水果洗完之后和没洗再去同样时间同样的环境去存放的话，那洗过之后的水果可能会更容易坏，更容易发霉。那这样的水果或者说切掉发霉的部分然后吃掉好的部分，这样的话是不是还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相关的一个话题。首先呢，其实这个水果哈，我们都知道吃一些水果呢，它会给我们补充一些维 C 啊，或者是一些微量元素。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水果好吃，但有很多水果它是性寒的，有一些脾胃不好的人群，或者说需要控糖的人群来说呢，还是需要这个少一点去吃，或者是控制量，不要说好吃而贪吃。那在水果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果哈，就是这个苹果。苹果呢，很多人喜欢吃，很多人也不喜欢吃，觉得实在是没什么想吃的时候了才会吃到苹果，所以呢，对于苹果的这个争议也比较大，可以说是又爱又恨。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一天一个苹果，一生远离我。那苹果这在水果当中的地位呢，可想而知也是比较高的。有的人就会说，为什么说比较喜欢买苹果呢？因为苹果它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优点，那就是它比较容易储存，比较耐储存。那为什么说苹果相对于其他的水果来说它更好放，放时间长也不容易坏呢？那有专家也介绍说，苹果它得益于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先天的条件，就是它的皮比较厚。那外皮比较厚的话呢，那它食用的里面的这个部分哈，或者说这个苹果的核或者苹果的果实，它呢就会不容易烂，不容易变质。那这个果皮呢，它非常密制的这个细胞，它可以把水分锁住，还可以抵御一些外界的微生物的侵入。所以这样的话呢，苹果就可以非常好的有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能力，这也就是苹果为什么说它不容易烂，不容易变质，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另外呢，这是在苹果比较完好的一个状态之下，但如果说苹果我们把它削皮之后，我们会发现它里面的果肉其实是非常容易氧化的，就是我们发现这个苹果怎么不一会儿就变黄了呢？那这个其实就是和空气当中的氧气接触之后，它比较容易氧化。另外就是说，这个苹果本身呢，它的呼吸强度是可以改变的，在适当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比例的一个情况下呢，它能够进入到一个休眠的一个，就是几乎吧，它是一个休眠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情况下，它也可以完好无损的保存。而且像现在呢，有很多比较先进的、比较规范化的这个冷库。那保存苹果呀，可以做一些低温的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气温上调节的一个处理，能够让苹果的保存时间可能会更加的久远一些。所以说呢，苹果比较耐存的原因也就是在这里了。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像这个水果如果有发霉了，那我们把坏掉的部分切掉，它为什么还有一些安全的健康的一些隐患呢？那这个呢，专家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些解答。当我

们在水果当中看到有发霉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霉，它只是真菌身体的一小部分，它的大部分或者说它的绝大部分可能实际上早就已经深入到果实的内部当中了。这个菌丝呢才是它的一个主要的部分，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它发霉了，有一些这个霉变了或者是烂掉了，它只是它的一个表象，可能它的这个菌丝早就已经扎根到它的更加深层次的一个部分了，并不一定说里面它是好的，它就没有被污染没有坏掉。所以说呢不代表说这个外面烂了里面就是好的。另外这个菌丝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分泌一些对于我们人体不利的化学成分，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非要吃的话，可能就会引起一些我们身体不舒服的症状。所以说如果当发现一个水果它已经霉变了变质了，就建议大家不要再继续去使用，不要再吃了，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健康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说为什么有的水果发现在洗完之后可能会更容易坏呢？其实，当我们以为水果表面什么也没有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的。可能就像有一些蓝莓呀，或者是葡萄，我们会发现，在清洗之前，它的表面可能会有一层这个白霜。那这层白霜呢，实际上就是一些像这个奇异果酸之类的特别的一种蜡质。这个呢是果实自己分泌的，并不是说人为去给它喷上去的。这层蜡质呢，它能够让果实在下雨的时候，哎，不容易沾上水，还能够抵御一些真菌的侵染。所以说呢，它能够让水果保持的时间也会更久。那如果说我们人为的把它给洗掉之后，看起来这个水果好像是干干净净的了，但实际上呢，却把它的这层保护层给洗掉了。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水果在洗了之后更容易坏的一个原因，那它保质期呢也就会相对的缩短了。那还有呢，像有一些水果，比如说像这个热带的水果，像芒果啊、香蕉啊、释迦果等等，这些水果呢，它是这种热带的，也是不建议放到冰箱当中去保存的。而且呢，它已经是成熟的水果了，所以说呢，最好如果说我们家里面水果比较多的话，优先要先吃。

像苹果呀，还有梨呀这种水果，它本身的呼吸强度不高的话呢，而且果皮也比较厚实，那么相对来说存放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但是呢，总之还是提醒大家，我们要尽量吃新鲜的水果蔬菜，然后呢做到现吃现买，不要把这个东西放到变质之后，然后觉得浪费，我们又把烂掉的部分切掉再去食用，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和安全有一定的隐患，对我们的安全和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的话呢，那就得不偿失了。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其实呢，像现在我们大家哈，尤其是在过年过节或者是一些节假日之后，哎，都想说每逢佳节胖三斤嘛，那都想这个减肥控糖。毕竟呢，现在网上很多都在宣扬控糖风，所以呢，说这个控糖似乎是成为了减肥呀，或者说是这个万能的一个钥匙。而且呢，还有很多人会这个对于控油减油也很在意，说一说到吃油啊，就会觉得长脂肪啊，热量比较高，会让大家长肉。所以说呢，大家可能就会比较在意控糖控油，但其不知呢，对于减盐这个事情来说哈，其实同样也很重要，尤其是对于东北人来说，可能口味本身就比较重一些。所以说呢，对于减盐来说，很多人就会比较在意。因为可能都会比较喜欢吃一些重口味的东西，而且呢，有很多人也会认为说吃多了顶多就是比较口渴，那多喝点水就行了，那没什么大问题。但其实有所不知哈，盐才是我们减肥道路上的一些隐形的绊脚石。那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盐对于减肥的影响，以及我们如何科学的去减盐。现在呢，有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发现哈，长期的高盐饮食也是会让人更加容易发胖的。如果说我们长期的高盐饮食的话呢，它会跟我们一些身体的疾病也是有一定相关的因素的。那有一项研究显示，盐的摄入和肥胖之间的关系，显示结果呢是高盐的摄入和肥胖有非常大的一个正相关的。每天增加一克盐的摄入量，儿童肥胖增加的风险是28%，成人呢是26%。这个呢，且与含糖饮料的总能量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提示我们高盐的摄入是独立的能量过剩的一个肥胖的因素。有的人会说，那我控糖，或者说我糖吃的没那么多，那我可以多吃点盐吗？二者之间是没有相互关联的，就是盐。吃盐多了该胖还会胖，吃糖多了该胖也会胖，他们两个之间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关联的。另外呢，还有一项讨论哈，说成人膳食钠的摄入和肥胖之间关联的这个分析研究结果，也是支持了高钠摄入和成人肥胖之间的一个正相关的关系。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盐当中钠的含量主要是这个钠嘛，那吃多了盐，其实不但对于我们的肥胖有关系，而且会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其他的这个器官呢，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首先来说，高盐的饮食，它非常容易让我们长胖的原因有哪些呢？第一，就是盐是脂肪合成的钥匙，高盐的饮食它能够促进脂肪的一个生成。还有呢，就是这个高盐的饮食呢，它就像这个钥匙一样，它会让我们的这个细胞，脂肪细胞，哎，它像开关一样。那你如果说盐摄入的比较多的话，它会让这个脂肪疯狂的去这个生长啊，处于一种被利用的状态。那高盐呢，它就会激活脂肪细胞内的特定的分子信号，也就会让我们更多的去合成和储存脂肪，像这个甘油三酯。同时呢，它也会抑制分解脂肪的活性酶，使得脂肪呢就不太容易被燃烧和利用。那生成的多了，燃烧的少了，那这样的话呢，脂肪就会在我们的体内进一步的积累。另外呢，这个盐哈，它是食欲的开关，刚才说了它是脂肪的钥匙，它呢也是食欲的开关。高盐的饮食呢会让我们怎么样呢？食欲暴涨。就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在我们这个美食大国当中来说哈，下饭菜儿，我们常听说吧，这个菜真下饭儿。哎，那大多数的下饭菜儿，我们都盐是少不了的，肯定是比较咸的，口味比较重的。吃多了这样的下饭菜呢，它会让我们大脑当中的多巴胺分泌，多巴胺就会使我们很快乐，久而久之呢，就会哎真好吃，吃的真开心，吃的更多，吃的更频繁了。所以说，间接的也会促进我们的口味比较哎。比较重，然后呢吃的比较多。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再吃一些清淡的食物就会觉得没味儿，口味呢就会越来越重，吃的也久而久之就越来越多了。所以说这个也是隐形当中给我们增加肥胖的一个风险。另外呢，就是高盐是什么代谢的杀手。
我们吃多了高盐的东西，那燃烧的能力下降，那代谢呢就会变得比较差。我们吃进去的东西代谢不掉，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转化成脂肪储存到我们

体内。所以说呢，这个盐其实是我们在减肥路上的一个绊脚石，真的是这样的。但是有很多人就会说，东北人一辈子都是比较重口味的，那为什么老一辈的人，像爸爸爷爷奶奶那辈的，他们怎么吃的就不胖呢？他们吃的可能比我们现在更咸，可能会这个口味更重。其实主要还是得益于我们现在生活条件也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父母那一辈呢，他们的生活肯定大多数来说是比较艰苦的，他们吃的呢又比较少，干活呢比较重体力，那会出汗多，那盐分就会代谢出去。但是像我们，对于我们现在人来说呢，我们几乎是缺乏运动的，长期呢都是这个在空调房当中啊，或者说是一些坐办公室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伏案工作等等，体力活可以说少之又少，出去活动的时间呢也会少很多，所以说出汗的机会少之又少。那么再加上我们稍微吃的重口味一点，盐过量一点，那么哎，可能就会这个因素也就会比较大一些了。另外呢，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我们的饮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老一辈呢，吃的比较，虽然说比较咸一点，但多那个时候食物是比较匮乏的，大多数呢，这个也都是一些青菜呀。像我们现在不一样了，食物比较丰富，而且呢，除了饭菜之类呢，大多数的是肉类啊，或者是其他一些这个其他的零食啊，也是比较多的。久而久之呢，盐呐、糖啊、脂肪啊摄入呢就会超标了。所以说呢，哎，这个就不能跟过去的这个生活条件去相比了。而且我们现在炒菜放的油也比较多，或者我们点外卖呢，这个油放的也比较多。而且日常生活当中呢，也会喝一些这个奶茶呀、肉啊、炸鸡呀，一些不健康的食品。所以说呢，每一个都是能量大户，哎，那可以让我们变得就会更容易长胖了。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哈，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可以少盐、少油、少糖，做到清淡饮食。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多增加一些这个运动啊，多出出汗，可以增加一下我们这个能量的消耗，也会有助于减肥，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啊，骨骼的健康促进发展呢，都有很多的好处，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总体来说，就是盐不是洪水猛兽，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它，它也确实是我们减肥路上的一个隐形的绊脚石。很多时候我们在减盐减油的减糖减油的同时，忽略掉了减盐。所以说呢，不妨听了节目之后，大家从今天开始做菜的时候呢，我们少撒一点盐，给自己多留一份健康的生活。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手。现在大家一定都感觉到了，那么气温呢是在逐渐的回升，天儿越来越暖和了。那么同时呢，雨水也在逐渐的增多，而且呢天儿也是忽冷忽热的。平时比较容易出现像觉得口干呐、或者是觉得犯困，或者是浑身觉得不太舒服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其实这些都是这个时节的又燥又湿的阳气生发的这样一个特点造成的。那我们想舒服地度过这个时节的话，其实有一些细节还是要注意的。

另外这个时候呢，雨水也是比较多的，所以湿气会逐渐的加重，我们会觉得身体发沉呐，没有力气，或者春困呢也会表现得更为明显。所以呢，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个阴冷潮湿的地方，房间呢也要注意勤通风，少吃那些生冷油腻和特别甜的食物，避免加重体内的湿。

另外，暮春时节的阳气也是很旺盛的，熬夜呢就更容易让人觉得上火和烦躁。我们尽量的早睡早起，跟着太阳的节律走，然后白天呢才不容易觉得累。而且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平稳好自己的情绪，不生气，那么肝火自然也就小了。

另外现在这个时候呢，虽然觉得天儿逐渐的暖和起来了，但是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气温波动还是挺明显的，一冷一热也特别容易感冒。所以呢，我们出门的时候就要及时的记得增减衣物，还是可以像我们平时在节目里说的那样的穿衣服的方法，洋葱式穿衣法，就是说内层呢我们选用比较透气吸汗的这样的材质的衣物来打底，然后中间呢来搭保暖的衣物，外层再备一件比较轻便的这种防风的外套，用这种穿衣的方法灵活地应对早晚的温差变化。

另外呢，提起这个时候的这个养生保健啊，推荐大家大家两个穴位还是可以派上用场的，都是很有名气的穴位，一个是内关穴，还有一个是合谷穴。每个穴位呢，每次可以按揉1到2分钟，那么有助于理气解郁、宁心安神，从源头上减少上火的诱因。

步入这个时节呢，冷暖多变，然后再加上户外的活动逐渐的增多，所以更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做好防护。另外这个世界踏青和出行也会增多，过度的劳累呢会增加心脏的压力，所以说我们外出的时候不要匆忙赶路，要避免长途奔波，感到累了疲惫的时候

0: 要及时的停下来休息。
1: 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
0: 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不熬夜，而且凡事呢量力而行，让心脏得到充分的放松。

我们日常的饮食呢，不妨多吃一些应季的春菜，既能够顺应阳气的生发，又可以润燥调理。首先比如说荠菜，那么它可以起到清肝明目、和脾健胃这样的功效。那么荠菜呢，比较适合煮汤和包饺子。香椿呢，是可以疏肝理气和健脾开胃的。但是这个香椿呢，在食用之前呢，建议大家用水焯一下，然后再炒制。

我们知道食用膳食纤维对身体是有好处的，那么膳食纤维呢，它是可以分为不可溶性的和可溶性的，两者相辅相成，对人体多系统健康维持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可以结合肠道内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这个和胆固醇的减少脂质的吸收，并且促进代谢的排出，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然后呢延缓血管的硬化，减少高血压、冠心病还有高血脂等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

膳食纤维呢，可以加速肠道内代谢毒素、胃消化废物这些东西的排出，减少有害物质长期的待在我们的身体里，降低身体的慢性炎症水平，改善身体的代谢状态。

膳食纤维吸水之后，它的体积会膨胀，那么饱腹感呢会更持久，能够减少正餐过量的进食，抑制加餐的欲望，降低总热量的摄入，那么同时也可以减少脂肪的吸收。那么这样一说呢，它就是可以起到辅助减肥和预防肥胖这样一个作用。

其实我们平时日常可以在饮食方面做一些调整，就可以帮助我们吃进更多的这个对身体有益的膳食纤维。比如说这个我们可以优化一下主食的结构，增加全谷物的摄入。那么日常用像糙米或者是小米或者是荞麦黑米这样的来替代部分的精米白面。全谷物呢，它保留了谷皮胚芽，膳食纤维的含量呢是远超精致的米面的。另外我们也可以搭配一些杂豆类，像非常常见的红豆、绿豆、芸豆，还有扁豆等这样的一些杂豆，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都是具备的。

在蔬菜方面呢，我们最好是能够餐餐有蔬菜，种类多样化。那么优先呢，选择高膳食纤维的品类。比如说绿叶菜，像芹菜、菠菜和韭菜，都是很好的。那么根茎花菜类呢，比如说菜花、莲藕或者是胡萝卜。那么菌藻类的食材包括香菇，还有金针菇、木耳、海带，和裙带菜。

另外，水果当中的果胶呢，是属于优质可溶性膳食纤维的，它可以调节肠道的菌群。我们优先选择高膳食纤维的水果，比如说像苹果、梨子，还有火龙果，或者是猕猴桃、橙子、草莓等。每天这个推荐的摄入量是200到350克。切勿用果汁儿来代替水果，因为榨汁儿的过程呢会破坏了膳食纤维的结构，不仅达不到补充膳食纤维这样一个目的，还会增加了糖分的摄入。

有就是需要适量的补充豆类和坚果类，黄豆、黑豆以及豆腐或者是豆干等这样的豆制品呢，膳食纤维是丰富的，而且兼顾营养和饱腹感。那么至于坚果类呢，我们可以这个它的膳食含量呢也是很可观的。那么当然就是说坚果的热量也是偏高的，这个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所以每天适量的食用就可以了。而且在选择坚果的时候，我们尽量的选择原味的坚果。

另外就是说也要足量的饮水，因为这样呢才能够发挥膳食纤维的作用。那么假如说补水不足的话呢，反而会导致这个可能会导致这个便秘的情况。另外就是说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需要搭配的摄入，像谷物、蔬菜、水果和豆类这个均衡搭配，才能够在养护肠道的同时呢，又兼顾了这个营养摄入的全面。

那么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时节，很多人是喜欢外出踏青和爬山的。那么爬山呢，其实是一项对膝关节压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项运动。那么在上山和上楼梯的时候呢，膝盖会承受自身体重大约3倍这样一个重量，而下山和下楼梯的时候，膝盖除了体重还要承受这个地的冲击力，更会增加磨损。所以说不建议把爬山和爬楼梯这样的运动作为日常的锻炼方式。那我们在这个爬山和爬楼梯的时候呢，有一些动作要点，可以说就是我们遵照这些要点来做的话，会对我们这个膝盖产生一定的保护作用。那么在上山和上楼梯的时候呢，重心略微的向前；下山和下楼梯的时候呢，重心略微的后倾。另外，手扶栏杆可以帮忙使劲儿，或者说我们可以借助这个登山杖。那么膝盖有伤的时候呢，我们采用好上坏下这个方式，也就是说上楼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没有受伤的腿先上，下楼的时候呢我们用这个受伤的腿先下。另外就是这个肥胖或者是膝关节不好的中老年人要记

另外，久坐的时候，膝关节长时间处于一种高压的这个状态，会加速啊软骨的磨损，大腿肌肉的力量也会减弱。那么，只有适当的运动才可以延长这个膝盖的使用寿命。

0: 读书俱乐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大家好，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会请到一位书评人。那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小说联播的资深编辑吕鲁波。鲁波哥你好。
2: 红九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鲁波哥呢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关于抗战的一系列题材的书籍，以及我们关于文学方面的一些话题，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收听。我们看到的这一系列图书呢，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呢，就是都是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
2: 哎，对，是为了纪念这一次大的这个历史的纪念日啊，人民文学出版社呢，它从它历年来出版的一些比较不错的关于抗战的作品，他推荐了一个书单，等于是。那么对这个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朋友呢，大概可以了解一下他们文学社推荐的这些书。
1: 嗯，其实在我们刚才提到的榜单当中，如果再往下捋，在十二位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一套丛书，来自王树增的《抗日战争》，当然是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人说这是王树增战争系列作品的登顶之作啊，因为他这三卷加起来一共是180万字，
2: 对，
1: 气势非常的恢宏，
2: 嗯
1: 啊，
2: 三大厚本，每一本大概就将近60万字左右的，
1: 嗯，
2: 这个量，
1: 嗯，这很厉害，他是记述了发生在20世纪30-40年代的抗日战争，作品呢以战争的每一次事件和每一场战役作为纵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视角，全面真实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当中第一次全民同仇敌忾、浴血山河所赢得的伟大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是一次全新的写作啊，也是全新阅读战争的一个体验，对抗日战争全新定位和见识的一部巨著。据说作者做了很长时间的资料收集和资料研读工作，整个这抗日战争的写作时间啊是长达5年之久。
2: 嗯，关于这套书呢，可以简单的说两句啊。作者王树增，他是一位军队的作家。
1: 嗯
2: 嗯，这位作家可真了不起，可以说他的书是著作等身了。关于战争的系列啊，一提可能大家都知道了，比如他写朝鲜战争，写解放战争，还写长征，
1: 嗯，
2: 然后抗日战争，这是他这个战争系列里面的，可能应该就是压轴的一部大的作品。那在所有这些作品之前呢，他最早曾经写过叫《一个王朝的背影》，是写清末这个时期的中国的历史的。他的文笔呢很出色，他不是写小说，他又跟一般的那种写纪实文学的作家又不太一样，就是他的文字当中是饱含着情感的。尽管他的叙述啊，你能感觉到他很理性，他也有很多的史料采用在里面，但是你仍然能够感到他的这个前词用句等等等等，他有着一种倾向性，就是作者本身的一种对事件的认识。
1: 嗯，
2: 哎，这是他的为什么他的作品这么吸引人，就包括他写也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01》，
1: 嗯，
2: 啊，一大厚本，那也将近80万字。
1: 嗯，
2: 还有1911写辛亥革命的。其实我觉得王树增先生的这一大套书啊，如果我们要读下来的话呀，对整个中国的这个近现代史就有了一个从军事的这个角度这个层面一个很好的掌握和了解了。那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如果说我们来了解自己民族在近现代历史上这种大的事件、大的发展变化，包括人，那么读他的书是会有很好的收获。而且他自己去说过，说他的书为什么他也冠以文学这个名字，他虽然是纪实，他叫纪实文学啊，非虚构类文学，他给自己的作品定位啊，非虚构类文学。他说我为什么能够称得上是文学，他说我在所有的这些个战事当中啊，我更注重人。
1: 嗯，
2: 他说只要有了人，那么他就会对 不同领域、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的读者，每一个具体的人，就有了一个可沟通的东西了。
0: 嗯哼，
2: 啊，因为我作品中写的是人，人在这个大的事件当中的感受。啊，决策不管他是共产党的、国民党的，还是其他等等，这个不同几个阶层领域的吧，就是他在这个事件当中是怎么想的、怎么决策的、怎么做的等等等等。他说这些东西是作为读者来讲，他能够跟作品产生共鸣最关键的地方，因为都是人，对吧？你从书中借鉴的是什么呢？你从历史中借鉴的是什么呢？最终还是借鉴的一种我们读者自身在生活、在生存、在社会当中的。遇到问题来怎么解决，怎么定位，怎么来感受，怎么来预知等等。就说通过写人，那么人在阅读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共鸣点，这也是他觉得我的书的文学性就体现在这儿。
0: 嗯，
2: 这是他书的特点。
1: 对，王树增先生呢，他还是尽可能的查阅文献，踏勘战场，走访战争的亲历者，经过采集、对比、甄别，力求真实。啊，正像刚才鲁布哥所说的一样哈。说他是经过海量的阅读和精心的酝酿，然后最后呢才完成了总计180万字的一个巨著。因为这个战场非常的广阔，抗日战争参战人数呢也非常众多，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呢其实也是遍布各地，而且作者这种搜集整理工作其实也真的是非常耗费精力的。那这部作品呢，也以这种波澜壮阔的文学叙述形式，向广大的读者解读了中日之间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持久的战争。那对于这场残酷的战争所揭示的历史经验跟教训是怎样的？对于广大读者认识战争的本质，在实践民族复

0: 复兴伟业的今日中国，其实是有着巨大的认知意义还有价值的。
1: 没错，
0: 这是跟朋友们推荐的第一本书啊，来自人文社的抗日战争，一共是3卷，180万字。推荐的第二本书呢是大国之魂啊，大国之魂，作者是邓贤。这也是国民党远征军后裔邓贤书写的抗战史，也算是第一手资料了啊。中国第一本描写远征军历史的书，也是抗战史的一本必读书籍了啊。这样的一本书呢，其实有些朋友已经并不陌生了，对吧？它也是一本畅销书。70年前，在10万青年10万军的号召下，40万中国男儿自甲午战败后第一次出国作战啊，被英美嘲讽为乞丐军队的他们，以血水浸润了缅甸的山川，10多万客死他乡的英魂散落在那片原始的森林。邓贤的父亲啊，本是富豪子弟，他参加了中国远征军，他也是《大国之魂》的主角之一。由于家庭的因素呢，《大国之魂》成为介绍远征军难得的纪实文学。3年远征路，戈铁马决战滇印缅啊，驼峰航线，兵败野人山，腾冲之围，这几段几经泯没的历史功绩，这段中国抗战史乃至世界二战史上一段，也算是光辉业绩了哈。第一次在邓贤的笔下复活，因为以前涉及这方面题材的真的不多啊，甚至是就没有。那《大国之魂》呢，由此成为书写中国远征军历史的第一书，也是抗战纪实的经典作品，也是一本了解抗战史的必读书。这样的一本书呢，应该说历史考证很严谨，内容呢也很详实，文笔流畅，历史性和文学性也都非常的棒。这是来自作者邓贤啊。第三本书依然是来自作者邓贤，叫做《黄河殇》啊，《黄河殇》。它是书写1938年淮安口决堤，直面民族之伤和家国之痛啊，将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政治斗争、侵华日军内部的矛盾做了一个深度的剖析。其实故事的背景呢是发生在淞沪抗战失败之后，南京陷落，徐州战事也失利了，国民党军队是全线撤退，那日本侵略军闪电般的就占领了豫北、豫东，郑州失守了，武汉也是危在旦夕，抗战局势不断的恶化，那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也非常的尖锐。1938年，蒋介石下令淮安口决堤啊，以水带兵，黄泛区变成了天然的屏障，那千万中原百姓呢变成了鱼鳖啊，这个流离失所。抗战作家邓贤的爷爷是大玉华纱厂的老板，著名的民族企业家。那这部作品呢，通过家族企业在抗战中的颠沛流离，也是直面民族的痛点，书写了1938年淮安口决堤前因后果以及中原的激烈抗战。其中呢，也穿插了邓贤的祖父如何在国破家亡下将产业转移到重庆，以及蒋介石和汪精卫的这个政治斗争，还有侵华日军内部的这种矛盾啊。那汪精卫投靠日本人的前因后果，应该说他的这个风格也算是独树一帜啊，史实非常的严谨，非常的扎实啊。所以说在今天节目当中，其实咱们推荐了邓贤的好几本书，
1: 对
0: 啊，
1: 还有一本下面
0: 还有一本啊，还有一本，这本书呢是父亲的1942啊。你看他们家人其实都能成书了，都成为书中的主角了。这依然是来自人文社出版的，来自邓贤的父亲的1942。以前有过什么南邓北刘是吧，就南邓贤北刘震云，他也算是1942的一个 PK 吧。
1: 对，那部电影是根据那个刘震云的那个本子改编的，那电影叫1942。
0: 1942。
1: 对，邓贤呢，这个呢是另一个关于1942的回忆。
0: 哎。

0: 1942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中原腹地河南啊闹了大饥荒，陪都重庆遭了轰炸，而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支学生军远赴滇缅战场。他父亲本来是一个富家子弟，抗战时期呢，他有太多机会到国外留学深造，或者是明哲保身，远离战场。但是他呢，还是投笔从戎，把自己的高中生变成一名特种兵。1942年，父亲与10万中国学生一起组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支学生军，奔赴了印缅的战场。父亲说：“打仗不是演戏，死神大手一挥，成千上万的生命是灰飞烟灭，何来雄壮而言呢？”父亲是一个真正的兵，哪怕他的胸前没有勋章，甚至由此在建国后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挫折磨难。事实上，所有为拯救民族而浴血奋战的军人其实都不会被遗忘的，因为历史已经把功绩褒奖、颂扬和荣誉铸成了巨大的一个军功章，刻在了他们生命的碑文上。这是刚才推荐的三本关于作者邓贤的书啊，邓贤写的书，《黄河殇》、父亲的1942啊，还有之前我们说到的一本《大国之魂》啊，还有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书，是来自龙一，作者龙一的作品，叫做《街头》啊，《街头》啊。龙一呢，是中国本土非常有影响力的推理小说作家，他的作品我相信很多朋友很熟悉，《潜伏》、《借枪》，还有《恭喜贺喜》啊，反正是以描写抗日战争期间的地下斗争为长啊，是这么一个作者。在龙一的笔下呢，从事地下斗争的人不是生来就是英雄的胚子啊，而都是简单直爽的人，甚至是一些小人物。他们既为革命奋斗，也考虑个人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跟感情生活。他们往往呢会把革命和爱情放在一起，既追求信仰，同时呢也追求个人的幸福美满。在这种不断的斗争中，逐步确立自己的信仰啊，这个其实符合人的规律，也符合革命的本然。龙一写地下斗争，是将这种斗争放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写，甚至呢把这种斗争和职场的规则、人与人相处的准则放在一起，充满细致的生活场景和微妙的人性内涵。街头这本书呢，写的是1941年前后天津租界发生的地下斗争。主人公是从香港撤回内地的工作人员，患有间歇性的精神分裂症啊，梦想着和心爱的女人啊，也是革命同志结婚。然而出于斗争的需要，他不得不和另外一个同志是假作夫妻啊，而他心爱的同志必须被打造成天津租界的名媛。你说这内心是多么的纠结。中国人把地下斗争称为刀尖上行走，龙一呢就擅长把这种考验人性的极限斗争展现的是惊心动魄啊。龙一反正写文章肯定是情节很缜密，人物的性格也是非常的鲜明啊。我相信这部书应该很好看，就像潜伏一样，估计拍成电视剧的话也会非常的好看啊。人们说这出了一系列关于抗战的作品。
1: 对，像龙一这个明显它跟前面不一样，它是一部文学创作，是小说，前面呢都是带有纪实的这样的作品啊。为什么说能选出这样的文学作品来呢？因为关于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啊也是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啊，甭管是书啊还是影视剧等等啊，就是这个里面也分这个等级，也分层次，有好的，有制作的不好的，也有粗制滥造的啊。就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就包括官方曾经有一段也对有一些粗制滥造的抗战剧给予了这个封杀令啊，就是完全背离于史实啊，包括故事编造的这种痕迹不能说服人啊，就带有对那样一场非常严峻的民族的这种有史以来最大的这么一种民族空前的这种灾难，它的表现是让人觉得太轻浮、太轻飘，甚至带有戏说的色彩。像龙一的作品，包括后来还有一本他人民文学出版社推荐的这个《杂牌军》，这两本书可以说是在这些作品当中呢比较出色的，是佼佼者。
0: 对，杂牌军，杂牌军他讲的是什么故事呢？这个作者是陈建波。
1: 嗯，
0: 杂牌军讲述的是民国30年啊，300年位于兵哥的吴上城遭到了日本人的空袭，身负命案隐姓埋名的女教师贾慧是命悬一线，驻守吴上的杂牌军啊，苏鲁皖游击队的应该说是危机四伏，一时间是兵戈沸腾，悬念迭起。为了抗日，他们和新四军暗通款曲，为了保存实力，他们和蒋介石暧昧不清，为了站稳脚跟，他们竟不惧王精卫的利诱协助啊，是靠近蒋介石，还是依附于王精卫，还是通共啊？两个杂牌军的总司令一文一武左右周旋啊，然而国难至此，悲剧已然注定啊。杂牌军并非蒋的嫡系，但是与军阀不同的是，历史上这是一支因为国民党抗战正面战场溃退而产生的特殊武装啊，靠什么维系呢？是江湖义气维系。所以呢，他其实整个这个体系不是很牢固，但是呢有一股力气。他参与并制造了抗战史上著名的黄桥战役啊，并且与臭名昭著的曲线救国息息相关。所以这个杂牌军呢，讲述一段曾经因为一支杂牌军而改变历史的故事。
1: 对，通过这个书啊，我们其实作为读者，细心的读者看完以后呢，会沉思良久。你会发现这个历史啊是太复杂了，因为我们平常看到的很多历史书啊，它是一种宏大叙事，所谓的这是粗线条，是把大致的一个脉络走向，大致的一个胜负结局，大致的一个中间的是中啊还是间呢、啊、这样一种这个是非判断呀、啊、粗线条的描述出来。但是呢，为什么现在有一些微观历史、微观的历史研究啊、微观的写作呢很兴盛呢？就是因为他不满足于这种宏观的粗线条的，他把很多确实是事实发生的一些微观的不被人注意到的历史事实展现出来，以让人们对认识到说，在这个粗线条下有一些被遮蔽了的具体的事实，也能够这个启发我们的思考，给我们展现我们所没有遇到的东西。你像这个杂牌军，就是这支军队跟共产党是没有关系的，又不是国民党的嫡系。
0: 嗯
1: 啊，他就是处在这么一种很复杂的境遇当中，那么也是面临着日本人对他的这个要剿灭他。
0: 嗯，
1: 那在己方势力当中，他怎么存活呢？
0: 嗯，
1: 在中国这么大的这个面积的土地上，我在这个地方，他是首先要保存自己。
0: 嗯，
1: 可是，在己方势力下，你要保存自己，那你靠近谁，把谁作为敌人，这都是有他们自己的这个利益的考量的。那么他又是在一个大的民族抗战的大的背景下，那你做汉奸是不对的，肯定是要遭到老百姓的唾弃的，你也存活不下去。但是你投共还是投国民党等等，所以说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局部的东西，它的历史，它的故事，就完全是展现出来另一番的图景。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就能读出一些新意来，读出一些历史的厚重和历史不同层面的这种真实的状况来。
0: 哎，好，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推荐图书，信息量非常的大。我们在上半时段其实主要推荐的是人文社一系列抗战的图书，都是重量级，而且呢都是非常会写作的作者啊，有一些都是名家，甚至是获得过中国最顶级的文学奖项。我们还有两本要推荐给大家，一本呢是宗民写的顾维钧在918啊。这个顾维钧呢，他本身是一个传奇的人物，他和林则徐、邓世昌、刘永福、聂士成、谭嗣同、孙中山一样，是灰色的中国近代史上闪耀的英雄之星。他是毕业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他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署凡尔赛合约，是近代中国对不平等条约第一次喊出不的人啊，从而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他本人呢也享誉全球，被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家。那918事变爆发之时呢，顾维钧是

张学良的外交顾问。国民政府在都师剿共的要务之下，所谓要务之下，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所谓政策指导之下，消极抗日。身在北京的东北军司令张学良于是变成了不抵抗将军，东三省呢迅速被日军攻占，政府呢不堪舆论压力啊，任命顾维钧为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于是民国第一外交家就这样被再次推上了历史的风口浪尖。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鲁波哥啊，为我们大家推荐的这么多好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了，朋友们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

0: 时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

0: 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
1: 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带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中国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2: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5: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

0: 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1: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的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2: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3: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底线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7: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6: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8: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空气特别的清新。
6: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9: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2: 雾气送酒。
13: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4: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3: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 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观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2: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3: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5: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3: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6: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7: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8: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0: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19: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20: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19: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21: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19: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22: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23: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 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19: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5: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0: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2: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0: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3: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0: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24: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0: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5: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1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0: 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五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五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于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为 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五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美国商务部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三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五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五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0: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嘉裕实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粮食产业精深加工项目全面建成，顺利投产，企业走出一条特色高效示范引领的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团市委举办书香润心砥砺成长年轻干部读书分享会暨五四青年节主题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现代农业产业化升级的浪潮中，我市的嘉裕实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深耕鲜食玉米赛道。目前，该企业粮食产业精深加工项目已全面建成，顺利投产并稳定运行，已从田间到舌尖的全产业链布局，走出了一条特色高效、示范引领的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在鲜食玉米生产基地，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实现了从原料筛选到真空包装、杀菌入库的全程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锁住玉米的鲜甜与营养。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立足本土优质黑土资源，依托黄金玉米带产业优势和四平玉米的品牌效应，顺利打开市场，得到客户的积极反馈和高频回购。随着渠道的拓展，市场需求不断递增，公司配齐131套智能化生产设备，日产110万穗，生产智能化达到50%，绿色仓储能力实现从0到2000吨的突破。仓储节能、品控、循环利用全面建成，真正实现了高效、节能、绿色的现代化生产。一粒玉米不仅承载着沃土的馈赠，更凝聚着坚守的初心。从标准化种植到智能化加工，从品质把控到市场深耕，公司始终全力以赴，让黑土地的优质物产直达百姓餐桌。嘉裕实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秀峰：
1: 依托双辽得天独厚的黑土地，精选良种，科学打理，从源头上把玉米的品质把控到位。嘉裕实维一直以来都本着踏踏实实做好每一根鲜食玉米的原则，守住食品安全底线，让全国老百姓都能吃到口感好、放心地道的东北鲜食玉米。
2: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全市团干部感悟初心使命，锤炼过硬作风，提升履职能力，近日团市委举办了书香润心砥砺成长年轻干部读书分享会暨五四青年节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浓厚，书香四溢。在读书分享环节，团干部们踊跃发言，畅所欲言，分享了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经典著作的阅读心得。大家深情讲述书中的感人故事，畅谈读书带来的思想启迪与精神滋养，交流如何将书中所学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解决问题的方法，立足本职岗位，践行青年使命。分享内容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温度，充分展现了我市团干部勤学善思、锐意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团干部们相互学习、相互启发，在思想碰撞中凝聚奋进共识，在心得交流中汲取前行力量。大家纷纷表示，此次读书分享会为年轻干部搭建了学习交流的优质平台，不仅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更让大家在书香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进一步激发了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奉献青春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市第四中学团委书记单丹妮：
3: 通过参加此次读书分享会，品读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让我深受感召。回望那段知青时光，青年总书记扎根基层，躬身实干，在艰苦

0: 磨砺中淬炼成长。作为新时代团干部，我将汲取奋进力量，坚定理想信念，立足岗位服务青年，以青春担当扛起时代重任，让青春在奋斗中熠熠生辉。
1: 为传承五四精神，彰显青年担当，近日东明镇举办青春绽芳华建功新东明五四青年节文艺汇演。
2: 文艺汇演在鼓舞鼓运中华中激昂开场，演出节目精彩纷呈，形式多样，合唱、红歌演唱、乡土特色走秀、乡村主题诗朗诵、民生服务情景剧等节目轮番上演，一个个精彩节目生动展现出新时代青年的昂扬朝气，彰显东明青年扎根基层、心系百姓、服务群众的责任担当，诠释了青春与乡土共生相融、初心与使命同向同行的精神内涵，全方位多角度呈现出东明青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实干有为、勇担使命的良好精神风貌。整场演出氛围热烈，掌声不断，既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更凝聚了青春奋进力量。广大青年纷纷表示，将赓续五四星火，以实干笃行助力乡村振兴，以青春之力护航家乡高质量发展。
1: 为深入弘扬劳动精神，礼赞时代奋斗者，近日由市老年人协会主办、金百利教育集团、双辽康乐年华艺术团承办的讴歌劳动美、绽放夕阳红庆五一劳动节文艺演出精彩举行。演出在歌曲《军民大生产》中拉开序幕，随后京歌伴舞、京剧、诗朗诵、舞蹈、歌曲等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们裙摆飞扬，舞步翩跹，用灵动的舞姿展现出老年人的乐观精神。京剧表演者们唱腔铿锵顿挫，感染力十足，完美诠释了经典唱段的艺术张力。一系列经典京剧轮番上演，让戏迷朋友们过足了戏瘾，近距离感受了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本次文艺演出既是市老年人协会丰富老年文化生活、深耕文化惠民的生动实践，也是艺术团研发队员们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生动体现。演出以艺术形式弘扬劳模精神，既展现了中老年群体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也传递了劳动者创造幸福的深刻内涵。
2: 近日，市第二幼儿园举办庆五一系列活动暨第七届亲子徒步活动，全员700余名幼师与家长携手同行，市交警大队、辽西街派出所、市消防救援大队、市中心医院等单位全程护航，以行走致敬劳动，用陪伴赋能成长，共赴一场融合劳动教育、社会实践、亲子陪伴的成长之约。活动首先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孩子们为劳动者代表送上了亲手制作的礼物，致敬坚守与付出。全体师幼共唱《生长吧》，以律动礼赞劳动，现场氛围热烈温馨。随后，幼儿园领导为徒步队伍授旗，亲子徒步之旅正式启程。小手牵大手，孩童与家长并肩前行，整齐有序的队伍穿行于春日风光之中，构成一道温暖治愈、朝气蓬勃的亮丽风景线。抵达活动目的地后，幼儿园结合各年龄段幼儿成长认知规律，精心设置医护、警务、消防、篮球运动四大特色主题场景，开展沉浸式职业体验与趣味实践活动。趣味体验后，孩子们与家长一同手绘风筝，放飞心愿，五彩风筝翱翔蓝天，童真与梦想随风飞扬，欢声笑语洒满活动现场。此次活动将体育锻炼、劳动教育、家园共育与社会实践深度融合，不仅锻炼了幼儿体魄，培养了坚韧不拔、团结协作的品质，更让劳动精神在儿童心里落地生根。小朋友崔林凯：
3: 我们幼儿园每天都有好玩的体育运动，我们都特别喜欢锻炼身体。我最期待每年的亲子徒步活动，能和爸爸妈妈一起走，一起运动，特别开心。
2: 学生家长朱思维：
4: 第二幼儿园为我们家长创造了陪伴孩子学习和游戏的空间，一路上我看到孩子们不惧疲惫，快乐前行，体现了幼儿园的阳光教育理念。特别感谢幼儿园的老师们每年精心策划举办亲子徒步活动，作为家长，我会配合幼儿园陪伴孩子坚持运动，强健身体，让孩子们在运动中自信快乐的成长。
2: 李海静现任双辽市双新宾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自投身服务行业以来，他始终坚守岗位初心，秉持高度的职业责任感与使命感，在服务岗位上深耕不辍，砥砺前行，用扎实的工作业绩践行劳动精神，展现出新时代基层管理者的优良风貌。
1: 十余年的从业历程，李海静始终扎根服务一线，在实践中积累经验，补齐短板，不断提升自身综合能力，始终坚守服务光荣、服务神圣的职业信念，用心对待每一项工作、每一位宾客，用真诚付出诠释服务价值，在平凡的岗位上收获成长，实现价值。在自我精进的同时，他始终心系团队共同成长。工作中，他定期组织员工开展业务技能培训、服务经验交流和思想教育活动，耐心解答员工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类难题，手把手传授服务技巧。针对部分员工对服务行业存在认知偏差产生的情绪等问题，他耐心细致沟通劝导，引导员工认清服务工作的重要意义与自身价值。

0: 树立积极的职业心态，凝聚团队向心力，的充分认可与高度好评。是双鑫宾馆有限公司员工刘艳薇。
1: 李副总对待工作严谨细致，认真踏实，始终以身作则，标杆引领，工作思路清晰，执行力强，不惧困难，主动作为，带领我们全体人员顺利完成各项工作部署，生活中平易近人，时刻关注同事需求，给予关心与帮助，凝聚团队力量，是我们身边优秀的学习典范。
0: 服务行业工作性质特殊，作息不规律，李海静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每天提前到岗，延后离岗，寒冬酷暑从未间断，细致统筹开餐前准备、餐中巡台服务、餐后收尾复盘等全流程工作，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担任副总经理以来，李海静始终坚持接待无小事的工作原则，统筹抓好政务接待与对外经营两大核心工作，将政务接待作为重要工作任务，将对外经营作为宾馆生存发展之本，做到两手抓、两手硬、不偏废。十余载风雨兼程，李海静始终以劳模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平凡的服务岗位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用责任与担当、真诚与坚守，书写了爱岗敬业的动人篇章。是双鑫宾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海静。
1: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会继续保持初心，踏实肯干，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当中，带领我们的团队持续提升服务质量，做好各项管理运营工作，立足岗位，再接再厉，为双鑫宾馆的稳步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1947年6月中旬，中共双聊县委根据省委和地委的指示精神，要求各区委要从反倒清算入手，尽快地在群众中开展分地斗争。各区要集中主要精力在一个村屯搞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再向全村、全区、全县推广，以点带面，号召各区之间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与此同时，县委把雁翎区的城祥屯定为土地改革的重点试点屯。城祥屯有90户458晌地，地主4户，其中夹在外地的地主2户，有地386晌，占全屯土地84.2%。其中本屯的大地主程义坤，外号程秧子，有地245晌，占全村土地1/2多，有牛60多头，骡马100多匹，雇工20余人。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亲自带领工作队来到城祥屯。工作队到屯后，积极宣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了解城祥屯情况，组织骨干队伍，鼓励新的积极分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召开群众会议，启发群众。大家，城秧子是怎么富起来的？咱穷人是怎么穷的？谁养活谁？怎样才能挖掉穷根？进而控诉城秧子的罪恶，激发群众的阶级仇恨，提高阶级觉悟。程秧子听说工作队进屯后，马上献一口大肥猪给区政府，

0: 伟为揭穿程央子的阴谋，把这口猪屠宰后分给穷人吃，表明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坚定立场。程央子企图逃避群众斗争锋芒，跑了两次，但都被群众捉回，只得坐以待毙。在工作队进屯后的第八天，区委召开了斗争恶霸地主程央子的大会，还请附近几个屯子的积极分子和群众来参加大会。会上有20多人控诉程央子的罪恶，给程家扛活的雇农控诉，程家的姑爷打死一匹马，硬说是我马官打死的，扣了我2担粮。去年闹霍利拉时，给程家扛了4年活的山东人陈顺患病后还能说话，就被程央子埋到后大壕里了。刘九屯的一个老乡在会上控诉，他的表兄给程家扛活，只误了1个月的工，全年工钱被扣光，想之前急用，程央子不给，结果被迫上吊致死。群众还控诉程央子勾结国民党军队残害乡里的罪行。会上还根据群众意愿选出了农会干部。当天下午，农会就把程央子全家逐出高墙大院，将其福财农具分光，土地青苗随地走，马牛房子2天内也分完。当时分掉程央子及外逃地主的土地380晌，贫雇农包括中农约每人分得8亩，除4户现有地每人已超过1晌者不分外，其余80多户都分到了土地。程祥屯斗争地主搞改革的胜利，对临近村屯的群众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拍手称快，跃跃欲试。释家屯的积极分子和工作队捉出参加国民党的地主张永生，分了他的地。中共双辽县委认真总结了雁翎区委程祥屯点上的经验，并在全县推广。中共辽吉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充分肯定了雁翎区的经验，并写下了关于新收复区发动群众问题再给地委的一封信。信中又一次强调，我们的方针是坚决进行土地改革，放手发动群众，打垮地主，获得土地，在能够实行土改的地区，坚决明确提出分地分清当更为有效，仅是控诉反倒清算不能满足群众要求，斗争是无力的，要解决分地与产汤的矛盾。实际的情况是，如不迅速将土地转入农民之手，土地撂荒的危险更大，必须在斗争起来时立即积极组织生产，把群众的斗争情绪与生产情绪结合起来。针对雁翎区重点屯工作不足之处，信中还提出，新收复区的群众运动必须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一开始就要认真从群众中发现培养既勤又苦的觉悟程度较高的分子带头，旧干部旧积极分子不一律排斥，但必须合乎标准才重新启用。斗争策略仍应首先打击最大最坏地主，要准要狠，放开手让群众去斗，要跟踪追击，反复的斗，越斗的地主抬不起头越好，这样既可使其他地主不寒而栗，便于分化瓦解，又可使群众优势确立，这时再以主人公的资格赏赐他以生活出路。陶铸同志的第二封信指示，双辽要当作根据地来搞，争取在有利形势下迅速放手发动群众，严惩倒清算的恶霸地主，分地分清，中农坚决不动，富农也不动，这对双辽新收复区的土改斗争又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与鼓舞。7月15日，中共双辽县委召开会议，讨论决定放手发动群众， 彻底斗垮地主，普遍实行土地改革，把双辽建成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双山区的重点是城南屯，他们首先成立农会，斗地主，分田地。附近的屯看见城南屯搞得轰轰烈烈，也自发地组织了农会，派代表请区上同志去帮助斗地主、分田地。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

0: 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
2: 生动真实，
3: 快点来，快点，
4: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2: 曲折，
5: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2: 感人，
6: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2: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那么今天呢，我们跟您聊到的是有关禁毒宣传的话题。在前些日子，咱们北京市石景山区禁毒委员会主办了一个题为全民动员共筑禁毒防线禁毒宣传的这么一个活动，它是一个禁毒宣传的系列活动啊，搞了一个启动仪式。那么活动通过一系列的禁毒防毒的原创节目，用寓教于乐的形式把禁毒的知识送到了群众的身边，这其中呢也包括大家非常喜欢的相声表演。在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当中，我们就请来了相声表演的演员，还有咱们禁毒办的警官，来给大家讲一讲他们用文艺形式来宣传禁毒的故事。首先介绍给大家的是咱们石景山禁毒办的马警官。马警官您好。
4: 你好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7: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提到警官吧，我们就老是反映那个就是一身特别帅的那个警服啊，然后那个特别严肃的那个形象。但是马警官今天呢，您这算是变装，
4: 变装对不对？变装。
7: 然后觉得您老笑呵呵的那种感觉
4: 啊，对，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警察并不是所有的都是严肃的，这个警察的本身是一个职业，还有本身咱也是一个普通的人民群众，
7: 善良的人，守法的百姓见到警官，那应该就是这种感觉，特别亲切，
4: 对对对，
7: 特别高兴。只有那个心里有鬼的那个犯罪嫌疑人，他才害怕的。
4: 对，犯罪嫌疑人的话，那肯定是秋风扫落叶。
7: 没错，我一点也不害怕。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要介绍给大家的是两位演员朋友，一位就是著名的相声演员刘源，刘源你好。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那么另外一位呢是他的搭档王凯，王凯你好。
9: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我这个觉得王凯比刘源帅，这你们承认吗？
9: 啊，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
4: 一直
10: 我不认可你说的。
7: 你们俩在舞台上也搭档吗？
10: 舞台上也搭档，但是主要的还是合作宣传这个禁毒的这个微信平台上的一个禁毒在线
7: 啊、哦，在这个网络上的，
10: 网络上的，
7: 嗯，哎，你们俩这个脸型要是在那个镜头里边，这个不好调整啊。我觉得你看王凯那么帅，他是一标准的那种刀条子脸，不是这个猪腰子脸，
10: 爷娃子脸，不对，我算是信这个猪腰子脸。
7: 你这脸比人家大那么两圈，这镜头怎么给啊？你们俩拍摄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往后点？
10: 我用两个半镜头嘛，我用一个半。
7: 哦，你
10: 用一个啊，
7: 占地儿大。哎，你稍微靠后一点，王凯稍微往前一点，就这样，这个镜头，哎，我这就看着平衡了。
10: 好，
7: 开个玩笑啊，说起来这个表演相声，刘源应该从这个大家的认知度上。好像比我们在座的几位都要高得多啊！我们也不表演相声，
10: 谈不到这个什么知名度高。因为王凯老师呢，我们是一个师傅，
7: 哦，
10: 都是李立山老师的徒弟，他呢是我的师哥。
7: 哎呦，王凯还是师哥啊！
10: 王凯是师哥，
7: 那可看不出来。王凯，我觉得最少比你年轻个十岁八岁的也得有。
9: 长得着急，
7: 长得着急。你们俩差不多是吧？
10: 他比我年长几岁
7: 啊？这个辈儿大，岁数也大点儿。
10: 对，他算是70后。
7: 哦，
10: 他属于正经的00后。
7: 零零后啊，
9: 1900后。
7: 不是，我是就是这样。你说这个事儿哈，怎么说哪说理去呀？是不是？凭什么他辈儿又大，岁数又大，然后还显着比你年轻啊？以后你得想
10: 活的滋润，
7: 要了命了这个。哎，那么作为这个相声演员哈，你们是怎么想到要参与到这个禁毒宣传的工作当中去的呢？
10: 因为除了相声演员这个身份呢，我们还是立山传媒的这个负责宣传工作。
7: 哦。
10: 然后呢，这配合我们石景山的禁毒委，他们正好有一个想要做禁毒宣传，因为这个禁毒的宣传很重要，有这么一个契机吧。如果说你说就请一个警官就讲禁毒的危害，
7: 嗯，
10: 可能受众呢接触起来可能还是比较困难一些，
7: 嗯，
10: 所以就想了一个办法。比如说我们这个有相声，一开始呢是评书的性质，
7: 嗯嗯，
10: 就是说这些个案例，说一些故事，其中呢可能也找一找包袱，
7: 嗯，
10: 后来觉得这个可能有一些单一，那画面感，尤其是像王凯老师这种颜值不太高的，
7: 是
10: 啊，人家观众都不爱看，收视率低，
9: 亏心不亏心？
10: 后来我就果断的，我就加入其中，我们俩就用相声的形式、幽默的形式去宣传禁毒。
7: 嗯，就是你们在这个单位里头也是老是做这宣传工作，跟咱们、这个
10: 对，就是负责这个策划呀、文案、这方面那个事儿。
7: 等于咱们的这个单位呢是归咱们石景山这区里头管，也归区里管是吗？
10: 我们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公司，就是承接一些这些政府的服务性的项目，
7: 跟他们接触比较多一些。
10: 哎，接触比较频繁，
7: 嗯，
10: 而且就是通过深入了解吧。其实你警察这个职业是刚才您也说了，好像是觉得这个警察很威严，其实他们有好多特别感人的故事、感人的事儿，他们可能平时的工作就是破案呐、去那什么呀，他很少能宣传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是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禁毒工作有多么困难。其实他们挺什么的，
7: 辛苦
10: 辛
7: 苦
10: 辛苦
7: 辛苦。哎，你看，关键时刻师哥给补充这么一句，画龙点睛。你看，
10: 哎，
7: 别老说人颜值的问题了啊。这个要是这个大家在网络上要看到的话，就会知道刘源没说实话。
9: 我记住，
7: 对，其实咱们这里边颜值最高的，我觉得是马警官。
10: 过奖了，过奖了。
7: 是，这个就是。您平时除了这个就是宣传禁毒以外，还有那个破案的工作吗？
4: 啊，对，这也是要承担这个相应的破案工作了。
7: 哦，这个我知道，咱们可能是分工很细的，对吧？
4: 对。
7: 平常的工作当中也是和禁毒是这个紧密相关的，对吗？
4: 对，我本身就是一个从公安角度来讲就是一个缉毒警察。
7: 哦，
4: 但是呢，可能更侧重一些禁毒的宣传方面的工作。
7: 嗯，这个宣传的话是在这个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比这个去破案机会还要多。
4: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从我们角度来讲，这个打击和这种禁毒的宣传呢，应该是站在同等角度上去看。
7: 哦，
4: 这个打击也是每天都在进行当中。
7: 嗯，
4: 这个禁毒宣传呢，更应该是每个时刻都应该进行当中，
7: 就是让这个老百姓头脑里边有这么一根弦儿。
4: 对对对，
7: 不要去碰触这个 毒品这个东西。
4: 对对对，我们咱们打击也好，宣传也好，实际上就是这个打想达到这个目的。
7: 嗯，我们有一句这个名言嘛，珍爱生命，
4: 拒绝毒
7: 品，拒绝毒品。这宣传做起来，其实有的时候比较难的就在于你得让人容易接受。
4: 对对对，当初我们跟咱们这个立山传媒呢，实际我们原来也有一定的其他的方面的合作，
7: 嗯，
4: 等于是近期的或者说要从去这个近两年呢，国家这个禁毒委包括北京市禁毒委呢，对这个禁毒工作呢越来越重视，
7: 嗯，
4: 尤其是这块宣传这一块，我们呢就互相等于算跟立山传媒呢也算是一拍即合吧，因为他们也有这个做公益啊，做这种想法。其实禁毒呢，
7: 哎，
4: 就是一种公益项目。
7: 对，
4: 啊，
7: 就是说以合作其实有一段时间了。
4: 对对对对，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在有其他的合作，后来呢，慢慢就琢磨到这种创新禁毒宣传这种模式。
7: 哎，就是用演出的形式。
4: 对对对对。
7: 演出的话跟一般的这个文艺演出应该也不太一样吧。像过去刘源他们那种这个晚会啊什么之类的，演完了是吧，散场了，大伙儿就回家睡觉去了啊。咱们这个表演，他怎么能够让他达到一种让大家记住了，或者说达到这个宣传的最佳的效果，是不是他有点不同的办法呢？
10: 嗯，我们这个呢就是分两种，一种呢是线上的，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石景山禁毒在线上播的这种呢，是我们可能就是公安系统会给我们一些案例，
7: 嗯，
10: 就是比如说像一个少女，十几岁，她怎么吸上毒了？
7: 哦，
10: 我们把这个事儿呢编成一段小相声吧，
7: 嗯，
10: 因为几分钟之内，就是要求是要有宣传主题，
7: 嗯，
10: 还要有幽默的形式配合这个宣传工作吧，这是线上，
7: 嗯，
10: 线下呢我们会进行一些就是深入到最基层，比如说一些街道啊。一些个那个学校，尤其是现在学校，我们这一周马队我们一块儿去这个北方工业大学，给当地的留学生，
7: 留学
10: 都是外国人，
7: 就是在那个工业大学留学的，
10: 对对对，
4: 啊，
10: 把他们都组织起来，每个人必须到，这是算修学分的。
7: 嚯，
10: 比如说有一些影片的展示，
7: 嗯，
10: 知识的问答，
7: 嗯，
10: 扫我们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这个禁毒在线，回答问题，
7: 嗯，
10: 你回答对了，
7: 嗯，
10: 有一些奖品，
7: 嗯。
10: 有的时候呢也有一些相应的小演出，但是都是配合的禁毒宣传，
7: 嗯，
10: 这就跟我们平时你说
7: 从内容上
10: 演一个就不一样。
7: 对对，首先从那个内容上它就有针对性。
10: 对
4: 对对，
7: 哎，这个主题都是禁毒宣传的。
10: 对对对，
7: 嗯，这个是线上的，线上的那就是说你推送以后大家这个就是能随时都能够
10: 随时都能看到，
7: 都能看到，哎，都能学习，
10: 嗯，
7: 也有这个就是集中在剧场里边的那种演出吗？
10: 集中在剧场里的是就是另外的公益活动，那属于另外的公益活动。
7: 哦，嗯，
10: 禁毒的活动我们就是伴随着宣传禁毒去有一些演出，
7: 嗯，
10: 比如说我们5月9号有一个禁毒季的宣传的启动仪式。
4: 启动仪式那天在一个广场上，
10: 在万达广场，都是节目呢都是围绕着禁毒来展开。
7: 哎，开放式的哈。
10: 对对对，开放式的，
7: 嗯，很大的影响。哎，那么刚才呢刘源他们提到了咱这个禁毒在线哈，这是咱们石景山区自己的一个网络的平台吗？
4: 啊，对对对，这是我们当时也是跟立山传媒完之后呢，怎么就是想扩大这个禁毒宣传或者接受人的这种受众面。
7: 嗯。

0: 利用现在这种新的这种传播媒体，说这个现在微信也好，这种这个传播的比较快，完了之后想利用这种微信公众账号来去这个做一些军毒宣传。
1: 嗯嗯，就是说你要你比如说这个现场的哈，刚才刘源说万达广场，那就算不小的地方了，
2: 对，
1: 人也不少，但是他毕竟这个范围还是
0: 有一定局限性，
1: 有局限性的。这一到了这个网络平台上，就成了一个哪儿都能看得见的，哪儿的人都能够接受到的这么一个教育的方式。
2: 对对对，
1: 嗯，你们在创作的时候，完全独立的去创作这个相声呢，还是说传统节目的基础上，或者说有一定的这个借鉴的这个基础上来去做这个事情呢？
3: 也有借鉴，
1: 嗯，
2: 当然万变不离其宗，
3: 对，也不可能说是完全是初心的，但是，只不过就是把这个事儿先说明白了，把咱们要说的这个禁毒的这个事儿，然后再借用一些传统相声的一些，比如说小包袱啊，或者说是一些开头啊、结尾啊，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这个想的开头、想的结尾，而且这个是固定的。
1: 哎，这个就是大家应该对这个本身有一定的熟悉度。
3: 哎，对对对，
1: 哎、
2: 对，而且我们嘛，就是还是打造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行为，不是说我们录一期这就算完，因为你看，像我们这名字，他瘦，他叫王凯，但是他在里面叫王大胖。
1: 王大胖
2: 、
1: 哦、反着来，
2: 我哎 对我叫刘小寿，
1: 刘，
2: 哎对，就是从名字上啊，但是内容每次讲的都是有真实的案例、真实的故事。
1: 哎，我们看你不是小寿、有点野兽、
2: 这是什么主持人？
1: 开个玩笑啊，就是说你们俩配合得出那种就是让大家一下就特别的有吸引力的那种效果。
2: 哎，对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1: 怎么回事啊？这个王凯这样怎么管人叫王大胖呢？就是他首先就特别好奇了，
2: 对，
1: 然后就关注了，关注一看，哎呦，原来是这个内容，太好了。
2: 其实我们这个吧，你说他叫相声也好，他叫什么，我觉得是一种新的形式，因为他在微信里传播吧，公众账号传播，他时间有局限性，一次呢就是五分钟的时间，
1: 对，
2: 要播两个小片儿，
1: 哎，
2: 那么剩下的时间是我们俩的，那就是说对于文字的创作上，就是基本上得精益求精到每一个字，
1: 特别精炼的那种。
2: 哎，对，您可能多说三个字，他掐了也不行，对不对？
1: 就是他被那个网络的那个容量，
2: 哎，对对对，而且我们就是制定的方针嘛，就是按照新闻联播的标准，绝对不能说多一字啊，或者少一字的。这确实也是一种锻炼，对于我们来说，
1: 这就跟你们平常的演出不一样，
2: 不一样，
1: 对吧？
2: 啊、
1: 平常演出讲究铺平垫稳，是吧？三番四倒，是吧？还有一些临场发挥的，
2: 而且还有好多，你像这里涉及到一些，比如说专业术语啊，一些咱提出的口号啊、宣传的口径啊、
1: 政策呀什么的，
2: 对，都要去学习。咱不能说咱们把这个宣传的说反了、说错了都是不行的，也是一个和这个马警官他们这个学习的过程，也不断的在向他们请教。
1: 这个互相的这个有交流。
2: 对对对，
0: 这个肯定必须的，必须得有交流，因为这个毕竟牵扯到这个一个非常代表正能量的东西。
1: 对，就是我们形式是非常活泼的，然后呢，我们这里边的这个语言也是非常幽默的，
2: 对，
1: 但是我们传达的这个信息应该是非常准确的。
2: 很严谨的，
0: 对，
1: 这样的，这能把这个很严肃的禁毒宣传做到这样的地步，这是非常不容易，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2: 我觉得这可能是石景山禁毒委的一个，我觉得这是可能在全国来说，这可能也是第一个吧。
3: 没错，
2: 咱石景山禁毒委做的这个。
0: 所以说，这个相声这种形式，可能应该据我所知，应该是其他地方还应该目前没有，
1: 是吧？他们在创作的时候，您也会参与到其中吗？
0: 就是一些这个关于在政策的一些方面，
2: 指导性的
0: 东西。
2: 而且录完了以后，会有相关的这个警官人员会来审批一下。
1: 警民合作，
2: 对，
1: 方式非常的好。那么在生活当中哈、我们其实对毒品这个东西呢，是说陌生也陌生，说熟悉呢也熟悉。因为每天几乎我们看电视啊，是吧？这个看各种的这个宣传的媒体啊，哎，它里边这个时常的就会出现啊，比如说一些法制的这个节目当中，又会有一些案例哈、这个有一些这个宣传的这些内容。

0: 不说，最多也就是看电视那个演的那种，是吧？就是对有对他没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1: 嗯，
0: 只有一个这种从那个视觉，甚至是这个听觉上的这么一种感受。那么要把它讲得特别到位、特别准确，怎么难受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个东西恐怕得是反复的去研究。
1: 嗯，我们啊搞创作是这样，因为就是您说的这些毒品呢、啊，包括吸毒人员，我们也见不着。
0: 嗯，
1: 我没有说把毒品拿来，我们看看这海洛因什么样，这大麻什么样，我们也看不见。
0: 嗯
1: 嗯，但是呢，会给我们一些就是短片，就是比如说新闻报道，
0: 嗯，
1: 比如说对于犯罪分子或者说这个吸毒人员的一些采访，
0: 嗯，
1: 我们通过这个去感受，
0: 就是有一些资料，可能就是作为马警官他们
1: 嗯
0: 才能够接触的，
1: 对对对，
0: 你们会接触的，
1: 哎，对，就是您想接触的那些资料，我们是接触不到的。
2: 接下来的工作可能是还是要跟咱们这边的警官配合，然后去采访一下这些所谓的吸毒人员，
0: 嗯，
2: 就问一问他们的感受，问一问他们为什么要接触毒品，就是这个可能更我们了解了再说出来，可能这可信度就更高。对，
0: 哎，这个带着他们去采访。有这样的这个过程吗？
3: 目前还没有，我们现在正在去这，因为这个怎么说呢？作为吸毒人员来讲，或者说涉毒犯罪的人来讲、
0: 嗯，
3: 他内心是一个小世界，
0: 嗯，
3: 可能呢不太愿意跟这些公众方面去接触。
0: 嗯、
3: 我们也正在做工作，也确实现在有一两个这个从内心来讲想去戒除毒瘾的人、
0: 嗯，
3: 愿意跟咱们这个人咱们来交流。
0: 嗯，
3: 应该是下一步。有这个意向。
0: 对，在以往的这个禁毒宣传的节目当中啊，我还真是有所接触，就是过去他们曾经是失足的这个涉毒人员，但是呢这个就是通过改正之后，人家也成了这个禁毒宣传的也是志愿者啊，他们也会这个来有一定的程度上的一些现身说法的东西，
3: 对对对，
0: 这个非常的不容易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可能用一种更加让大家能够这个理解的方式，把那些危害给它表现出来。总而言之，如果是不经过那个过程的话，可能对这个东西有一个特别深刻的认识，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3: 对这块儿的话，可能我们在跟刘源他们接触过程中，包括跟他们也会讲一些我们在工作当中跟吸毒人员或者说吸贩毒这些人员这个
0: 接触
3: 啊，包括谈话的他们的心理状态啊，
0: 嗯、
3: 包括他们怎么如何沾上毒瘾啊。实际上，很多人并不是说我沾上这之后就不想戒了，他们是从内心上是想戒、
0: 嗯，就特别想解脱，
3: 对，他也有那种。这种方面的想法，
0: 没错，
3: 只不过上瘾之后它是一种病态，
0: 对，
3: 他可能自己控制不了，
0: 嗯，
3: 但是他从内心上确实有这种想法，
0: 对，就是那个吸引力，那个东西，它对于你生理心理方面的它的那种就是把你抓住以后，它是力量特别强大的，你要想从它的那个力量之下解放出来战胜它，你就必须有比它更强的
3: 力
0: 量，所以这个就得不断的推动它，一天两天三天十天甚至是经年累月的，
3: 对，
0: 这样的不间断的去工作才能有可能达到这个效果。
1: 所以这个禁毒宣传工作我觉得还是任重而道远、
0: 嗯、在线呢，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有一个天天抓天天讲时时刻刻去促进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其实我们在线上的这个禁毒在线的这个节目呢，我觉得更多的呢、
0: 嗯、
1: 还是告诉大家吸毒的危害，
0: 对，
1: 和你身边，嗯，可能会有这样的人员，你要怎么去预防？比如说，我们就是昨天我们录了这个下一周要播的内容，其中就有一个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用快递，
0: 嗯，
1: 那这个快递可能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0: 没错，
1: 那这可能就会带来危险。我们把这告诉您，您可能就能有所预防，有所察觉。
0: 嗯，
1: 还有一个案例就是。他把这毒品卖给他的牌友，
0: 嗯，
1: 打牌的人，那你就谁都可能，比如说咱唱歌啊，咱去
2: 递根烟
1: 啊，对
2: 啊，
1: 递根烟啊，是怎么着的？
0: 就是有时候生活当中会不知不觉的，
1: 哎，对，好多人就是被不知不觉的带进来的，
0: 没错。
1: 给你根烟，你可能抽着抽着你就上了瘾了，
2: 喝饮料，
1: 对，
0: 哎，这个我们把这些呢提醒大家，把它做得非常的细致，那么在生活当中了解了以后呢，就能够避免一些无谓的这种这个接触毒品的机会。
1: 对，我觉得石景山禁毒委的领导的在一些。

0: 些，就是这种事情的想法上，我觉得特别好。他不会说，我播一些我们怎么破案，我们就给我们这个，咱说唱赞歌，这些东西都没有。
1: 嗯，
0: 他们也不接受我们的采访，就是给我们一些案例，
1: 非常实际，
0: 让我们怎么能够去通过我们的嘴告诉大家，这个要注意，那个要注意。
1: 没错，
0: 就是通过案例的形式告诉你怎么预防毒品。那么我们呢，作为义工也好。因为立山传媒也是一个办公益的这么一个性质的单位，我们也愿意把公益的这个事儿呢都做上去。
1: 哎，
0: 只要是金东伟这边有需要，我们会一直坚持着这个品牌，我们把这个禁毒在线的这个微信品牌给它打造出来。
1: 嗯，
0: 然后具体的内容上肯定会有一些变化呀，
2: 形式上会变化
0: 啊，对，
1: 对
0: 创新啊，肯定会得符合大众的口味嘛，
1: 嗯，
0: 得一点一点的，肯定会有改变，
1: 嗯，好，这个我们也期待着能够看到这种改变，把这个宣传的工作呢一直坚持下去，
0: 好，
1: 好，那希望你们的合作能够持久成功，取得这良好的效果，
0: 谢谢您，
1: 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跟三位呢暂时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0: 嗯，
1: 以后有机会欢迎再来节目当中做客，
0: 咱们下回再见，
1: 分享更多的故事，
0: 嗯，好，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老的东西，敬酒不吃吃罚酒，给你脸你不要，去你的！咣，这么一脚，又把这个翟九成踢到一边，然后拉着姑娘就回到了马强的家里。见到了马强，如此这般说了一遍，可马强一看锦娘到了，他是眉开眼笑，吩咐一声：“快把她带上来。”时间不大，就见一位女子身穿粗布的衣服，头上无有钗环首饰，脸也不擦粉，低头在啼哭，看不清她的脸。马强见她一哭，凑上近前仔细一看，哎呀，哎呀，另有一番娇柔妩媚的美貌啊！又怜惜又爱，不由得笑了。你就是锦娘吗？不必啼哭，只要你好好依从老爷我，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吃不尽的精米白面。说罢，忽听锦娘一声娇喝：“你这个马强盗，竟敢抢夺良家的女子，你就不怕王法吗？”马强一听笑了。什么王法？马王爷之法就是王法，如今的王法就是要你依从马王爷。锦娘怒目而视，事到如今唯有一死而已，还讲什么荣华富贵？说着从怀中掏出一把剪刀，向马强拼命刺去。马强急忙闪身往旁一躲，顺手将剪刀击落，啪飞起一脚，就把锦娘踢倒在地，大怒道：“不识抬举的小贱货，来人把他关押到地牢里面。”几个恶奴过来就把锦娘给拽走了。锦娘到地牢受苦，咱们暂且不提，单说翟九成一看老伴儿踹了一脚，当时死了。翟九成一看老伴儿死了，马勇又抢去了锦娘，翟九成真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呀。他直接赶奔藤县衙门来告状，县官包勉听说又是状告马强抢人行凶之事：“你这老儿好不懂事，欠债总是要还的，你无钱还债，外甥女儿去盯债有何不可？左右与我把他轰奖出去。”翟九成出的衙门真是走投无路啊，心中暗想：老伴死了，外甥女儿被人抢走了，只剩下一个孤老头子，我活还有什么用啊？可是他悲痛欲绝，昏昏沉沉的出了城，来到一片松林之中。翟九成越想越窝囊，越想他越难受，觉得眼前漆黑，没有活路了。唉，我不如一死，